0: 睡一会儿长大个儿。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多睡觉，然后对身体好哈。
0: 嗯，男孩女孩？
2: 嗯。女孩，
0: 女孩，哎呀，
1: 你还真羡慕。
0: 飞姐一听谁家有女孩，哎呀妈呀，
1: 嗯，
0: 那个，
1: 我也喜欢男孩，万一我儿子听着了，
0: 一会儿就给你发信息，是不是？妈妈，你不爱我了？飞姐说，妈妈爱你，爱你。哎呀，这俩人啊。然后飞姐她儿子，妈妈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然后飞姐说，儿子你也很带英气。
1: 对呀、啊，我们就天天这样
0: 说。哎呦，他俩发微信呢，
1: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很爱呀，
0: 我就受不了。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话，我们都很爱，对不对？
0: 嗯，好吧，我们都爱被爱包围着，是不是啊？
1: 谢谢你支持我们的节目，有女儿的女士，你太幸福了。
0: 嗯，我们爱你哦，再见喽。
1: 再见。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3: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来，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儿。
1: 2025年12月呀、啊，内蒙古商都县的何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大师张某，据说是能做法改运
0: 啊。
1: 何女士一直觉得自己生活不太顺啊，就邀请张某来自己家里看一看。
0: 嗯，
1: 一进家门，张某就开始了他的表演
0: 啊。
1: 哎呀，这个有人要害你啊！你已经被这个恶灵盯上了。
0: 哎呀，
1: 只要你跟我阴阳双修，就能解决。何女士深信不疑，让张某在自己家里住了半个月。
0: 什么叫阴阳双修？
1: 我也不懂啊。
0: 就是他俩能睡到一起
1: 啊？是这啊？是这个意思啊？
0: 明白吗？
1: 哎，让他在家里住了半个月是这个意思。
0: 对。
1: 不过好在家里还有清醒的人啊。何女士大女儿就是非常不满，和母亲大吵了一架。
0: 肯定的呀。
1: 张某恼羞成怒，用那个黄纸画符的方式对大女儿下降头。恰好这个时候大女儿离家失联了，何女士央求张某赶紧做法事解除。
0: 你赶紧把我女儿给我找回来吧。
1: 张某又动上了歪脑筋，盯上了何女士15岁的二女儿，说只有破处之血可以解决。我的天哪！
0: 哎呀，
1: 然后他俩还信了
0: 啊，就是母女二人都信了呗。
1: 悲剧再次上演了。最后是何女士跟邻居聊天的时候说漏嘴了，邻居感觉不对劲儿报的警。今年4月，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9年。
0: 怎么才9年呢？
1: 这还是人、还大师？哎呦我的天！
0: 我跟你讲哈，怕坏人，我们更怕蠢人。
1: 对，你怎么可能能相信这种事情呢？
0: 对，就这两个人哈，就是
1: 把你家孩子还搭上了。
0: 你这妈这咋当？这妈这脑袋这
1: 就是奇葩，
0: 就让驴踢了。我跟你讲，那气人听的。
1: 家住全山的张先生啊，半个月前整理家里的旧物的时候，不慎把一只重50克的黄金手镯误放在了旧衣服当中，连同废品一起给卖了。时隔半个月。张先生在整理家里物品时猛然想起这件事儿，赶紧报警求助。接警之后呢，值班民警迅速开展排查工作，沿着张先生售卖废品的路线呢，锁定这批废品废旧衣物的最终收购站点。现场在废旧衣物堆积如山，品类繁杂混乱，想要在海量的废旧衣物中找到一只小巧的金手镯，无异于大海捞针。
0: 那肯定啊，而且还在衣服里放的呀。
1: 但在民警啊这个不惧环境这个脏乱，徒手对成堆的旧衣物逐一翻找，逐一排查，经过耐心细致的搜寻，哎呀，成功找到了遗失的黄金手镯。我的天哪，这得找多少，找几天呢？
0: 太厉害了。我跟你讲，我真的我就太佩服这些警察了。
1: 太厉害了。
0: 对
1: 对呀、
0: 大家想想，那就是
1: 这是大活啊，这很累的哈。
0: 对，这是就像捞针是一样的呀。
1: 对呀、
0: 是吧、所以咱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必须为尽职尽责的民警点赞。
1: 哎，是
0: 是不
1: 是？谢谢。
5: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2: 嗯，
1: 这个一你看啊，说到肺脏啊，这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啊。
2: 对，因为它负责为我们提供氧气，排出二氧化碳，维持生命的正常运转。
1: 嗯，
2: 你像我们喘气啊，呼吸主要靠什么？
1: 主要就是靠肺脏
2: 了。那当然了。
1: 然而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空气污染呐、吸烟、粉尘、雾霾等等这些有害物质，其实是无时无刻的不在侵蚀着我们的肺脏的健康，对不对？
2: 对。
1: 慢性支气管炎呐、肺气肿啊、肺结节、肺纤维化、
2: 哮喘
1: 啊、等等吧，这都是咱们常见的肺部疾病了，对不对？
2: 你就看看咱身边有多少人哈，长期都在被咳嗽、痰多、气喘、胸闷所折磨。
1: 嗯。
2: 尤其是老年人居多。
1: 对，可能有人还不知道咱们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第一的癌症你知道是什么吗？
2: 肺癌。
1: 对，所以啊，咱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肺脏的健康啊。
2: 确实、
1: 尤其这两年你看这新冠病毒对肺脏的伤害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哈。
2: 对，你像有些人哈，以前感冒不怎么咳嗽、但是现在一感冒啊就特别愿意往肺上跑。
1: 对，
2: 就一直咳嗽，总是不爱好。
1: 嗯，所以啊，咱们现在最应该好好清肺养肺护肺，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重视起来，对不对啊？好，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超级全效肺活素。
2: 肺活素，
1: 对，这款肺活素可厉害了啊！
2: 啊，
1: 如果你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它能够直达肺部的病灶，清理肺部垃圾，对受损的肺组织进行修复，还能抑制炎症，防止我们肺部病情的恶化。
2: 哎，咋这么厉害呢？
1: 因为这个肺活素啊，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六大黄金护肺成分，分别是苦木素、海索草、黑樱桃树皮、胡皮素、迷迭香和维生素 C。 这些我跟你讲哈，都是一般那个肺部产品想都不敢想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这样咱先来说苦木素好不好啊？
2: 苦木素呢，它是可以清理支气管内的陈年痰液和异物的。像抽烟呢，可以把烟毒代谢出去，然后呢还能抑制呼吸道感染，改善慢性的支气管炎。
1: 海索草呢，它是能够清除肺动静脉的炎症，提升咱们血液的含氧量，所以它就能改善胸闷呀、肺气喘呐、肺气肿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2: 对，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黑樱桃树皮还有胡皮素哈，它们呢是可以直达肺部的病灶，修复受损的肺泡，增强肺呼吸膜的功能，抑制结节扩散，消除肺内结块，还有就是肿块。
1: 还有迷迭香和维 C， 它们是能够修复受损的肺叶，提升我们肺功能，强化咱们肺部的防御能力啊，减少二次损伤，防止肺部问题反复发展，改善百日咳呀、慢阻肺等等这些问题。
2: 是啊。
1: 也就是说呀，咱这款肺活素它是预防肺部疾病和治疗肺部疾病
2: 一步到位了。
1: 哎，对了，无论是长期吸烟导致的肺部的损伤啊，还是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呀、甚至是我们体检的时候查出的肺结节，哎，咱这款肺活素都能有效的进行干预，帮助我们恢复肺部的这个健康。
2: 没错，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能够预防肺部恶性问题的发生，
1: 这个太重要了。
2: 对，就是让你远离肿瘤和癌症，这点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好，那么说到肺部问题啊，大家首先就会想到肺结节。
2: 哎，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人去体检哈，经常会查出肺部有结节。
1: 医生怎么说？
2: 先观察，然后定期复查。
1: 但是很多人心里就会打鼓啊，
2: 对，
1: 就担心这些结节会不会恶化呀，
2: 能不能癌变呀。
1: 我跟你讲哈，事实证明肺结节你还真的必须要重视。
2: 对，
1: 因为很多肺癌都是肺结节癌变导致的，对不对？
2: 所以说咱有结节的话一定是要及时干预的。你要控制它的发展。
1: 而咱今天这个肺活素我跟你讲哈，它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研发的，就是对结节的话特别特别的有效。
2: 是，
1: 如果你一直没体检，就是你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结节，赶紧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
2: 对，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抑制结节的发生的。
1: 如果你已经有结节了，自己知道了，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把咱这个肺活素吃上。
2: 对，因为它可以抑制扩散，可以修复受损的肺泡，防止结节进一步恶化。
1: 哎呀，
2: 就让你不用再为这个肺结节整天的提心吊胆。
1: 吃上了咱就放心了，对不
2: 对，
1: 对， 对。这个东西这么好，咱接下来赶紧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肺活素它是美国原装原品。

0: 进口的啊，一瓶呢是30粒，咱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1: 是
0: 啊，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买这东西卖的不便宜啊。
1: 那当然，好东西。
0: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瓶我们又送一瓶，
1: 嗯，
0: 三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
1: 398块钱，
0: 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
1: 很划算了，
0: 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呢，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降价了是不是？
0: 对，
1: 降50块钱。
0: 咦，你这瞧不起我啊？我的力度你不知道吗？
1: 所以呢，
0: 今天我跟你讲，你听节目听着了，咱们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298，那赶紧抢啊！
0: 着什么急？着什么急？咱节目的风格你忘了？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是不是？
0: 哎，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我们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太好了，再送一瓶。
0: 哎，我跟你讲哈，你这叫骂人，为什么呢？就凭我的实力，你就瞧不起我，你知道吗？我跟他们站回嘴的话，我不得多要点啊？
1: 你真成长了。
0: 我跟你讲，好事成双，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
1: 我的个天哪，送两瓶啊？
0: 哎，没错，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的肺活素，我们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
1: 298就搞定了。
0: 哎，一天吃一粒，这可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1: 对，算一下，平均一个月50来块钱，
0: 你说便不便宜死了？
1: 太划算了！
0: 就是普通国产的那些清肺产品，是不是都没有这么便宜？
1: 确实啊。
0: 哎，你说平时咱买个咳嗽药，你是不是都不便宜啊？对吧？
1: 对，所以这个钱你还心疼吗？
0: 我跟你讲哈，就现在谁要手小王哈，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来吧，做好准备抢线，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看见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讲了啊，
1: 好东西大家都认。
0: 一说实在的哈，就即使你现在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我觉得对肺脏健康特别好的咱这个肺活素，真的我跟你讲，你一定一定要吃啊。
1: 确实，因为肺脏对于我们来说哈，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0: 对，
1: 就像刚才咱们也说了，是不是肺癌是咱们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0: 对，
1: 肺脏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重视的。
0: 没错哈，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叔叔阿姨们都会有这个胸闷气喘的症状。
1: 哎，对，天天就觉得好像这个气儿不够用。
0: 哎，上个楼咱说都得气好几气儿，搁那喘呢、喘呢。包括咱做个饭，油烟这一呛，哎呀妈，连咳嗽带喘呢、
1: 遭老罪了。
0: 哎，还有常年到头咳嗽的，痰就是多，总是咳咳的那种哈。
1: 对，
0: 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咳嗽的可能更严重一些。
1: 而且那个痰也特别粘稠，甚至有一些带血丝儿的。
0: 妈，我都有感觉了。严重的时候，咱会看，妈呀，胸闷，哎妈，就是气喘，感觉妈我都快要过去那种感觉。
1: 其实我跟你说哈，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慢性支气管炎，
0: 是不是都有感受？
1: 对，
0: 还有肺气肿啊，肺纤维化、慢阻肺、肺炎等等，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些肺部疾病了。
1: 对，
0: 啊、
1: 再有就是肺结节、刚才咱也说了哈，很多人体检都会发现肺部有结节了。虽然说现在是没啥事儿，但是怕就是怕它有一天万一恶化了、癌变了，真的就是它在那儿，你天天提心吊胆的、弄得心理压力特别大，老闹心了。
0: 对，所以啊，我跟你讲哈，对于咱们现在听节目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啊，如果你现在肺部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咱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小毛病，赶紧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
1: 对，
0: 预防很重要啊，对不对？
1: 是，当然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肺部疾病的哈，这个肺活素就更需要吃了。
0: 为啥呢？
1: 因为它是可以全面改善咱肺部问题的。它这个效果啊，可是普通的养肺产品的600倍。
0: 对，所以你跟你讲哈，这不是脆的啊。
1: 对，
0: 当然肺部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啊、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你看哈，长期吸烟的，
1: 对，
0: 抽烟的哈，包括大气污染的、
1: 装修污染的、
0: 做饭油烟污染呢、包括这两年的新冠病毒，
1: 是啊，
0: 对我们肺部的损伤是不是都非常非常大？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
1: 所以你像什么咳嗽啊、痰多啊、气喘、胸闷，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状况。
0: 对，你看哈，就是经常有听众打电话也会说，王，我跟你讲哈，我以前的哈感冒哈，然后也不怎么咳嗽，哎，自从就是口罩这几年之后啊， 哈，
1: 是、啊、
0: 我现在感冒哈，总咳嗽，而且不爱好，好几个月了也不好。

0: 你知道吗？
1: 当然。
0: 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就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它既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和辅助治疗咱们肺部的一些疾病，同时还能改善咱们肺部的功能，补充肺部的营养，说白了就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肺，对不对？
1: 没错，特别好。
0: 行，咱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肺活素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对，我们说的是原装原瓶。
0: 对啊，刚才我们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转化率好上加好。
1: 太厉害了！
0: 一瓶啊是30粒，咱每天吃一粒就够。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2瓶再送一瓶，三瓶当初的秒杀价是
1: 398块钱。
0: 我跟你讲，这个价格的话都强疯了，对不对？
1: 对。
0: 这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
1: 哎，我说心里话哈，我真以为是你能再便宜个30-20的，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0: 就茶碎小王的话，我跟你讲厉害，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是。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0: 哎，所以我们通过广告之话，还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所以你说咱多厉害，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正常代理商说王啊，行，那咱就送点，我再送一瓶。
1: 对，
0: 我说不行，好事成双，你送你就大方放点的话，你别抠搜搜的，对不对哈？
1: 是。
0: 所以今天听节目听着了，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狠不狠？
1: 你真太狠了。
0: 也就是说，今天是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肺活素，秒杀价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5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1: 哎，我跟你说，就这个价格哈，比你买那个止咳糖浆都便宜，
0: 真那么回事啊！哎，就咱今天这个肺活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跟你讲，都应该是人手一套，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像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
0: 为啥？
1: 进口的大品牌的，这个都是肺脏产品当中的天花板了，
0: 绝对了啊！而且咱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中老年人听咱节目你就不用说了吧？肺部问题是不是最常见？也是最多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不管谁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0: 即使你有点小问题也不要紧，吃点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控制住了。你别往严重的发展，
1: 对，你少遭罪少花钱，是不是这么回事？
0: 真有道理。这么高档的肺活素，咱今天的话你不用心疼钱，咱就能吃上了。所以能打进电话，我建议你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对？
1: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说实话来我们节目一次挺不容易的。
0: 对，
1: 下次再来哈，真不知道这猴年马月了，你寻思啥呀？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导播间的电话依然在全部占线啊！
1: 导播已经忙不过来了。
0: 哎，我跟你讲，就证明大家伙都需要这个东西，
1: 都重视这个问题。
0: 说实在的哈，其实不管我们年龄多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这个肺脏的健康。
1: 没错，因为它跟相关的一些什么大大小小的病还真的是不少。
0: 哎，
1: 就是你想，现在很多流行的传染病是不是都跟肺有关？
0: 哎，太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包括很多老人呐、孩子啊，咱说一感冒，哎，就肺炎。
1: 对。
0: 然后肺部的话，你不调理好，有点严重，哎，就爱往肺上跑了，对不对？
1: 对，尤其是3年的这个口罩时期哈，有些人肺部多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严重的当时是不是要白肺的？
0: 有啊，我跟你讲，所以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我跟你讲，正是咱们保养咱这个肺脏的关键时期。
1: 肺太重要了，你想咱时刻都得喘气儿，对吧？
0: 对呀、啊，你得活着呀。
1: 用的最多的是不是就是肺？
0: 对，我跟你讲哈，你得好好保养它呀，对不对？有问题，其实说实在的，咱不怕，就怕你现在还不知道，
1: 而且你还不提前预防。
0: 对，咱今天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一段时间，能解决肺部实际问题的同时，还能让我们肺脏恢复健康，恢复活力。咱说有病治病，
1: 没病预防，
0: 多好啊，对不对？别忘了哈，咱这款肺活素它拥有护肺6大黄金成分。
1: 对，因为你看哈，这个苦木素呢是可以清理支气管内的陈年的痰液和异物，还能代谢烟毒。
0: 海索草呢则能清除肺动静脉的炎症，改善我们胸闷呐、肺气喘呐、肺气肿等等这些问题。
1: 对，黑樱桃树皮呢是可以直达肺部的病灶，修复受损的肺泡。
0: 胡皮素就更厉害了，因为它能有效抑制肺部的炎症，还能帮助消除我们肺内的结节啊、肿块啊。
1: 迷迭香呢，它是可以修复受损的肺叶，对于类似肺纤维化的肺部疾病哈，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这样的作用。

0: 有 VC。能增强我们肺部的免疫力，减少外界有害物质对咱们肺部的侵害。
1: 对，
0: 所以咱说啊，就咱这个肺活素是现在市场上那种就是单一的什么清肺产品，还有什么结节产品，它是根本没法相比的。
1: 对，因为那种产品哈，就只能是止咳或者是暂时性的缓解肺部的一些炎症。
0: 嗯，
1: 而咱们这个哈是全面改善肺部问题的。
0: 我跟你讲哈，你要知道哈，如果肺部缺乏这个足够的修复和保护，就容易引起肺纤维化、肺气肿、肺栓塞等等这些。一些严重的问题，
1: 对，进而还会出现像一些什么呼吸困难、胸闷、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这都是常见的一些症状哈。
1: 对，
0: 如果你现在肺部有问题，咱说这款肺活素一定要吃。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问题，那更是要吃、啊。
0: 为啥呢？
1: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咱说多少次了？
0: 对，尤其年龄大了，我跟你讲哈，就是肺部问题，其实谁都避免不了。
1: 对，
0: 你想想，喘气儿才能活着，对不对？
1: 是啊。
0: 要是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咱说你花这200来块钱能解决的事吗？
1: 那完全不能，
0: 对不对？市场价3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力度要更大。
1: 嗯，
0: 买2瓶送一瓶，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再送2瓶，就是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啊。咱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常年到头咳嗽的，喘气儿不够用的，
1: 喜欢抽烟的，肺部有结节的、
0: 哎、对了，我跟你讲哈，你都赶紧打电话哈，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的肺活素哈，你还等啥呀？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我们导播接的电话已经炸线了。
1: 导播都没有时间看我俩了。
0: 我跟你讲，不但证明我们大家伙需要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大家伙都识货呀。
1: 是、
0: 因为美国的医疗技术有多先进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当然了，
0: 咱今天这款肺活素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因为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MP 美国卫生基金会 ISF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的认证，那效果那品质不用怀疑， 对不对？
1: 而且咱们刚才也说了哈，跟一般的护肺产品不一样，
0: 为啥呢？
1: 它是拥有6大黄金护肺成分，每一种成分都负责一样的肺部问题，它是可以直达支气管、肺动静脉、肺泡、肺呼吸膜、肺叶这5大肺脏的屏障的，可以全面的改善肺部的问题，预防肺部恶性问题的发生。
0: 我跟你讲，这个太重要了哈。
1: 对，
0: 为什么说一般产品跟它比不了？就是因为它对于肺部问题又能治又能防，就杜绝问题往严重了发展，让你远离肺脏的重大疾病，杜绝它恶变呐、癌变呐、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咱就可以放心肺部的问题了。
0: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肺活素，咱今天是买2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就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咱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你心里也没有点数吗？原价1000好几百呢。哎，
1: 啊，
0: 导播跟我们说啊，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
1: 肯定要这样定，因为它保质期都是3年呢。你赶上一次这么便宜，你不多定2组还寻思啥呀？关键哈，像美国这种大品牌，你下次来谁知道它是什么时候？
0: 不知道，所以哈，多订2组不吃亏，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现在一直在占线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没有赠送了。
0: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哈。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
3: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刚才啊，飞姐还跟我俩在这唠哈，说这个现在有多少人体检，无论是年龄大的还是咱们一些年轻人去体检的话，这肺部上都有结节儿。
1: 那好多人都有啊，
0: 对吧？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担心呢，这个结节啊能不能恶化呀，对不对？
1: 要不得就一直观察呀。
0: 对，然后就是你得经常去体检，是不是啊？
1: 是
0: 去复查。我是觉得就是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是不是？把很多的病灶，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啊，你看肺活素为什么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就是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吃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肺活素它对我们肺部结节，包括我们由肺，然后的话这个引发的很多的问题，然后卡痰呐、
1: 对，
0: 然后这个早晨的话，然后这个经常咳嗽呀，包括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气管炎的、支气管炎的，
1: 对，
0: 对不对啊？做个饭都连咳嗽带喘的这种，上个楼然后的话都泄好几气儿的这种，大有人在，对不对？怎么改变这些问题？从我们天天用的，你得呼吸吧，你得喘气儿吧，我们从用的这个肺开始，然后的话解决它的问题，解决它的实际问题，包括你看我们，然后这个口罩这三年，有很多人啊，就是肺部的话，可能的话就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1: 是，
0: 然后的话就是一到感冒，一到换季，
1: 哎，就这个病就找上来，
0: 哎，对，你就咳嗽，感冒的话就是一年到头都不太好，你知道吗？就一直咳嗽，一直咳嗽，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我们肺活素，有很多人吃上了，就实际能解决这些问题，效果就特别好，给我们的真实反馈就特别多，所以
1: 我就太应该吃了，
0: 对，我跟飞姐就特别有底气的话，然后让他们代理商，然后隔三差五来推荐一下，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今天你想想哈，咱们五大瓶哈，然后足足半年供你吃半年的肺活素，我们今天的话一共才多少钱？298，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
1: 对，
0: 对不对？
1: 这可是你的肺呀。
0: 对，咱们感冒咳嗽，你去买个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赶紧抢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0: 听串台啊，这是刚刚我们一起回忆的，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小板凳了，小朋友们
1: 啊，对了，哎，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档已经走过了70个年头的少儿广播节目《小喇叭》。小喇叭广播电台啊，故事得从1956年春天讲起。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不少听众来信，好多都是家长和幼儿园老师写的。信里说台里办的少儿节目主要给大一点的孩子听，可是那些4、5岁呀、5、6岁就学龄前啊还不认识字的小朋友，很难找到适合他们的内容。台里认真讨论了这件事儿，觉得确实应该专门给学龄前的娃娃办一档节目。就这样，小喇叭广播电台进入了筹备阶段。给小孩子做节目啊，看着简单，真干起来才知道有多不容易。节目组当时定了个规矩，所有的稿子必须先在孩子堆里试讲
1: 啊。
0: 编辑写好故事，揣着稿子去幼儿园，搬个小板凳坐在孩子们中间，一句一句念给他们听。孩子们要是坐不住啊，东张西望啊，或者皱眉头说不懂，那稿子就得拿回去重写，

0: 有的故事改七八遍才通过，都是为了把大人的说话方式变成孩子能听懂的话。到了1956年9月4号晚上7:30呀，小喇叭第一次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正式开播了。当时节目组怎么也没想到，第一期节目刚播完，雪片式的来信就涌入了电台呀！全国各地的家长替还不会写字的孩子们代笔，有说孩子听完故事啊，学会自己洗脸了；有说孩子天天到点儿就守着收音机都不肯走。那一年节目组光收到的听众来信就堆满了半间屋子，有好几万封啊。有一回因为临时转播重要新闻停播了一次，第二天电台收发室被一波又一波家长和孩子电话都打爆了，全问这节目什么时候恢复啊。哎呀，节目之所以能一直抓住孩子们的心，靠的是一批特别敬业的演播人员。大家最熟悉的孙敬修爷爷，其实从50年代起就把全部精力扑在了给小朋友讲故事上。
1: 哎呀，他讲那《西游记》的那，
0: 对不对？
1: 孙悟空三大白骨精的时候，
0: 哎，
1: 那都能变出一个人变出好几种声音呢。
0: 是。学猴子说话那抓耳挠腮那个劲头啊，把收音机前小听众那听得都入了迷。
1: 嗯，
0: 还有康英阿姨，她讲故事声线特别温柔，很多孩子晚上非要听完她讲的睡前故事才肯闭眼睛。除了他们呢，节目里还有一套简单又神奇的音响效果。下雨就摇摇豆子，刮风就转那个薄木板
1: 啊，
0: 小动物跑起来就敲那小木鱼
1: 啊，
0: 这些土办法做出来的声音在孩子们耳朵里比真的还真呢。
1: 这个节目时间好像不长哈，每天也就十几二十来分钟。
0: 哎，是，
1: 嗯，
0: 就这是每天这个一小段听故事的时间，就成了几代人童年里最安稳的陪伴。50年代出生的孩子长大成家之后呢，又给自己儿女打开收音机听这个小喇叭。
1: 嗯，
0: 等到80年代，这对父母的孩子也当爸爸妈妈了，还是习惯性的把小喇叭推荐给下一代，那声清脆的。哒滴哒滴哒哒滴，
1: 对
0: 啊，就像勾住了不同年代这个童年记忆的一根线啊。
1: 嗯，
0: 不管生活怎么变，只要声音一响，大家心里就亮堂一下。后来呢，就电视就普及了，动画片儿童剧就多了起来了，守着收音机听故事的孩子确实少了不少，但是小喇叭一直没有停播，
1: 现在还有，
0: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现在在网上也能听到它的声音。
1: 对，
0: 这档节目就像一位永远年轻的讲故事人，不追求热闹，不追求时髦，就那么按时按点的等着每一代新长起来的小耳朵。

0: 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电影演员于南。每周末都市广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一起来听
1: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3: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4: 嗯，
3: 一说到叶黄素啊，大家伙都知道，
4: 对，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眼睛，可以预防各种眼部疾病的好东西。
3: 嗯，叶黄素又被叫做什么呢？
4: 眼睛的粮食。
3: 对，是咱们眼睛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组成的物质啊。
4: 对，
3: 嗯，你比如说什么黄斑出血呀、黄斑病变呐、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等等等等。
4: 嗯，
3: 其实归根结底，这些疾病跟我们眼睛当中缺少叶黄素都是有非常非常大关系的啊。
4: 是啊，
3: 虽然这个叶黄素是我们眼睛时刻都需要的东西，
4: 嗯，
3: 但是你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必须要来额外补充了。
4: 对，
3: 这样才能满足我们眼睛每天对叶黄素的一个需求。
4: 确实，而且像一些眼睛有疾病的哈，嗯，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嗯，你才这个眼睛得到有效的治疗。
3: 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好眼部疾病，
4: 嗯，
3: 补充叶黄素是必须必须必须要做的。
4: 对，
3: 视网膜得靠这个东西来生存呢。
4: 对，咱们打个比方哈，嗯，就像说咱们盖房子，你得把这个地基打牢了。
3: 嗯，
4: 那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眼睛的地基。
3: 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这一说的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小金瓶儿。
4: 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高大上。
3: 对，这款叶黄素可厉害了 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
4: 嗯，
3: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这个可是普通叶黄素想都不敢想会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
4: 是啊，
3: 咱们一样样来说一说哈。首先，叶黄素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说过了，它能保护眼睛视力，能够预防黄斑病变等等各种的眼部问题，对不
4: 对
3: 啊？那么玉米黄质这个成分，我们得着重来说一下啊。
4: 嗯，
3: 它是跟叶黄素一起构成了我们眼睛黄斑区的主要成分。
4: 对，
3: 就这两个东西，它是具有协同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4: 是啊，
3: 哎，那么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就增加了这个玉米黄质，
4: 嗯，
3: 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眼睛黄斑区对抗有害物质和光辐射损害的能力。
4: 嗯，
3: 那么对预防白内障啊和减缓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它是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效的啊。
4: 确实确实，嗯，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洲越橘啊，它呢是作为一种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强劲功效的贵重的草药。
3: 对，
4: 为了要特别说的是哈，嗯，这个欧洲高灌木越橘呢，它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医药的价值的。
3: 对，
4: 在一项人体实验当中呢，欧洲越橘哈，它是提取了停止了50位白内障的患者中大约97%的白内障形成。
3: 嗯，
4: 而在另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呢，31位患有不同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3: 你看其中有20位是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
4: 嗯，
3: 有5位是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有4位是患黄斑退化的，有2位是患抗凝血剂治疗法所导致的血性视网膜病变的，
4: 嗯，对，就是不同的患者，
3: 嗯，
4: 他们在接受这个越橘提取物治疗之后呢，
3: 嗯，
4: 所有的患者都观察到渗透性减少的降低出血的趋势，
3: 嗯，
4: 特别是在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身上哈，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3: 对，
4: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这款叶黄素它对于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是有着非常好的预防和改善效果的。
3: 哎，
4: 所以说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吃这个。
3: 对，因为糖尿病它并发症首先就是反应最厉害的就是在眼睛上了。
4: 对，
3: 看不清东西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叶黄素有糖尿病的一定一定要吃啊。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4: 哎，太厉害。
3: 也就是说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并不是单一的叶黄素，它是能够预防眼部疾病，改善眼部疾病，同时还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些功效。
4: 对，所以说无论你的眼睛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咱这个叶黄素小金瓶你都一定一定要吃上。
3: 对喽。好了好了， 了，接下来咱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
4: 啊？
3: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4: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3: 对，那么它一瓶是90粒啊、嗯，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
4: 哎，这个含量很高，
3: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的叶黄素的量。
4: 对，
3: 那么一天我们就吃一粒儿。不用多吃啊、嗯、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上普通叶黄素的10倍以上，你要知道。
4: 所以说咱这个是一粒顶10粒，是不是？
3: 对。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嗯、
4: 哦。
3: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
4: 嗯、
3: 两瓶我们当时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才只需要398块钱。
4: 398。
3: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给力了。
4: 对、啊。
3: 而且它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
4: 嗯。
3: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给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4: 再降50块钱。
3: 哎，依依，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的？我发现呢，能降50吗？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4: 我的天，那不赶紧抢吗？
3: 等等，你看你
4: 怎么的？
3: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4: 咱节目风格就是既讲价，然后算点东西。
3: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通过广告示范，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行，嗯、你知道吗、啊？是不是再送一瓶？
3: 哎，你这把的话懂我套路了啊？
4: 对吧？
3: 没错，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我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4: 太给力了！
3: 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
4: 嗯，
3: 一共3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胶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多少钱？
4: 298块钱，
3: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4: 对，咱算一下哈，一瓶是

0: 十粒，对不对？一天吃一粒，那一瓶就是三个月的量。
1: 对呀，
0: 三大瓶足足九个月的量。
1: 对呀，
0: 那你算一下，平均一个月30来块钱，
1: 就这个价比你买普通国产叶黄素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吧，对不对？
0: 那你还用心疼钱吗？
1: 你告诉我，你这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是不是？
0: 对，所以啊，抢线嘛，
1: 做好准备啊！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们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全部就开奖了啊，
0: 必须马上就占线。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拥有护眼三大专业因子哈，
0: 对，
1: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
0: 嗯，
1: 那么这是市面上现在就是那种单一的什么蓝莓叶黄素啊，这些它根本没法相比的。
0: 对，因为那种叶黄素哈，它就是一种营养补充剂，但咱这个呢是既补充又治疗。
1: 对，你要知道哈，如果眼睛缺乏叶黄素，就容易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对不对？进而会出现咱们视力的退化呀、近视呀、视网膜病变呐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那么眼睛黄斑区还有一种物质跟叶黄素一样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0: 哎，我知道。
1: 嗯。
0: 玉米黄质，
1: 对，刚刚我们说过的哈，你想哈，如果我们眼睛没有正常功能的黄斑区，
0: 嗯，
1: 那么咱们人的主要视力功能就会逐渐损坏，甚至有失明的危险，对不对？
0: 是。
1: 尤其玉米黄质这个成分，它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形成具有特别特别好的功效啊。那么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里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当中的欧洲越橘就更厉害了，对不对？
0: 对，因为它是所有护晶产品成分当中最贵的一种原料，
1: 最贵的哈。
0: 对，
1: 是蓝莓的3倍左右，是叶黄素的6倍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得多昂贵，对不对啊？
0: 是，就是一般的那种叶黄素哈，它里面是不会添加这种成分的。
1: 对，那么你要知道，对于类似黄斑退化的眼科疾病，欧洲越橘它是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的一个作用，
0: 很重要。
1: 那咱今天这款叶黄素就这几样东西它全含了，而且全部都是高含量，特别是叶黄素的含量高达多少？40毫克。
0: 对，这个真的是市面普通的这个叶黄素的10倍以上哈。
1: 对，
0: 一粒至少能顶10粒。
1: 没错，如果你现在眼睛有问题了，这款叶黄素是一定要吃的。
0: 对，
1: 如果说没有问题，那你就更要吃了，
0: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对，尤其年龄大了，咱说眼睛问题咱谁都逃避不了，对不 对
0: 避免不了、
1: 那你想想哈，如果要真出现问题，那还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嘛，
0: 2000块钱也解决不了。
1: 对呀，最谁听造，对不对？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
0: 对对对。
1: 对了啊，我刚才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
0: 是是是。
1: 它一瓶是90粒呢哈，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就是比我们身体每天需要叶黄素的量还要高出很多倍啊。
0: 对，我真的再说一次哈，它是市面普通叶黄素的10倍左右，一粒真的至少能顶10粒。
1: 对呀、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的秒杀价当初是398，
0: 就是
1: 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
0: 对，
1: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呢。
0: 哎，我真的是小瞧你了，知道吗？我之前以为再便宜个30-20的，没想到直降100块钱呀。
1: 对呀、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0: 对对对。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还得要赠品。
1: 对呀、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0: 对，价格你看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1: 对呀、我跟代理商就商量了。来咱节目做宣传，那么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送点东西，对不对？
0: 敞亮呢。
1: 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所以咱捋一下哈、就是说今天你买一瓶，然后送一瓶，再送一瓶，
1: 对呀、
0: 一共3大瓶的叶黄素护眼小金瓶，秒杀价多少钱？
1: 噔，
0: 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就吃一粒啊，一瓶。瓶是3个月的量，三瓶可就是足足9个月的量啊！
0: 所以你算算，这个价是不是比咱普通的国产杂牌子那个叶黄素还要便宜啊？
1: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咱今天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现

0: 在听节目，都应该是人手一套。
1: 对，尤其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两套。
0: 对，
1: 因为这个真的是叶黄素中的天花板了。
0: 对，就是我们买叶黄素的首选，而且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你看，中老年人咱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吃叶黄素，咱就吃点好的。
1: 对。
0: 那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
1: 嗯。
0: 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两套、订三套，对不对？
1: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就是太不容易了。
0: 对，你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对不对？
1: 寻思啥呀？
0: 所以哈，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现在赶紧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叶黄素啊，是决定我们眼睛健康的一个基础，对不对？
1: 对。
0: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你现在眼睛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咱赶紧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很重要啊，对不
1: 对
0: 啊？
1: 当然哈，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眼部疾病的朋友呢，这个叶黄素你就更要吃了。
0: 对呀，
1: 因为只有这个叶黄素补充足够了，你才可以事半功倍的解决眼睛的问题。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是基础，它是最重要的。
0: 我们俩都苦口婆心说到这种程度了，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当然，眼睛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学生也都是每天就是这个电脑、手机的，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对眼睛的损伤，你说大不大？
1: 对
0: 吧？
1: 你看像什么？近视、弱视、眼干、眼涩、红肿、流眼泪，其实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包括很多孩子晚上学习，咱说点灯熬油的哈，时间一长了，他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咱说就是眼疲劳，又干又涩。你发现他总爱揉眼睛，早上起来的话眼睛还会肿，
1: 还有红血丝。
0: 对，这些都会太影响他学习的效率了，对不对啊？因为他眼睛不舒服啊，
1: 对
0: 吧？当然，更重要的话会是越来越近视。
1: 对，所以咱当家长的哈，赶紧把这个叶黄素给孩子吃上。它是可以预防和辅助治疗近视的，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可以补充眼部的营养，
0: 对，
1: 从而呢帮助提高学习效率，
0: 这个很关键呢。
1: 对，它是实打实的一个效果，尤其是预防近视哈，这个真的是大事儿，是不是？
0: 对呀，而且你想啊，要吃咱就吃大品牌的，你像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世界上大品牌的这种叶黄素，你吃了也放心。
1: 咱不吃天花板，咱吃啥呀？
0: 对呀，吃的咱安全，
1: 对，
0: 而且有效果，对不对？钱不白花，对吧？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除了含有40毫克高含量的叶黄素，支持我们眼部所需要的营养，我跟大家说，它还含有2毫克的玉米黄质，
1: 对，
0: 过滤有害蓝光，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含有10毫克的高冠木越菊，可以保护眼睛的夜视功能，还含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就是帮助我们修复眼部的血管。
1: 哎，你就看看啊，一般的叶黄素能跟咱这个相比吗？
0: 根本没法比，
1: 是不是
0: 都叫叶黄素，大品牌和没有名的杂牌子，它吃完效果能一样吗？
1: 哎，你说你吃了没效果，它再便宜，你不管花多少钱哈，其实都是白花。
0: 对，更关键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比你买国产普通的那种叶黄素是不是还要便宜？
1: 对
0: 吧？人家这是进口的，对不对？
1: 是啊，
0: 一瓶90粒，每一粒还是40毫克的高含量的叶黄素，一粒能顶普通叶黄素10多粒，对吧？
1: 对，
0: 市场价498一瓶，一瓶是3个月的量吧？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更大，
1: 对，
0: 咱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寻思吗？啊，各位祖宗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在占线啊！
1: 对，导播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0: 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哈，这个便宜必须占上，电话必须打进来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认证。
1: 对，所以它这个效果和品质哈，绝对是叶黄素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
0: 你 你就吃叶黄素，它就是首选。
1: 对，
0: 常年吃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拿出来看看啊，叔叔阿姨们，你看看你现在吃的叶黄素它的含量是多少？
1: 哎，我跟你说，一般的哈，就是五六十粒一瓶的那种，每一粒才0.几毫克。
0: 对呀，
1: 就一天吃一大把。
0: 你看着一瓶觉得挺便宜的，
1: 对，
0: 常年吃是不是也不少花钱呢？
1: 那你含量。

0: 够啊。
1: 对呀、啊，但是咱今天的叶黄素一天一粒就够我们身体需要的量了。
0: 对，它一粒可以顶普通的叶黄素十几粒，
1: 对吧？家里即使还有没吃完的，我跟你讲哈，咱也不吃了，
0: 咱换成这个。
1: 对，你不用心疼那个钱儿、嗯，为啥呢？因为那个东西你们吃完没啥效果，
0: 对，可能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呢。
1: 关键我们的叶黄素它含量高，
0: 对，
1: 最重要的话它吸收好，你记着哈。大品牌的叶黄素它不仅含量高、
0: 嗯、
1: 最终我们身体吸收率还高，
0: 对，
1: 所以啊我跟你讲它吃完的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
0: 它才会有用。
1: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叶黄素，咱今天三大瓶足足九个月的量才298块钱，因为它是90粒装的大瓶装啊。
0: 对， 对， 对，
1: 原价1000好几百，刚才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
0: 你看
1: 是不是，
0: 这是涨薪的，
1: 对，
0: 是不是，
1: 你看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保质期都是3年呢、
0: 嗯、
1: 所以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0: 就是啊，
1: 所以我跟你讲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叶黄素一定要吃上，哪怕你眼睛现在挺好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啊，
0: 对
1: 不 对， 对，
0: 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1: 现在眼睛有问题的必须得吃啊、
0: 嗯、
1: 吃什么的，就吃我们今天这个，它还具有治疗的作用，
0: 对，它才有效果，
1: 对不对，叶黄素补充足了，然后的话你眼睛的问题的话才能有效的解决，这是基础，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的叶黄素吃上，对不对、
0: 嗯、
1: 吃什么，
0: 就吃咱们这个呀，
1: 因为这个是国际大牌，是不是、嗯、吸收好，成分还安全，对不对，帮助他预防近视，帮助他缓解学习当中的眼疲劳，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叶黄素今天能打进电话，你不两组三组这么定都吃亏，我跟你讲，
0: 真的，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
1: 对，
0: 啥都没有了，
1: 没错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春天对一家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时节，一年的希望与欢乐由此开始。富含有大量清新味道的春风，清凉的春雨，新鲜的枝桠和黄澄澄的迎春花，构成了这个时节的主要基调。集清凉鲜润于一体，就像一盏米酒，通过发酵可以激发人心中最令人惊叹的味道。欢乐一家人就在这里获取了一季的充沛活力。欢乐一家人，春天。

0: 来到茶水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
1: 又是好吃的，
0: 肉肠。
1: 没呀，荤腥。
0: 那萌姐喜不喜欢吃哈尔滨红肠呢？
1: 我只买哈尔滨红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品质好，哎，味儿好。
0: 对，
1: 里面那小嘎子肥肉，
0: 哎呀，
1: 绝了。
0: 对，红肠这个东西属于熏烤肠。
1: 嗯，
0: 咱说一掰开之后哈，里面肚丝肉。
1: 嗯，
0: 而且它那个外皮啊，
1: 脆的。
0: 对对，脆脆的。中间的话，像萌姐说，你要是吃到点带点肥肉的那种，一口下去香而不腻，
1: 好吃，
0: 对吧？
1: 嗯，
0: 嚼在嘴里，咱说肉香夹带着烟熏的芳香。
1: 嗯、
0: 哎呀，大姨还没有不爱戴。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关键呢，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买红肠吃，因为它不像那种哈一堆淀粉呢、啊、和添加剂做的肠，就好吃还健康。嗯、
1: 我记得我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往回背这玩意儿。
0: 哎，你到你中介上，
1: 嗯，
0: 他有卖那种烤的，现场烤那个哈尔滨红肠，
1: 哎，对对对，
0: 就把那个皮儿都烤爆了那种，
1: 好吃。
0: 哎呦，热乎乎的哈，那个肉哈软软嫩嫩的哈，
1: 嗯、
0: 真好使哈。
1: 是是是，是，我发现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个假冒的，
0: 是吧？
1: 买不着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今天我们有正宗的，毛姐
1: 怎么样？
0: 对，接下来我们得请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
1: 哎，他一来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问候钟晓，你好。
1: 啊，钟晓。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啊。提到咱们这个红肠，大家可能经常吃，你别看都叫哈尔滨红肠，有的呀，第一不是人工剁肉，
0: 嗯，
2: 有的不是挂炉熏烤。那个口感包括味道跟正宗的一比啊，那就差的太多了。
0: 对
2: 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家这个红肠呢？
0: 嗯，
2: 因为啊，它是啊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0: 就是正宗的红肠，地地道道的红肠，对不对？
2: 对。再一个呢，咱这个红肠呢是从选材到制作它是非常繁琐的。
0: 嗯，
2: 红肠里的肉啊，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全都是2:8肥瘦相间的比例。
0: 嗯，
2: 这种啊你吃着才会香。那么我们采用一剁、二蒸、三熏烤。
0: 嗯，
2: 怎么讲呢？我用腌制的这个调味料啊，给大家整整的是72个小时的秘制。
0: 嗯，
2: 再经过咱们纯手工的这个切块剁肉，然后怎么样呢？再经过90度的这个恒温呢、啊，再蒸熟蒸肉。
0: 嗯，
2: 最后再经过咱们这个原始的鹅石挂炉、老果木熏烤。所以说经过这样的这个焖炉慢烤呢，红肠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枣红色，
0: 哎呀，看起来就有食欲。嗯，
2: 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外皮啊一定是你吃到口感是酥脆的。
0: 对，
2: 就是你一掰开哈、啊、它有一股什么呢，熏烟的芳香立马扑鼻而来，就是满满的全是肉、嗯、这个肉是你肉眼正视能看到的。你想想就这个肠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小
0: 王？流没流口水？
1: 我都已经哗哗的等着价格了。
2: 对，那这样咱数数价格哈。
0: 啊，
2: 咱们这个红肠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根多少钱啊？是16.8这一根，
0: 90克的啊。嗯。
2: 啊，对，
0: 嗯，
2: 16.8这一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什么呢？买10根，我送10根。
0: 嗯。
2: 啊，在咱们专柜多少钱呢？336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一分钱不省的啊。
0: 嗯 嗯。
2: 一分钱不省的，今天咱直接给大家秒杀。199块钱，好吧，
0: 20根199，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哇、哦，这个价格很实惠啊！20根199，
1: 对啊，这个行啊，比我买的时候要便宜很多、啊。
0: 那、肯定的，哈尔滨红肠不便宜，大家伙都知道哈。
1: 嗯、
0: 哎，钟晓，这个价格的话，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降价的余地了？
2: 不是，小王，今天这个价格哈，我是跟你说这掏心窝的话，我死活动不了了。
0: 嗯，
2: 动不了是吧？嗯。
0: 这玩意儿你这个价格给的哈，确实哈是挺有力度，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讲价的空间了哈。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你白送，但是你来咱节目，你多多少少你得表示表示吧。你这199的价格的话是你就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个价格吧？
2: 小王、嗯、我懂你的意思，咱都是老朋友了，
0: 嗯，
2: 是不是？那你这样，今天呢，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准备，我手里就这个红肠，今天呢咱们打进电话，我送2根。行不行？我剁送2根。
0: 对，怎么事儿？剁送？
2: 我是剁送
0: 2根啊，剁送2根啊。
2: 啊，
0: 萌姐她骂你，她骂你，
1: 就送2根啊？
0: 你不得不讲究？
2: 你这。
0: 你不是周晓，你死好大动静，你送2根。是咱们如果上外面去买的话哈，咱都是2根2根的买，你也不便宜，你说买2根红肠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你说你送2根，我就觉得不好听啊，对不对？
2: 哎呦，
0: 你不得死死劲儿的话，你要不就你价格讲不下来的话，不能多送点啊。
2: 这样式，我最多我送5根，行不行？我出血了，我送5根。
0: 这还差不多，苗姐哈，
1: 这个、好像也够一袋儿，也还行啊。
0: 行，
1: 还比两根强度。
0: 不是，苗姐，它这一根一根是独立包装的
1: 啊，
0: 它不是混装的
1: 啊。那行行行，
0: 这个什么概念呢？
1: 啊、
0: 就是你比如说咱扔到车上啊，出去玩
1: 啊，
0: 然后或者就是有那种一袋好几根的，
1: 对对对，
0: 你打开之后你就得赶紧都吃完。
1: 你说的对，我以前就买那样的。
0: 那不行，
1: 那个不行，不得劲儿、嗯，
0: 对吧？这个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话，就是保存的时间还长。买十根送十根，再送五根，就是25根199，挺便宜。便宜的哈，
1: 不是，那你说买十根送十根，就再送十根得了呗？
0: 怎么事儿？
2: 不是，
1: 不行吗？
0: 哎，这不是我讲的啊，我跟你讲哈。
1: 不是，你看这多顺溜儿。哎，仲晓，你听我念啊，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我觉这样念着顺溜。
2: 不是
1: 啊，
0: 哎呀，
1: 是不是？30根，你说多好听，199。
0: 毛姐学会了，
1: 平均一根6块多钱，这你讲哈尔滨红肠行，咱就可以舍得吃了。
0: 我把
1: 钱我都不舍得。
0: 我把毛姐扶起来了，毛姐现在站起来了。
1: 好了，哎，来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个，就不应该给他机会让他再讲话。好了，就这样去。
2: 冯姐，我咋站起来？你别闹，你别闹。
1: 你怎么了？
2: 不是，这是不可能的。
1: 怎么的呢？
2: 不可能的。

0: 这样，萌姐话就说到这个份上了，
1: 是不是？
0: 但是你广告置换那两档节目，你还得给我，
1: 给
0: 我置换置换。
2: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就是再多送十个，你必须让我给你再多送两档节目，是不是？
0: 对，
2: 行，你既然这么给力的，萌姐都出手了，我同意。
0: 小王啊，今天我这个事儿做了，
1: 那就这么
0: 定，我就送了，
1: 还是很讲究。
2: 我给你较劲儿了，我送你两档，无所谓了。
1: 你看这多好，其乐融融的，
2: 就
1: 是
2: 俩好嘎一好。那你就是说多送十个的话，同意了，对不对？
0: 对，
2: 好。
0: 完了，主要是小王怎么事啊？今天咱整整这是30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在线上电视购物哪儿哈，我从来没有架灯过，这是独一份儿。也就在小王这儿，而且呢。我今天架灯的不是两根三根，不是五根啊，我再单独送10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全都是原产地生产的，好不好？
2: 10根多送这10根也是100好几十块钱呢，
1: 那可不是呗。
2: 所以大家
1: 少啊，
2: 大家今天哈，就是你花199能买到30根的哈尔滨红肠，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哈，平均一根6块钱呢，这是哈尔滨红肠啊，没有肉的那种淀粉肠、粉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1: 那是
2: 对吧？30根原价500好几十呢，咱今天一共100多块钱就全搞定了。同志们，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还寻思啥呀？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100组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1: 好，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怎么样？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响了，
1: 就是因为它真便宜，
2: 真便宜哈，
1: 没有过的力度啊。
2: 对，红肠跟一般的肉肠不一样，因为它是真正俄式挂炉烘烤出来的。再说一掰开，啪一声哈，外皮脆脆的，而且你能看到里面有肉块啊，是不是？哎，吃起来有肉，纯肉的肠啊哈，跟一般的淀粉肠不一样，老果布的那种香气混合着黑猪肉的香气，哎呀，咬一口越嚼越香，是不是？哎，就像你说这红肠买回家的话，咱们怎么吃？除了直接咬了汁，
0: 就这个红肠，咱出价就是白搭，就个锅水面，就个炸酱面，啊，切两片，咱吃上哈，再一个就是回家你炒个青椒，你炒个鸡蛋，这不都能行？
2: 炒蒜苔，
0: 最主
2: 是不是啊？
0: 最主要是咱家里有孩子，这个红肠呢，你早上回去啊，给他这个切成片，放在锅里啊，你就那么煎一下，然后夹在那个面包片里啊，你再给他配一杯牛奶。你这早上又不费劲儿，吃的还快，吃的还好。
2: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哈，就是这个肠的用处真的太多了，还可以炒菜，对不对？你包括聚会，你切盘红肠，你上去这喝酒的好菜呀。哪怕你早上切几片，你就着粥吃都超好吃，超有营养，对不对？
0: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哈，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今天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价格太给力了哈。而且我们要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红肠，它每一根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保质期要更长，而且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卖那种就一大好几根的，你打开就得马上吃完。然后咱这个红肠一根一根单独包装，又好存放又好携带，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哈。行，感谢钟晓哈，这个你有没有什么临别赠言？
0: 这样，我给什么？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首先呢，第一点呢，我敢保证咱们这个红肠是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2: 正宗。
0: 最后一点，咱们老百姓最在乎啥？到家里一定是新日期新品质的。我保证都是新日期新品质，
2: 所以你就不用问这个了，对不对？日期多好的，感谢钟晓啊，再见。萌姐，你看啊，咱今天这个红肠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红肠，不像你通过其他团购渠道买的那种全是一堆淀粉做的盗版红肠，咱这是正宗的哈。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今天价格给力啊，对不对？一根90克，市场价16.8一根，咱今天买10根送10根，20根我们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是199，但是我跟萌姐觉得就是得要点赠品呐，
1: 是不是？
2: 所以我们从2根要到了5根，从5根又要到了10根，
1: 关键是多顺呢，是吧？
2: 对呀，
1: 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
2: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100组哈，整整30根的红肠，一共多少钱？
1: 199，
2: 平均一根多少钱？
1: 6块来钱。
2: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价格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赶紧打电话来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 8830
1: 8811。

0: 8830。
1: 不用多讲了哈，肠是咱家家需要常备的东西哈。像咱今天这个红肠啊，你就是我是觉得你除了平时嘎巴嘴直接吃，你还能用它炒个菜，你煮个面条，炒个辣椒，炒个荷兰豆，做个蛋炒饭，聚会喝酒切两根，下班饿了哈掰一根，对吧？你出去玩带两根，对吧？咱这个红肠每一根独立真空包装的，好保存好携带呀，对不对？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不多说了哈，赶紧抢哈，反正萌姐刚才就已经下手了。
0: 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哈，
0: 关键货真价实有保证。
1: 对，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6: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7: FM 99.1

0: 二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3: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就在进行当中，我是这档节目里负责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干啥的？我是给您端茶倒水服务长达将近20来年时间的茶水小王。这个我跟飞姐啊，每当坐在话筒前，我们俩真的是觉得，就是现在听我们节目的真的就像家人一样。因为有谁的话说守候一档节目能守候10几年20来年的，特别少，对不对啊？
0: 我俩如今也都好50了。
1: 哎，对了，
0: 一直在这儿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应该都知道，50岁的人了，
1: 哎呀
0: 不容易啊。
1: 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是真的希望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兄弟姊妹们，咱不管生活有多难，压力有多大，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咱们还是，我是觉得应该每天给自己打打气，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就是开心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0: 加油，
1: 是不是？哎，咱们一起努力，好不好啊？
0: 好，
1: 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就是给我们做儿女的最大的一种支持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健健康康的啊。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对不对啊？表达一下我们俩的诚意，怎么对你们好，给你们送福利。接下来我们再送100块钱的话费，如果现在你方便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通了，等着别挂，看看飞姐此刻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一旦选中，你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的话费。
0: 有请2号线，
1: 来八八幺。

0: 1899333，抢先引进开始喽。啊，好快呀！啊，
1: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我被选中了，我被姐姐选中了，是吗？
2: 你好幸运哟！
1: 哎呀，谢谢谢谢你们，
2: 嗯，客气呢。
0: 那个，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1: 感谢所有 TV， 我之前打过几次，但是那个都被别人抢中了，这次没想到手气这么好。
0: 嗯，你别感谢 TV， 你得感谢 Radio。
2: 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您自己。
0: 对，
2: 谢谢您。
1: 嗯，也感谢小王哥、小飞姐。
0: 哎呀妈呀！
1: 好，谢谢。
2: 嘴咋那么甜呢？
0: 嗯啊，你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做销售的。
0: 你看看。
2: 怪不得你肯定销售最好，嗯，
0: 对，嘴甜就能吃上饭，我跟
2: 你
0: 讲，你
2: 肯定能夺冠。
0: 你他言外之意，
1: 谢谢，
0: 祝愿你是销冠，
2: 对，
0: 啊，
1: 好，
0: 行，
1: 我太意外了，我没想到。
0: 嗯，行，那你自己挂了电话平复一下哈，就100块钱，不是100万呢，你不用那么兴奋呐。
2: 感觉不一样
0: 啊。
2: 好，谢谢。
1: 是的，是的，
0: 开开心心的啊，再见。来吧，接下来开心加倍啊，又到了大家伙跟飞姐唱歌的环节了，每周一歌啊，这个飞姐跟大家
2: 就是这么突然，
0: 对，跟大家来唱唱老歌，别忘了啊，飞姐跟大家唱完歌之后，查查小王会回来继续带领大家购物秒杀，每周一歌现在开始。
3: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

拜拜，你好，姨。嗨，妹妹。

每年的毕业季同学聚会呢，一当周华健唱了这首《朋友》，这歌声一响起，大家都会跟着唱，唱着唱着呢就哭了，哭着哭着呢又笑了，青春一场啊。到了该散的时候了，来年相聚就不知道何年了。这首《朋友》呢，是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收录于1997年滚石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周华健的声音就像时光机啊，前奏一开，就感觉穿越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纯真年代。确实啊，当年呢，刘志宏、刘思明也是看到新竹校园里孩子们打闹，想到了自己一生做音乐，辗转各地，聚散无常，能给自己带来安。

定感的，除了家人就是朋友，有感于这份纯真的友谊才启发的灵感。两位词曲作者完全是发自内心，不存在任何商业策划，一个写词，一个作曲，然后找来周华健来唱。三位老友都是多年的情谊了。刘志宏呢，即将去日本发展，他们觉得以后相聚的时间少了，就向滚石提议用朋友做专辑名，主打歌定为朋友。滚石觉得这歌分量够重，就同意了。周华健开嗓那一声清透的吟唱，像极了老友重逢时先递过来的一支烟一杯酒，他的中低音像冬天揣在怀里的保温杯，温厚啊，然后温润厚实，带着那种相聚时的暖意，也让别离的心情一扫而空。朋友这首歌发行后引爆了华语乐坛，从60后到00后跨越30多年传唱不衰，在华语离别主题歌里属于顶尖水平，媒体也常称为男人毕业必唱之歌，几乎稳坐离别歌曲头把交椅。有的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有的朋友明明几年不联系，一开口呢还是当年那副德行。所以真正的友情从来不是天天联系，而是久别重逢依旧无话不谈，低谷的时候愿意伸手相助，平淡的日子各自安好。人生路途人来人往，很多人只能陪我们走一程，不必纠结离别，珍惜同行的时光，接纳渐行渐远，就是对友情最好的尊重。这一生有幸遇见知己，就是莫大的幸运。

0: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忙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要给大家省钱了啊！
2: 是，
1: 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整了点好吃的东西。说起桃酥啊，这是我们大家伙最熟悉不过的点心了，对不对？
2: 对，其实我们儿时的记忆当中呢，高档点心就是桃酥了，
1: 对，
2: 特别深受中老年人的喜欢，
1: 对，也是早餐当中的常客了，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传统桃酥啊，它是一种高糖高脂的食物，咱说常年到头吃的话，肥胖肯定。是逃不掉了，
2: 对，而且它太油了，太腻了，会让很多中老年人哈、就不太敢吃。像那个糖尿病患者呢，就更不用说了，不能吃。
1: 那么今天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既好吃又健康的桃酥，是来自丝滑梦品牌的无糖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
2: 哎，我一听这个无糖配方啊，像糖尿病人呀、减肥人群呀，那肯定就能吃了。
1: 哎，你再一听羊奶呀、猴头菇啊、山药啊、沙棘做的，那这款桃酥就变得很健康了。
2: 没错，
1: 所以今天呢，咱这个不添加蔗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正在减肥的朋友，那你就放心逮吧。我跟你讲，
2: 对，
1: 不胖人，不油不腻，还超级健康有营养。
2: 没错。
1: 咱说啊，桃酥啊，真是随处都能买的。那么今天咱这款桃酥跟一般的桃酥可不一样
2: 了。那当然了，首先哈，咱这款桃酥呢，它是用麦芽糖纯液，还有赤藓糖醇，然后代替蔗糖的。
1: 它们都是从天然原料当中提取的甜味剂。就是比木糖醇还要好，它代谢不受胰岛素调节。
2: 对。
1: 所以咱说糖尿病朋友啊，减脂人群呐、是完全可以吃咱这款桃酥的。
2: 你就可以完全的过足你的嘴瘾了，放心大胆的吃哈，既能补充能量，然后还解馋，你又不用担心说血糖会升高、体重会增加这样的问题，一举多得、
1: 没错。其次呢，咱这款桃酥用的都是天然的食材，
2: 对，
1: 营养更加的均衡。
2: 是啊、咱先要说哈，是这个羊奶，羊奶的营养咱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是不是？它是富含优质的动物蛋白，钙质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营养分子呢细腻温和，好吸收，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强健身体是再合适不过的。
1: 接下来是猴头菇，那这可是家喻户晓的养胃珍品了，
2: 是啊，
1: 营养价值极高。咱说市面上单独的那种猴头菇点心啊、饼干，价格都不便宜、
2: 挺贵呢。
1: 猴头菇是调理脾胃的上好食材。
2: 是，咱们再来说一下山药哈。山药当中呢，不但是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还含有丰富的山药淀粉酶这样一些天然的营养物质。它是可以促进我们脾胃消化的，然后缓解脾胃虚热。
1: 另外，山药还能清除咱们血管壁上的胆固醇跟脂肪的。
2: 对，最后呢，我们要说的是沙棘。它的营养啊，非常的全面，它是饱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天然活性营养，是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养分，助力提升身体的素质。
1: 当然除了这四大核心食材之外呢，在这款桃酥的配料表当中，你还会发现还有优质的小麦粉呢、农家散养的鸡蛋呢。
2: 是啊，
1: 而且咱这款桃酥使用的还是健康的植物油。
2: 咱就这么说哈，咱这个原料呢，其实它每一样都是精品。就是在保证口感的同时，让这个桃酥呢变得更加有营养，更加健康。
1: 没错。好了，说到这儿，接下来咱得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了哈。因为今天呢，他给我们带来了超级给力的秒杀福利。于经理你好。
2: 你好。
3: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哈。说到咱家这款桃酥啊，你就放心吃吧哈，咱是啊大品牌大厂家哈。就拿咱们的原料来说哈，就是跟市场上这种廉价的混合粉料绝对是不一样的。
2: 是啊，
3: 咱们选用了纯正的羊奶粉、精品猴头菇粉啊、铁棍山药粉、天然的沙棘粉的原料，使用这种严谨的配方、先进的烘焙工艺哈，在这种无尘车间、现代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生产，所以啊，可以百分百保证这食品的安全卫生。如果说咱就说你随便到这个地摊上买点这个小作坊的食品，你就说 能保证自己吃的这个安全和卫生吗？
1: 对，
3: 对不、嗯、
2: 是，其实咱这个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我试吃了哈、嗯、我太喜欢吃了，口感酥香松脆，它呢有点像那种曲奇饼干的那种口感、
1: 啊、对对，
2: 就你轻轻一碰、嗯、它就碎裂开了、
1: 嗯、
2: 入口即化，一点都不油腻，然后你细细回味呢，它是有羊奶的那种醇厚奶香、
1: 嗯、
2: 然后呢还会有猴头菇的鲜香，然后有山药的清甜、
1: 哎、呀，
2: 它还会夹杂的那种淡淡的沙棘果香、
1: 哎、
2: 就是四种食材哈，风味是层层交融的，你就是含在嘴里嚼哈，越品越香、哎、太香了，真的 就是你吃了之后真的是会让你爱不释口的，
1: 好吃，
2: 停不下来、
3: 就是对，你都给我说馋了，真的就是好吃、
2: 嗯、
3: 啊，营养还丰富，老少皆宜。
1: 哎呀，这么好吃的桃酥，接下来我们得赶紧来说说价格了。
2: 是，到底多少钱？
1: 对、
3: 啊，咱们今天这款无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啊，一盒净重500克啊，足足的一斤重啊！里边每块桃酥啊，它都是一个个独立的那种小袋包装。市场价呢58元一盒，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盒再送你五盒，整整10大盒啊！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怎么样吧？
4: 哎呦我去，
2: 可以，
4: 这个力度挺给力呀、啊！
2: 我觉得是很便宜了。
1: 对，哎，但是是这样的哈，于经理，来我们节目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哈，不能说厂家呀、啊、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2: 咱是要讲价的。
1: 对，你这个价格有没有商量的余地？我问问。
3: 没有商量的余地，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这个价格，我现在真的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咱就包括电视购物，绝对是最低的价格的，小王。
1: 那于经理，我觉得你有点不太像话呀。
2: 对，我们节目跟其他节目能一样吗？
1: 对呀、啊，我们是为大家这个来谋福利的。
2: 对，
1: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为了做品牌宣传的，对不对？
2: 我们是推广的。
1: 你跟在其他地方卖货挣钱是不一样的。
2: 是、啊，
1: 我是觉得于经理哈，
3: 就是
1: 降价，咱
2: 再商量商量，
1: 给点面子，好不好？
3: 小王，我说实话，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就这价格哈。
1: 啊，
3: 这个桃酥咱也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2: 对。
3: 你们开口了，我说实话哈，我要不表达我的诚意，
1: 对，
3: 我觉得我也过意不去。
4: 那好意思吗？
2: 嗯、
3: 那我要是给你降个30块20块，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2: 那肯定不是。
3: 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1: 不，怎么降多少？
3: 50块钱。
1: 妈呀，299，你再降50，那相当于250，没这一保定啊！
2: 而且我跟你讲哈、啊，于经理，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没有50块钱这一说，
1: 你知道他
2: 没有这个档位。我跟你讲，最低100块钱。
1: 哎，这不是我讲的哈。
3: 咱们降多少钱？
2: 100块钱。
1: 对，最低价100。
3: 咱别闹，咱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2: 是直播，
3: 好不好？
1: 对，你看，就正因为直播的话，跟你讲价，你才不好意思不降，是不是？你们大企业的话，你还差这点钱了，对不对？
2: 你还能上一半不上了？哎
1: 要不给你切出去、
3: 哎、我的妈呀，我小王张一你俩太能讲话了，说实话我现在都冒汗了，在这里我现在还下不来了。这样哈，小王，就是我也这个出个大血好吧、
1: 嗯嗯、
3: 但是我得限个量、
2: 嗯、
3: 好不好？咱就限量100组、嗯、行不行？
1: 就是你的意思是限量100组，在我们299的秒杀价基础上再只降100块钱，我们变成199，是不是？
3: 对，
1: 哎我行，
2: 可以，
1: 100组有点，
3: 好嘞，
1: 有点少啊。
2: 行，100组大家先尝尝呗、
1: 啊、行，要不然的话
2: 要不一会儿走怎么办？
1: 好了，这个价格降下来我们就开心了啊、
2: 嗯、
1: 行，于经理，你看啊，咱节目的风格我告诉你一下，就是既讲价还得再要点赠品。
2: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
3: 就小王你等会儿哈、嗯、我刚才就是在这个秒杀当中，我是买5盒我送你5盒，对不对？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2: 那个是你送的，这个是我们要的。
1: 我们要是主动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
2: 对，
1: 对吧？我相信你那么大企业也不差这家东西了。
3: 小王，您真是有点过分了哈！我来之前我真的没有准备其他的赠品，我手头除了桃酥啥也没有。
1: 哎，
2: 咱就送桃酥，你看怎么样？
1: 对，你再送点。
3: 我这一盒桃酥50-60块钱呢，我还能一块块送啊？
1: 那
2: 肯定不能一块块
1: 送呗。
3: 哎呀，乐死我了！你俩真的太难为人了。
4: 咱俩像说相声的感觉。
2: 就是。
1: 哎，你再送点，
2: 送点吧。
1: 对，
3: 这样哈。
1: 啊，
3: 好了，你俩也不用多说那么多哈、
2: 嗯，
3: 我就这样，我再出个大血啊，我就直接多送你一整盒，怎么样？
2: 一盒啊，于经理、
1: 哎、我是这样觉得哈，于经理，你看哈，咱们都希望就是能多要点，
2: 好事成双，
1: 能多要点是点。所以我是觉得你都送一盒了，你就不如大的方法的再多送一盒，你就多送2盒，又好听，我们俩还有面儿，
2: 对，
1: 是不是？要不然就显得你们那么大企业挺抠搜的。
2: 于经理，咱是直播。
1: 对你，而且你想想，于经理，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是做品牌宣传的，
2: 对，
1: 就是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咱们能尝尝你们家这个桃酥，吃好了之后，以后我们再回购，这不就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
2: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送，送两盒的话也不耽误事儿。
2: 你还差一盒吗？真的，于经理，
1: 不伤元气。
3: 你俩真的太能讲了。你俩现在已经给我讲的哈，都有点蒙圈了，你知道吗？真的挺难为人的。这样行不行哈，小王？你看哈，你呀、啊、让我降了价，对不对？降了100块钱，嗯，又让我再免费送你两盒。说实话，这工作我回去我真的没办法交代。你这样哈，我自己刚才呀、啊、也寻思了个办法，你看行不行？
1: 你说说。
3: 你呀、啊、再送我一期节目，咱俩就拿这个广告换一下，然后我回去啊也有个交代。你总不能我来做个广告，回去饭碗没有了，你说是不是？
1: 就是你的
2: 说太吓人了、哎，
1: 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我是觉得我们俩有点过分的感觉了。
2: 现在茶水开始冒汗了，
1: 就是你
3: 小王，反正你只要你同意，咱就派，行不行？
1: 就是你
2: 他刚你，
1: 他就摆了我一道。
2: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意思就是我再送你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置换一下，你就能再多送我们两盒，对不对？
2: 嗯。
1: 那为了听众的话，我也不能掉链子，我也得往前冲啊，是不是、啊？行，我同意了。也就是说，
3: 那咱就派了，
1: 派了啊，好了，
3: 派了派了，
2: 大气。
1: 来来来，接下来我跟依来给大家这个捋一下哈、
2: 嗯。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它一盒啊是500克，
2: 对，
1: 就足足一斤重呢哈、
2: 哦。
1: 它里面每一块那个桃酥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小袋包装的，
2: 就是拿特别好拿，
1: 对，好携带。好保存，市场价58一盒。
2: 嗯，
1: 今天呢，我们连线了人家的厂家代表于经理，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的秒杀福利是买五盒再送五盒，就是整整10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2: 299。
1: 刚才我们讲价的，大家会听没听的？
2: 嗯，
1: 我们从降50又讲到了再只降100块钱，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多少钱了？
2: 199。
1: 哎，便不便宜？
2: 太便宜了。
1: 这还没完呢，刚才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盒。
2: 嗯，
1: 我们又给大家摆要了2盒，什么概念呢？
2: 买5盒送5盒、
1: 嗯，
2: 然后前100个名额可以再多送2盒，嗯、一共12盒，足足12斤重的桃酥，多少钱？199。
1: 哎，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哈，我都吓
2: 太便宜了，12盒啊！
1: 我都兴奋了，我跟你讲哈，
2: 真的是
1: 原价600-700块钱，咱今天100来块钱，199就搞定了。
2: 就你平均一下，一斤桃酥多少钱？10来块钱。
1: 现在你买一斤散桃酥，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2: 真的没有。
1: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什么啊？咱们这款桃酥。糖尿病朋友也是可以放心吃的哈，
2: 对，
1: 因为它采用无糖配方，糖尿病人呐、减脂人群都可以放心吃。关键咱比市场上就是你正常买那个散装桃酥，咱今天的秒杀价还要便宜。
2: 对，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吗？
1: 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跟你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88118830，
2: 88118830。

0: 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我去，哎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0: 好东西大家都认。嗯，
2: 小王哈，我说句实在话哈，现在大家吃东西啊，都注意这个营养健康，
1: 对
2: 对不、嗯？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呐、啊、有孩子的，就怕吃那些多油啊、多糖的食品。但是咱这个桃酥，你就是完全可以放心吃。
1: 没错，
0: 是。
2: 除了它是无糖的，更重要的是它集合了羊奶、红头菇、山药和沙棘多种高营养的食材，好吃还健康。就是收音机前啊，许多叔叔阿姨们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不爱吃饭，也不爱做饭的，
1: 嗯，
2: 你就可以吃点这个桃酥哈，配点牛奶啊、豆浆啊，吃的简单又营养。
1: 对，
2: 对于肠胃不好啊、不敢吃甜的这种中老年人来说，尤其有糖尿病的，你就大胆放心吃，
1: 嗯
2: 啊，当然了啊，就咱上班族，你在单位啊、车上也都可以放两盒。饿了你就嚼两块呗，
0: 对，
2: 多得劲呢。
0: 尤其是像一些开车的朋友哈，你上班然后嘎巴个嘴儿啊、嗯，孩子放学饿了也可以垫吧一口哈。主要呢，他用的都是一些健康的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所以你吃去吧。
1: 哎呀，感谢于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又营养的桃酥，
0: 是、
1: 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啊！感谢感谢啊，我们收线了，再见。
0: 拜拜。
1: 得了，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嗯？咱今天带来的这款无糖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盒净重是500克，足足一斤重啊！
0: 对，
1: 它每一块桃酥都是一包一包的独立小袋包装，市场价58一盒。刚才我们电话连线了厂家于经理，大家伙都听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盒再送五盒，十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0: 299块钱，
1: 很便宜了。
0: 对，
1: 但是的话我们啊就是不满意呀、啊。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价了，从降50，我们讲到了再只降100块钱，
0: 多有力度。
1: 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
0: 199。
1: 但是你别着急啊，惊喜还没完呢。
0: 嗯、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只要你手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盒，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盒。
0: 真的是太便宜了哈！嗯、咱今天呢，就是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再加送2盒，一共是12盒，足足呢是12斤重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1: 原价6700，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0: 真的太划算了，10来块钱一斤桃酥，你买啥呀？
1: 普通桃酥都没这么便宜吧，对不对？咱刚才说了，桃酥是很多中老年人每天都必须要吃的东西啊。
0: 嗯，
1: 咱说你就个奶吃呀，泡个麦片，喝鸡蛋水啥的，对吧？就是不断对的东西，是不是？
0: 对
1: 啊，市场上那些桃酥都多油多糖，咱说老人呐尽量少吃，对不对？
0: 年纪大了吃东西真的是要注意一些的。
1: 对。哎，咱今天这个桃酥相当有营养啊，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4大健康食材，采用无糖配方，所以老人尤其糖尿病朋友你就放心吃吧啊！
0: 就是、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3: Saber cantar, pasarlo bien, ir por las calles y querer volar。
1: 大家伙儿都知道哈，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优质食材，对不
0: 对？
1: 对，
0: 你看像这个羊奶粉啊，它钙质非常的充足，然后蛋白质丰富，温和滋养身体。像猴头菇呢是养胃佳品，
1: 嗯、
0: 你超市看看哈，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卖的特别特别贵。
1: 对，
0: 还有山药呢，就是健脾促消化，可以帮助调理身体，对吧？
1: 嗯、
0: 沙棘呢是补充多样的营养，可以抗氧化，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效果特别特别好。
1: 你看4种珍贵的食材，他们强强联合做成的桃酥自然营养加倍，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它是无糖款，不添加白砂糖，不添加蔗糖，所以糖尿病朋友啊，包括减肥的人群呐、啊，包括家里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这都是一般桃酥没法比的，对不对？
0: 当然了，而且啊，他说是无糖，并不代表说它一点甜味都没有哈。他、
1: 啊、
0: 用的是麦芽糖醇液，还有赤藓糖醇来代替蔗糖。这个呢，都是从天然原料当中提取的一些甜味剂，它是比木糖醇还要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一点糖都没有，它不好吃。无糖食品它是有国家标准的，
1: 对，
0: 所以糖尿病朋友您放心吃。
1: 当然除了健康，除了有营养，还特别好吃。
0: 嗯，
1: 咱说口感酥香松脆，不油不腻。

0: 你还不含反式脂肪酸，所以吃完也不怕胖，对不
1: 对？
0: 对，
1: 关键你知道吗？就是咱这个桃酥啊，它每一块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的，然后你吃起来呢特别好吃，还不脏手。
0: 哎，对了，
1: 你还不怕放，也不怕潮。
0: 哎呀，
1: 就不管你在哪儿吃哈，也不用担心说我吃到处掉渣，吃的埋埋汰汰的。
0: 我跟你讲，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点。
1: 我也是，
0: 是不是 啊？而且咱这个外包装还很精美，就是你送人也送得出手，对不
1: 对？
0: 对，这可是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
1: 您一般能买着吗？
0: 咱今天是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再送两大盒，就12大盒，足足12斤重的桃酥、
1: 嗯、
0: 今天一共才100多块钱，199，就比你现在吃的普通桃酥还便宜，对不对？
1: 对，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实惠。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吧，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抱歉了。
1: 哎，我跟你说哈、啊，咱今天这个桃子，我自己肯定是要留两组的，
0: 嗯，
1: 必须让我老爸老妈都尝尝。关键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咱今天这个桃酥真的是没有理由不抢，对不对？
1: 对，
0: 它里面无论是羊奶粉、猴头菇、山药还是沙棘，就这四种食材哈，它的含量在配料表上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的，
1: 对，
0: 就实实在在的加了这些东西，不是噱头，
1: 哪样都是好东西。
0: 对、嗯，而且是全程无糖配方，糖尿病人、孩子你都可以放心吃。
1: 而且它每一块是独立包装的，不容易发潮
0: 啊！上班的咱在单位放两盒、
1: 哦、
0: 开车的在车上放两盒，
1: 是啊，
0: 饿了就来两块，顶饿还好吃，
1: 关键是不胖人，
0: 对吧？叔叔阿姨们你就更不用说了，桃酥都是咱家里必备的呀，
1: 对
0: 不对？市场上散装桃酥都20-30一斤吧，对不对？
1: 是啊，
0: 咱今天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加送两盒，12盒，足足12斤，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你说能让你买了吃亏还是买了上当啊？
0: 所以咱说没吃过的，咱说你就当尝尝鲜呗，对不对？反正也不比你现在吃的桃酥贵，对不对？
1: 便宜多了
0: 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是，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啊，所以建议大家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3: Stop, oh yes,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4: Wait,
3: Mr. Postman.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来到八面来风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让飞姐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2007年12月16号，东莞市一名2岁幼童在路边被突然启动的小货车碾压，肇事司机卢某下车查看后未采取任何施救措施，直接驾车逃离现场，
0: 逃逸了。
1: 幼童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受限于当年的技术条件和现场的线索，案件侦查工作很快陷入僵局。2022年12月，交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举报人曾经见过一辆与肇事车辆高度相似的车，并与司机有过短暂交流。警方据此划定卢某案发时段的活动范围，展开大量数据摸排筛查，办案民警从200多张人口照片中逐一细致比对，最终成功锁定卢某。进一步调查证实，卢某案发同年却在东莞驾驶小货车从事水果运输工作，案发当天更有从东莞驾车返回老家的行驶记录。2023年初啊，警方全面展开抓捕，期间遭遇卢某和家属的联手阻碍。
0: 嗯，
1: 卢某的四名亲属曾驾驶2辆小轿车，辗转新疆、河南、甘肃多地，以走亲访友为掩护，试图帮他转移藏匿点。
0: 啊，
1: 最终交警人员精准锁定位置，于2023年2月在新疆将潜逃多年的卢某抓获归案。卢某到案后态度嚣张，始终否认罪行，甚至在被捕时狡辩说：“你们没有 有视频拍到我开车撞人啊。虽然案发现场没有公共视频直接记录撞击过程，但长达19年间，交警人员先后10余次辗转华中、华东、新疆等地，累计行程超20000公里，走访群众400多人，询问关键证人20余名，逐步搭建起一套逻辑严密、相互印证的证据体系。近日，卢某被警方依法执行逮捕，法院经审理认定卢某犯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
0: 我相信他判了6年，其实他这个案件19年。
1: 对，
0: 你说他心里的话，然后得不得就是担惊受怕19年？
1: 他这种人不一定
0: 是吗？
1: 嗯，
0: 反正我就是觉得
1: 他能逃逸，那个心理，
0: 嗯，
1: 这不是正常人的状态。
0: 哎，但是飞姐，你说哈，就是，
1: 你能见着一个孩子，别说一个小孩了，
0: 嗯。你就是一个小动物，我都觉得
1: 你不得下车看一看吗？
0: 对呀，啊，就是
1: 你能看完了之后就跑啊，
0: 泯灭人性，你知道吗？
1: 对。
4: 在无线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好了，来到查证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露露子带领大家来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哈，来到这个季节，咱们家里啊，就是每顿饭基本都得整个蘸酱菜
1: 啊，
0: 就吃的清凉一点，对不
1: 对？
0: 你吃蘸酱菜的话，你少不了什么？
1: 虾酱。
0: 你这太对了。
1: 哎，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其实说实话，我刚来大连吃不惯虾酱，
0: 啊，
1: 但后来越吃越好吃，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一般的虾酱啊，很多人也吃不惯，
1: 嗯，
0: 因为它有那种就是异味、腥臭味。
1: 腥的，对对，
0: 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的虾酱，比一般的虾酱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还没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就是。南极磷虾的虾酱
1: 啊，
0: 是不是啊？哎，我跟你讲哈，这个虾酱哈，真是吃起来鲜溜溜的，一点都不咸，而且哈，它其实它不应该叫酱，
1: 嗯，
0: 它就应该叫虾肉。
1: 哦，实实在在的，
0: 它就是南极磷虾破壁来做的，
1: 哦，
0: 就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没加，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虾酱它用处特别多，除了咱们在家哈，你当个蘸酱菜的酱来吃，
1: 嗯，
0: 你蘸个黄瓜，蘸个小葱哈，蘸个水萝卜啥的哈，好吃之外，
1: 嗯，
0: 更重要它还能做菜呀，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糕
1: 啊，哦，放一点，
0: 你做个虾酱豆腐
1: 好吃，
0: 炒个鸡蛋。就它没有那个其他的味道，
1: 绝了，拌个面
0: 就是相当于用虾来炒的是一个感觉的，
1: 嗯，啊，对，我知道，
0: 拌面拌饭都好吃，
1: 嗯，
0: 都皱的哈，我跟你讲快两勺进去哈，哎呀鲜溜溜的哈，
1: 海鲜虾酱粥，
0: 你说太对了。我跟大家讲哈，南极磷虾啊本身就特别有营养，再经过破壁工艺把整只虾全打成，就是打成了这个虾肉，那你想想这个虾酱咱说除了好吃营养是不是就无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南极磷虾哈，它生存在冷水水的海域，
0: 就深海的海域哈，
1: 对，也是世界上蛋白含量非常高的虾了，
0: 嗯，对，
1: 含有抗氧化最强的虾青素，
0: 对，
1: 关键是里面含有 DHA 还有 EPA 的成分，这是脑黄金鱼油里的珍贵成分，哦，
0: 哎，
1: 一般的虾里可是没有的，
0: 对，
1: 而且告诉你这个虾酱有多香哈，啊，
0: 嗯，
1: 就用小火慢慢炒那个虾肉香，慢慢研磨的那个虾皮香，还有磷虾头里的虾油香，经过烘焙之后的虾酱香，
0: 啊，
1: 全都在里面，
0: 哎呀，
1: 总之就是鲜香。
0: 哎，敢说敢咽口水的感觉啊，
1: 馋不馋？
0: 哎，反正我是特别好这一口哈，就是在家咱说整个黄瓜，整个小葱，整个圆葱，整个水萝卜蘸那个虾酱，绝了！我跟你讲，香喷喷的哈，你吃到嘴里哈都是那个虾油的香啊，
1: 嗯，
0: 真是又鲜又香又好吃啊！
1: 是。
0: 好，说到咱们南极磷虾虾酱哈，今天呢，我们请了帮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露露子好，各位听友好啊。那么提到这个虾酱啊，咱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提到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接触过啊。
0: 嗯，
2: 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这个肉酱呢？首先呢啊，我们整个的过程是没有任何的发酵过程，
0: 对，
2: 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嗯，
2: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懂得保养的朋友啊，我以往花那高价钱买那个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胶囊，
0: 对对对，
2: 虾青素胶囊，
0: 嗯，
2: 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他们从哪提取的呢？就是南极磷虾，
0: 嗯，对。
2: 再就是啊，世界卫生组织啊，将这个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尝试的这个牛。

0: 那个常吃的牛肉，
1: 嗯，
0: 包括还有普通的这个对虾，
1: 嗯，
0: 做了一个氨基酸综合营养的评分，你知道南极磷虾获得多少分吗？
1: 嗯，
0: 100分。
1: 哇，
0: 一只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含量哈，相当于5克牛肉。咱们今天这一罐啊，咱们这一罐可不是一只哈，是约120只的南极磷虾整虾给你做到破壁。
1: 哎呀，
0: 你知道吧？而且这个小王，我告诉你哈，这个南极磷虾也不是说任何的企业都能做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照山海这个原料都是我们自己有，啊，再就是我们每一罐这个虾酱不是找别人代加工的，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线生产的。所以说，很多朋友以往说我能买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可能能买到90克的，有100克的，甚至有110克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就敢做135克这么大的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料也好，生产线也好，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价格更有优势，所以我们才敢来小王这卖。我们卖的也有信心，
2: 就是硬气。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磷虾酱哈，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罐多少钱？
1: 嗯，
0: 就是19.9这一罐。
1: 嗯，
0: 今天咱这一项是12罐
1: 啊，一下是12罐啊。
0: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描下的福利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今天是买一项我送一项，两项加起来多少罐呢？24罐，专柜的卖到500多块钱左右。
1: 嗯，
0: 今天我既然敢来，我给大家描下价格就是299块钱。
1: 299就是买12送12，买一项送一项，一共24罐，那么一罐的话就10多块钱。哇，去，这个价格很实惠啊！
2: 这太厉害了，
1: 这太厉害了。但是钟晓，你这个价格299，是不是你在全国所有的销售渠道，包括电视购物，是不是都卖这个价格？
0: 首先这个价格是100%统一的。
1: 你别讲那些没有用的，都同样的价格，你怎么好意思来我们节目？我就想问一下，用咱大连话讲，你瞧不起谁？
0: 不是，
1: 你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你又是咱的老朋友，你299，你在其他地方卖299，来我们节目299，你好意思啊？
0: 不是，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小王，那我不只做你这一家啊，我其他底下不是供应商。
1: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是不是你主动的话要来宣传你的南极磷虾酱？这个价格今天肯定是通不过的。
0: 不是，那你这样，咱都老朋友了，小王哈，就是这个东西啊，首先我告诉大家是好东西。
1: 哎呀，知道了，你别絮叨了。
0: 给你降个20-30的，你肯定得说我。
1: 对呀。
0: 我今天我降50块钱得了。
1: 降50块钱，299，然后你直降50块钱。
2: 50。
1: 钟晓，你又骂人了，我跟你讲。
0: 不是小王。
1: 250好听吗？
0: 不是小王，你知不知道我做到现在，我卖的这么好，你知道我有个口号，什么口号？
1: 什么口号？
0: 品质不好我不来，价格不好我不来，我能给你做这个价，也就在你这足一分。
1: 那你
2: 价格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1: 我想问一下，250是好价格啊？我是这样想的，钟晓，咱节目从来就没有降30-50这一说，只降100块钱，这是最起码的，对不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你这样，小王，咱俩就都别为难
1: 啊。
0: 那你这样，我做了也不跟你要，你给我一起节目。
1: 你怎么还带讨价还价的？我发现你，这不是我跟你讲价吧？你怎么还来跟我这还提条件了呢？现在
0: 不是条不条件？
1: 钟晓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东西你再好，你得不得通过宣传让大家伙知道南家有这个东西，南家这个东西品质好，我感觉好吃了以后我再买呗，对不对？你俩们做品牌又不是一锤子买卖，对不对？
0: 那你
1: 啊，行，我知道，你不就想给我邀请节目吗？哎呦，我给你！哎，你我不像你那么抠搜的。
0: 不是，主要是现在脸皮不厚，不行了，主要是。
1: 行了，这样的就咱俩俩好嘎一好哈，就是这样的。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南极磷虾虾酱哈，正常是19.9一罐，一箱啊是12罐。钟晓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箱送一箱，就是买12送12，两箱一共24罐的135克超大罐的南极磷虾虾酱，原价得500来块钱。钟晓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秒杀价是299。刚才我跟露露子给他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了哈。
2: 嗯，
1: 咱们不是便宜30-50，我是拿节目拿广告跟他互换的，现在又直降了100块钱。
2: 是的。
1: 24罐两箱南极磷虾虾酱一共多少钱？
2: 199。
1: 哎呀，太好了！一罐几块钱，同志们，你不抢还等啥呀？太便宜了，你上哪找这个价格？
2: 对，
1: 这个罐头的保质期，我跟大家讲，都2-3年。
2: 嗯，
1: 买回去慢慢吃呗，也放不坏。活动不是常有的。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来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呀，我们看见导播立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啊！
2: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可回家别当那个蘸酱菜，光蘸个酱啊！这个南极磷虾酱绝对是万能的。
0: 嗯，
2: 您家里有小孩的哈，包括你家里岁数比较大，就是老人的叔叔阿姨什么的话，一定要买，因为营养价值太高了。完了，接下来呢，教你怎么吃啊？
0: 好，
2: 第一个吃法，回家这个南极磷虾酱开罐啊，直接倒到面条上，三个面条，你明白不？什么都不用放，
0: 撒点葱花。
2: 对对对，
0: 嗯嗯。
2: 哎，再一个就是啊，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回家炒菜、炖鱼也好，你都可以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啊。大调料，
2: 对，炖鱼、炒菜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对对，
2: 我接下来我就要告诉大家做菜了
0: 啊。
2: 我告诉你，
0: 你快点啊！
2: 今天第一道菜，回家打两个鸡蛋，三个鸡蛋啊，放两勺南极磷虾酱，其他什么都不用放。您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
0: 啊啊，
2: 这道菜叫赛螃蟹。
0: 哎呦啊，
2: 它能炒出那种蟹黄的味道。
0: 好，
2: 配上一碗大米饭，绝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南极磷虾水饺。
0: 啊，
2: 你回去隔点那个韭菜，放点鸡蛋，放点南极磷虾这个酱，
0: 哎呀，
2: 你包一顿这个南极磷虾三鲜馅水饺，咬一包烫十次啊！我告诉你，
0: 太好吃了，
2: 就是特别特别鲜溜，你知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2: 完了还有什么东西？咱还多朋友啊，我要拌个凉菜，还拌个小菠菜啊，小茼蒿啊，
0: 快两勺进去，哎呀，鲜溜溜的。
2: 卖菜，杏草，我告诉你，胆固醇又低，营养价值还高。
0: 对对，另外的话，其实我愿意买那个市场上不有那个卖那个煎饼的吗？啊。对，然后的话买点煎饼回家弄点那个小葱
1: 卷，
0: 是不是放点这个南极磷虾虾酱，哎呦我去，我跟你讲老好吃了，而且关键咱说南极磷虾虾酱哈好吃还有营养，这是很关键的哈。
1: 是，
0: 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行，中小哈，时间的关系，咱真不能多唠了哈，因为现在外面的电话依然在占线当中，我们就受限了哈，再见啊。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庄园海品牌的不经过发酵的南极磷虾虾酱，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虾酱哈。它这一罐是135克的超大罐哈，比市场上的100克、110克都要大哈。它这一罐啊，得大约用12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破壁制作而成，全是虾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一箱送一箱，它一箱是12罐哈，就是。买12送12，一共24罐。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格是299，原价将近500块钱左右，是不是？
1: 是。
0: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讲价了。
1: 是。
0: 只降一百块钱，现在就是买一箱送一箱24大罐的南极磷虾虾酱，只需要199了。同志们，199，平均一罐几块钱？
1: 抓紧时间抢吧！
0: 不抢还等啥呀？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2箱24罐的磷虾酱，一共才100多块钱，平均一罐的话几块钱，
1: 对，
0: 是不是？
1: 买回家蘸酱、做菜、拌饭、拌面都好吃。
0: 对，就蘸黄瓜吃哈，我跟你讲，蘸小葱吃，蘸水萝卜吃，绝了！我跟你讲，你买瓶咸菜多少钱？你还寻思啥呀？现在听节目，不管谁，我跟你讲，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你都应该买这个南极磷虾虾酱，这个季节太需要了。
1: 对，
0: 而且我们带来的不是普通虾酱，是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的虾酱啊，既好吃还超有营养，所以赶紧打电话吧啊啊！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我们俩就不啰嗦了哈。最后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大家好，我是杨坤，别走开，欢乐一家人，稍后快乐继续。

0: 最有名的红烧肉，
1: 那湖南的毛氏红烧肉，哎，
0: 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嗯、是毛主席的最爱
0: 啊，
1: 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哎，
0: 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
1: 哎呦，
0: 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
1: 嗯
0: 啊、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0: 不光好吃，
1: 吃法还特别多样，
0: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
1: 嗯，
0: 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1: 真厉害。
0: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
1: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1: 嗯，
0: 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1: 哦，
0: 2010年呢，这个沙子岭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1: 嗯，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1: 嗯，
0: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1: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嗯、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0: 哎，
1: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
0: 哎、
1: 吃起来呢，真的。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对，
1: 就算你是小到3岁吧，上到80，咱都能吃。
0: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
1: 对，
0: 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1: 嗯
0: 啊，馋不馋？
1: 你觉得我馋不馋？
0: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呢
1: 啊！你好，于经理。
2: 哎，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2: 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他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啊。
0: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1: 真的特别高。
0: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2: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
0: 嗯、
2: 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
1: 嗯，
2: 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0: 妈呀，
1: 这个价格可以啊，
0: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1: 真的，
0: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也有所耳闻，
1: 嗯，
0: 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通不过呀。
1: 是，
2: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
0: 嗯，
2: 吃购物你就找吧，
0: 嗯，
2: 最低价格了。
0: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1: 就是、啊、
0: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得多大？
1: 我们节目就是还得再低一点。
0: 对，所以降一点。
1: 嗯，
2: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嗯、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
0: 嗯、
2: 你肯定不能满足，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1: 是、
0: 嗯，
2: 你都张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0: 降多少钱？降
2: 五十。
0: 哎呀妈呀！降50的话，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再一个，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1: 从来没有。
0: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0: 打底儿。所以
2: 等会儿，降多少？
0: 降100。
2: 你可真敢讲啊！
0: 那有什么
2: 不是直播吗？
0: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1: 就是啊，
0: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
1: 嗯，
0: 尝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1: 对，
0: 这不就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好吧，
2: 小王，
0: 嗯，
2: 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0: 行吧？
2: 我只能限量100组，然后这100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0: 199。
1: 100组，100的少啊。 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3: 有毛不算数啊，
1: 就是，
3: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是不是？
1: 也行。
0: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

0: 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1: 等会儿小王、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五袋我都送你五袋了吗？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2: 那个不是你送我们的吗？
0: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张会嘴的话你好拒绝吗？
2: 就是啊，
0: 对不对？送吧。
1: 你俩
0: 有没有什么赠品？
1: 有点过分了。说实话，我来之前你俩可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这事。
2: 我俩要是说了你就不能来了。
1: 我没有赠品的啊，我只有红烧肉，我送啥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2: 咱就送红烧肉啊。
0: 就这个的话，现在是最招人稀罕的。
2: 对，
0: 送红烧肉。
1: 我天哪，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袋红烧肉是珍贵，我哪送得起啊？我要是送你一袋，按你的性格肯定不满足。
0: 啊，
1: 是你的风格，我看出来了，都是坑啊！真的，你这样。啊，咱也啥也别讲了，我就大大方方送你两袋，行不行，小王？
0: 哎，你看看，这就懂套路了，是不是啊？
1: 哎，
0: 你等会儿，你看啊，买五袋送五袋，他又送了两袋。哎，于经理哈，我有想法哈，你看行不行？咱现场商量一下，就是我能不能送你一期节目？你呀，大大方方再多送几袋。你看，你比如说哈，你看买五袋送五袋，再送五袋。
2: 哎，这就是上口，你知道吧？
0: 好听，
2: 主持人也好说，
0: 对，说起来不蹦蹦咔咔的。
2: 对，
1: 再送几袋，几袋？五袋。
2: 五袋，
0: 对，行不行？你说我一期节目值啊？
1: 我呀，小王，你这真是有点抓鼻子上脸。
0: 哎呀，为了听众啦，要什么脸呐？
2: 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1: 我觉得哈，你一期节目肯定是不行。我有个想法，
0: 你又有想法？
1: 你呀，送我两期，反正呢，我是来这儿宣传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就送我两期，我就送你五袋，你敢不敢接？
0: 你好，我不好，大家好。
2: 那我觉得茶水哥，你这个性格你能接？
0: 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对，
0: 是不是？
2: 牺牲你一个幸福
0: 千万家，
2: 对，多好。
0: 我跟你讲哈，我必须得借，我要不借，听众就好怪我了，对不对？
2: 是啊。
0: 所以于经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就派了，我同意了。
1: 行。
0: 我
2: 哎，这事过了是不是？
0: 你看他占便宜了，你看他打脸都这么痛快呢，你看看，也就是说
2: 他合适了。
0: 现在的话，我送你两期节目，你再多送我们五袋，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于经理，我就见好就收了。这样的话，咱们就再见了，拜拜。我把他反悔呀，你知道吗？
2: 可以呀，这个价格。
0: 来来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啊。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2: 足足半斤。
0: 这可是熟的啊。
2: 嗯。
0: 市场价38块钱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袋再送五袋，整整十大袋。我们正常秒杀价多少钱？
2: 299。
0: 这个价格的话，虽然已经很便宜了，
2: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0: 对呀，大家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现场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了，我们给大家讲价的，对不对？
2: 对，
0: 由开始的降50块钱，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2: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0: 惊喜还没完呢，
2: 是
0: 我们俩的话能满足吗？
2: 不能。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你没听到了，对不对？哎，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你一袋两袋啊，今天的话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五大袋一模一样的红烧肉。
2: 咱捋一下捋一下 啊，就是说买五袋送五袋，然后前100个名额每个人再送五袋，
0: 对，
2: 就是足足15大袋正宗的毛氏红烧肉。咱今天秒杀价格199块钱。
0: 哎，没错哈，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咱可是开袋就能吃的，
2: 咱这个是熟的红烧肉啊。
0: 对，而且除了你开袋直接就能吃，还可以用蒜菜呀、豆角啊、
2: 土豆啊、茄子呀、粉皮呀，什么都行。
0: 哎，然后跟这红烧肉一起炖着吃，吃法就特别多。是不是？
2: 是啊，
0: 很多人有的时候懒得做饭，这红烧肉用处就太大了，对不对？
2: 开袋就能吃，
0: 没错哈。所以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
2: 我就不太会做，而且炖不好，就炖糊了。
0: 哎，所以咱在家也很少做啊，基本上都是上饭店会点上一道。
2: 但是饭店你知道卖多贵吗？48、58、68、78都有。
0: 对，像咱今天带来的还是湘菜的传统名菜哈，毛氏红烧肉，它用的肉呢都是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的沙子岭土猪肉。
2: 是啊，
0: 而且得到了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徐大厨的技术指导。
2: 对，所以说它这个味儿哈，你自己在家是真的做不出来的。好吃咱就不用说了，关键是货真价实，真空包装锁鲜呢。
0: 一袋足足250克，咱说开袋即食，一顿我跟你讲哈，这一袋的话就足够了，
2: 超级实惠。
0: 哎，市场价38一袋，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5袋，也就是说整整15大袋红烧肉，我们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2: 199块钱。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就这些钱，你买生肉你都买不下来，
2: 真买不下来，
0: 对不对？
2: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毁了毁了毁了，电话抱歉了。
2: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红烧肉哈，特别的烂货，然后它还不腻。有的时候像不爱做饭呢，开袋就能吃。快手菜呀。
0: 没错哈，早上给孩子做碗红烧肉盖饭。老人懒得做饭，你就用它跟白菜炖一个，酸菜或者豆角啥的一起炖着吃，再加
2: 点粉条。
0: 哎呀妈，简直了！我跟你讲啊，又有肉吃了，又让这个菜也变得更好吃了，对不对？
2: 对，你说过节呀，家聚个会啥的哈，你开一袋加热一下上桌，你是不是灯硬灯硬的那个菜？
0: 还真是哈，
2: 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你想它一袋净重250克，半斤是不是？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您5袋，足足15袋啊！一共多少钱？
0: 199。
2: 哎，你说你再等的话，你还有赠送吗？
0: 对，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2: 就是，
0: 买回去咱留着慢慢吃呗。保质期1年呢，家人们
2: 全都是好日期的。
0: 对了哈，我跟你讲哈，这个红烧肉不用放冰箱，不用放冰箱，听见没？常温保存就行啊。
2: 对，它是真空锁鲜的，
0: 对，
2: 常温就能放。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家人们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好了，家人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Fine，无处不范儿。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6: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8: 我能保护你。
7: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星，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九九一，

还记得1992年播出的电视剧《青青河边草》吗？主题曲一响，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人了。今天呢，说的就是《青青河边草》的同名主题曲，琼瑶填词，左宏元作曲，高胜美演唱。琼瑶填词的时候，参照的呢就是剧本的本身。剧中月玲演的青青和金明演的小草，一个是逃婚孤女，一个是寄人篱下的苦命孩子，一路被追被甩被误解，但是始终咬牙往前走。琼瑶呢，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不倒，暗合他们卑微却顽强的生命力。绵绵到海角，相思情未了，又点出了何世伟和青青之间历经阻挠又始终不渝的爱情，等于把人物核心经历和感情线浓缩进了几句词里。左宏元呢，是先看了剧本和歌词再谱曲的，他用五声音阶加民谣小调写成了清新婉转的小调，不激昂不悲切，温柔里藏着一股韧劲儿，正好匹配琼瑶剧外表唯美哀怨，内核呢又是很深情的那种气质啊。副歌那段没有词的哼唱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偶像剧里那个人物欲说还休的心事。歌曲发行30多年了，被卓依婷等多位歌手翻唱过。近年来呢，怀旧综艺啊，短视频平台呀，也频频出现这首歌，传唱更是跨越3代人不衰。70后守着雪花屏追剧，基本呢都会哼几句，80后更是电视剧重播的一种家庭氛围了，从小就会背几句这个歌词。90后呢，可能是90后的父母啊，包括 KTV 啊，互联网啊，教会了他这首歌。总的来说呢，这首歌也是趟过了3代人的青春。水草风貌，岁月无声，那句悠悠天不老还在替我们记着那些回不去的夏天。

大连就听九九一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又到周末了，陪你一起唱唱歌。此刻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都可以实时在线收听。

0: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每周与你相约。
1: FUN
2: fun
3: far
4: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饭无处不饭 FM 99.1大

拒绝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来喽来喽，这里是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在周末的时候陪你一起过大周末。我在周末的上午呢陪伴大家啊，每到周末的时候啊，来到我们991，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购购物啊，一起放松放松大周末。周末了都想去哪玩呢？进山游玩的人越来越多，去山林间徒个步啊，登高观个景啊，望个远啊，都是不少人的出行选择。作为装备党的我，选购户外出行防护装备啊，这个看起来简单，实则很有门道啊。你是上山呢，是下海呀、啊？你是选装备，你都可以来找我啊。Come a little closer, let's go over. 光登山杖啊，就登山杖这一种。户外装备我就拥有无数，也买了好多了，踩了各种雷啊！如果有入坑的朋友，你都可以加我微信，咱可以啊互相分享分享啊，就各种装备啊，包括这个游泳装备，对吧？你要想问问，咱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互相探讨一下呗。我不能说我多专业啊，就一起研究呗。Just to be your man。 那个户外那个帐篷啊，就是我有很多种，各种的，各种各样的啊，各种用途的，小到公园帐篷，单人的，一支撑就能走的，大到的特别复杂的，就是我根本出门我都不愿意带的，都是从复杂的一直到想着怎么能轻便装备的，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看最近又苦练着拉花，你这这装备买的呀，各种拉花装备呀，这咖啡呀，你要想做好啊，你真是少哪个还真都不行。然后呢零零八碎又摆了一大堆啊，这太多东西了。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今天我想单独聊一聊啊，就是户外爬山呢、啊、如果说就是你肯定有的时候，如果你是长途的，或者说你是出门的那种啊，到外地去的，你比方说我去个青城山，哎，我去它几天，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啊，啊，你也可以去什么那个大黑山、老铁山都行啊。就是当你户外准备出门的那种，那我有的时候肯定会准备一些防雨的装备。今天我先聊一聊啊，因为我前段时间就遇到雨天了，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我跟大家先聊一聊，你去登山也好，徒步也好，你选择防雨的户外的穿衣服应该注意哪些细节。首先最简单啊，白色雨衣千万不要选，你穿上了白色

0: 雨衣，和环境融为一体，你进山里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山林间气候不确定性是非常强的，包括啊，下午两点以后不要去爬山了，就是我个人建议啊。
1: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山林间那个气候不确定性是很强的，下午两点你会遇到各种，包括你陡啊，对吧，然后气候的变化呀，越来天越爬天越黑了，千万不要在下午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如果登山的话尽量在上午。我说防雨的那个白色雨衣啊，和云雾啊和天空啊就融为一体了，远距离你几乎看不到人体轮廓。从救援角度考虑，如果在队伍中掉队或者不慎滑落偏离主路，白色雨衣在自然背景下很难被你的队友和救援的无人机发现，千万不要穿白色雨衣啊，如果你购物车里有马上给它删除。你想本来就是白色的那种，那个白色的那种材质和光线的反射率都特别高，很容易误判成这个岩石反光，对吧？市面上常见的白色雨衣都是一次性塑料材质的，很单薄，容易被一些山间的树枝啊碎石啊划破，而且不透气啊，就是我们都玩那个山海奇幻谷那个最高的那个往下滑叫什么来着，都买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雨衣，那个你滑那个一下子行，你要一直穿着温度稍微高一点，我天哪，就是你人多排队的时候你就捂一身汗。你本来你就在活动着，你在登山，你在徒步，你身体就散发一些热气就排不出来，然后那些在里面那个雨衣里面凝结成那些小水珠沾着你的衣服，你衣服就湿了，增加湿温的风险，而且特别特别不舒适啊。有的时候呢，当然了，尽量建议在大家啊，如果你没有户外的这些生存经验，尽量在看提前观看天气情况啊，在雨天呢、啊、天气不好啊风大呀、啊、那咱就不去了，对不对？周末那么多，为什么非得这个周末呢？如果天好还行，对吧？那你如果说你像我说我是有点就是又入门了，那总那么容易入坑，哎，想玩点挑战的啊，我会带着一些这个防雨的户外的，适合这种万一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我要带着的，或者我去要住宿的那种啊，户外露营嘛，对吧？你肯定选着有山有水的地方啊，万一有雨啊，早晨起来有雾啊，那湿气重啊，啊，我优先我选什么呢？如果我选，我肯定得选呢，这装备不能差了呀哈、啊，颜色要鲜艳的，选那种荧光色的，荧光黄色、荧光橙色、荧光绿色。那种特别鲜艳的雨衣或者外套，啊，最好选那种分体式的，避免那个风，啊，风式雨衣遇到大风那不就掀翻了吗？尤其我们大连风是大的啊。除了白色雨衣不好，你像什么那个迷彩的呀，灰绿色、深灰色，现在不是特别流行那种山系风吗？对吧？那种色调在山林草地当中也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哎，平时我有的时候我也有好多套那个山系装备，雨鞋呀、啊、雨衣呀、啊、登山装备呀、啊、背包啊、啊衣服啊，那各种啊户外的那些系列，可能真的都是灰绿色、啊绿色、深色的灰色为主的啊。登山徒步的时候，你就真的去徒步的时候就不要穿了。你平时穿一穿耍耍酷啊，真的到山上去，我个人建议啊，衣服颜色呀、帽子背包啊这些装备呀，要选那种辨识度很高的颜色，不要让你全身隐身在山林当中。而且呢，就是肩部啊、后背呀、啊、有那种反光条的雨衣那就更好了。哎，你去按照我这个搜一下，有啊，各种软件都有这样的带反光条的，我觉得佩戴一下 对吧？万一就是能见度低的环境下，增加一下可见性。材质呢，一次性雨衣就我刚说了啊，它不舒适啊。登山徒步啊，优先建议选那种厚实的牛津布那样材质的雨衣。
1: Just to be your man。
0: 我再说一下啊，不建议大家马上啊，马上这个气候呢来到汛期了，雨水要频发了，在山里面突然遇到暴雨是很危险的，这个提醒大家，平时我们老百姓说周末出去玩什么的，这我们一定会注意到的。那如果说你是户外爬山的户外一族，你真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出发前收到暴雨预警，那你就赶快取消行程，不要有那个冒险心理，对吧？现在我们都关注那个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了，我们第一时间都能获取到这个预警信息，能及时避险啊。那如果说我已经在登山途中了，我就恰巧不幸我就遇到暴雨了，第一时间穿戴防水防护装备，迅速远离河道、悬崖、低洼地带这些危险的区域，就近选择岩石洞穴、安全区域避险，避开孤立的大树、高耸的掩体等雷击易发点位，下撤过程中不要盲目的涉水渡河，随时要观察山体的情况，那落石砸伤是非常危险的，躲避山洪泥石流啊，你要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要上爬，绝对不能顺着它的方向走。刚我说要防湿温啊，需要提醒一点，阴雨潮湿叠加低温环境，即便是夏天也容易引发人体失温，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如果遇到险情啊、迷路啊、受伤的突发状况啊，要立即拨打救援电话，尽量保持身体干爽，可以用保温毯包裹身体，减少热量流失，等待救援。有朋友问我登山的装备，就是起码要首先要备登山包，必须要有登山鞋、登山杖、速干衣呀、帽子呀、防晒的这个防晒帽子啊，防晒霜、湿纸巾、运动手表、充电宝。这我包里，你说包里都装啥？装老了东西了，对不对？这些东西全都需要装的。我建议啊，登山杖是应该准备啊，现在还得要那个驱蚊液、露营灯、头灯，对吧？能量胶、压缩饼干，你愿意备就备，不愿意备你看你的情况。大多数朋友，咱们不是说光要去徒步登山的，不是说拉体力的，还是去玩的，可能支个帐篷在底下就啊，吃点西瓜呀，吃点烤串啊，来点烤肠啊，自己自备一点这个户外露营啊、野餐的那些东西啊，是不是？
1: Baby,
0: 直接坐下就吃了啊，大吃二喝了，吃完回来发现，哎，我不是去户外运动爬山的吗？我怎么回来胖了两斤？
1: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0: 必备的一些消毒急救用品还是应该有的啊，包括望远镜，那、望远镜也需要的。
1: It turns me on。Just to be your man。
0: 少与人纠缠，多看大自然啊！送给朋友们几个字，十字真言呀，少与人纠缠，多看大自然，大自然那么美，为什么不呢？大黑山风景区、白玉山景区、东鸡冠山景区、老铁山景区，你喜欢去哪个景区，去哪个山去爬山呢？

对，保温杯是可以有哈，就是你装来装去，你就会发现其实挺多的。我选的那种雨披呀，什么防晒衣呀，就这些东西加起来，羊毛袜啊，我一般愿意穿羊毛袜。现在呢，有的时候也带个冰袖，都有。室温毯这个东西，我是常年放在我那个背包里的。我有一个急救的那种应急急救的那个背包，里面就有室温毯。哎呀，都备着的。要说装备备多了呢，是不是？

那个还有那个运动眼镜啊，包括魔术面巾，我这个就各种牌子我都试过好多好多啊。如果你有具体的，就是想要知道又什么的，或者是参考一下我的呀，我都可以给你甩链接啊。当然，有的东西我都买了好久好久了，都不一定能找得到了啊。这里边门道就是太多了，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你就哪方面具体的想要问我的，你都可以及时过来啊，现在我都在线。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登山杖啊，我不知道您是刚入坑的还是要求性多的呢。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 如果说你就是日常爬个山啊，走走步，你也不用跟风买那个特别贵的那种手杖，好用啊，轻便啊，又稳啊，对吧？包括女士觉得很好看呀，这些才是刚需，对不对？不要买那种廉价薄铁皮的那种啊，那个不耐腐蚀，也不扛那个弯折。你要买支撑力稳一点的，这样你下坡呀、踩空啊，就不会那种晃的那种。而且你那个不要，就是如果说你不怎么去爬山，不要买那个单支太沉的，你那个手腕到时候会很累的。你本来你就背了一个登山包了，太累了啊。就是你要看看它的单根的重量是多少，然后收纳之后的长度是多少，是三节伸缩收纳的还是怎样收纳的，是碳纤维的呀还是铝合金的，对吧？你要看一看这些手柄是什么材质的，腕带能不能调节，包括它的杖尖是钨钢的呀还是铁的呀，对不对？你是入门级的呀还是进阶的呀，你是专业徒步的呀，这需求量都不一样的，你可以跟我说的再详细一点啊。瑞贝卡说了还需要指南针啊，万一迷路了怎么办，你看还有指南针啊。

你想知道哪方面详细的这个装备啊，怎么样去选择，你都可以直接跟我发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也欢迎你添加这个微信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好多群友啊，谢谢大家的陪伴。每到夏天呢，不少家庭还会遇到一个难题，菜做多了吃不完，扔了呢太可惜了，可惜了了啊，留着呢第二天吃呢又担心安全的问题。高温高湿的夏天，有些隔夜菜确实不值得你冒着健康风险继续吃。一般呢，夏天室温下，饭菜放置不要超过2个小时，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剩的。如果说你放置时间超过8到10个小时，就按隔夜菜处理了。总的来说，隔夜的食物呢，可能面临两个安全问题，一个是微生物繁殖会导致食物变质，另外就是亚硝酸盐增多引起食物中毒，大量反复摄入后有致癌的风险。隔夜的食物能不能吃啊，关键看储存的条件。一般建议说，剩饭剩菜在室温存放不要超过4小时，气温高的时候不能超过2个小时哦。啊，有人说剩饭剩菜赶快进冰箱啊，赶快放冰箱里。这个核心原则呢，都是尽快把食物降温到冷藏的条件，抑制细菌的繁殖。如果说在室温下放时间长了，尤其是隔夜了，最好就别吃了。像咱们大连特别爱吃啥，吃海鲜，你的海鲜呢，你的凉菜呀，细菌是容易超标的，轻则导致腹泻啊，重则我就不说了，最好别吃啊。还有一些叶菜，尤其是菠菜、绿叶菜反复加热，维生素就损失了，没有那么多营养了。隔夜放置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而且在各种剩菜当中，蔬菜的亚硝酸盐生成风险处于较高水平。啊，在各种酶啊、各种细菌一作用，我的天哪，那个蔬菜啊，本身它就那个含亚硝酸盐就含的含量就高，菠菜、白菜、生菜的硝酸盐含量都是很高的，隔夜之后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摄入过量，反复摄入，这个增加很多患癌风险啊。所以说绿叶菜当餐吃完，吃不完的不要存放超过2个小时，室温下不要超过2个小时。你说好，我分装冷藏放冰箱了，冰箱也不是保温箱，也不是一直就是保你安全的，在冰箱存放也不要超过24小时。凉菜全程没有高温加热，对不对？制作过程当中，刀具啊，你的那个手上啊，都能有一些接触了生鱼生肉的，它都是一些污染源。每年夏天医院里因为吃了隔夜凉拌菜导致急性肠胃炎的病例比比皆是，上吐下泻、发烧、折腾，你难受啊，一折腾好几天，对吧？年龄大的朋友折腾不起啊，有的都脱水住院，那不是得不偿失吗？你为了节省，然后把自己身体折腾一遍，凉拌菜一定现做现吃，吃不完的直接倒掉，别犹豫了。凉菜就倒掉吧，啊，咱不差那点了。贝类的一些海鲜，蛋白质丰富的海鲜，尤其那些什么蛏子呀、贝类呀，这些东西坏的速度比肉啊、肉类的更快，对不对？你说我热一热，我下顿吃，那风险更高。另外呢，咱们吃的就是这口新鲜海鲜，最好还是你就做你这顿能吃完的量，对不对？如果你真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就吃不完了，你先冻起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现吃现买，这个夏天啊，这个夏天剩菜剩饭就是吃不完，你要记住，宁剩荤菜不剩素菜，尤其绿叶菜，对吧？然后在冰箱里室温下不要超过2到4小时，放到冰箱里也别超过24小时。最后提醒啊，尤其是免疫力低下的幼儿啊、老人啊、孕产妇啊、有慢性病的，或者说啊
这个身体状态不佳的，避免食用剩饭剩菜。如果食用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症状，马上尽快就近就医。

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空气炸锅版的黑松露蛋挞啊，在家实现米其林甜点。我不能光喝咖啡呀，我不能光拉花啊，我一边喝咖啡我不得吃点什么吗？我教大家做这个版本太简单了啊，还是简单一点方便操作一点更适合我们居家来实操，就是买那个现成的蛋挞皮儿就行了。我一般我都烤六个，然后买那个现成的黑松露酱来六小勺。蛋挞皮儿里呢直接加那个黑松露酱，蛋挞皮儿不用解冻啊，底部挖一小勺黑松露酱，每个底儿都舀一勺啊，然后倒蛋挞液八分满。空气炸锅的话180度烤20分钟就行了，烤箱的话200度也是18分钟20分钟，根据你家烤箱的脾气来就行了。黑松露酱放底下，不要拌入蛋液，烤出来颗粒感更香。出炉之后啊，那个黑松露嵌在金黄的蛋馅里，你就刚出炉抓起来吃一个，三口你就吃完一个，嘴角全是酥皮渣，你知道吗？就20分钟，就太简单了。现成的皮儿，现成的酱啊，直接倒里，放到那个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里，按上钮，叮，开始。20分钟，周末花20分钟，就能给孩子，给你自己，你做一道小甜点。啊，或者说我到外面去玩啊，或者出去这个出街啊玩啊溜达的时候，哎，你可以去买那现成烤好的蛋挞。这东西吧就是现烤现吃才好吃。那你说我今天不想出，就像在家里，我今天想在家里躺平，周末我哪儿也不想去，哎，马上一会儿下午茶了，20分钟时间你有吧，自己动个手就做成了，只需要你提前购买蛋挞皮儿就行了，是不是很简单？这个快乐呀，美味呀，这个你千万别懒，懒不行，你自己一动手的话就丰衣足食。柴水小王就总批评我愿意摆盘儿，哎，就是愿意，就是觉得喜欢，赏心悦目，那就摆呗，对吧？你天天摆，天天摆，你就会发现，哎，有一段时间你拍拍照，你手机里就全是这样的美图了，那就很开心了。我就开心又太简单了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就是挺容易的一件事情。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周末的时候都能度过开心愉快的一天。就这样一个大周末又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您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8: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9: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8: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9: 国潮正当红。
8: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司马迁在《史记集政列传》里有这样一句名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往往要到命运垂危的时候，在贫贱窘迫的时候，在身份低微

诗可以言志，诗可以言情。其实呢，诗词还可以说世态人情。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唐诗宋词中的人情世故。网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提问，说为什么有人称杜甫是老杜，但是就没有人叫李白是老李呢？有一个高赞的网友回答说，大概是因为杜甫从来没有年轻过，而李白又从未老去。我们都知道李白一生浪漫潇洒，仗剑天涯，诗酒人生，而杜甫呢，似乎一直就是一个忧郁的老头子。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后路故人书断绝，横机稚子色凄凉。强将笑语公主人，悲剑生涯百忧急。这些都是杜甫的诗句，他的诗读来总是让人觉得伤感不已。杜甫的一生真的是心酸而又无比艰辛的一生，尤其是到了中晚年更加凄惨。他本想到朝廷去任个职赚钱养家，无奈被李林甫以也无遗贤堵死了他的为官之路。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本就不富裕的杜甫一家生活更加潦倒落魄，奔波辗转，甚至由于没有粮食，小儿子竟然被饿死了，这简直就是一部心痛无比的人间悲剧。在唐朝天宝十一年，杜甫为了干谒官员，自己每天骑着一头瘦弱的小毛驴，到处拜访求官。早上登门求见富豪的门，却吃尽了闭门羹。晚上他又要追着肥马，浑身沾满灰尘，受尽别人的白眼。他吃过别人的残羹剩菜，感受到了人间最艰辛的生存之路。当时杜甫的生活窘状，用他自己的诗来说，那就是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悲与冷炙，到处潜悲心。杜甫在他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和辛酸苦辣之后，于是愤怒又无奈地写下了一首《贫交行》，全诗仅仅29个字，揭露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名字就可能看出来这是贫贱之交的赞歌。从诗题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杜甫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那就是讽刺。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有些人交朋友真的就是翻手覆手之间，一会儿像乌云的驱合，一会儿又像雨水一样纷纷散去，变化多端。古代人际交往如此，现代人际交往亦是如此。有的人呢，会为了一时的物质利益而去欺骗他人，为了升职加薪可能愿意去奉承领导，在酒桌上称兄道弟，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看似是无话不谈的好友，遇到一点点的利益纷争，内心又会充满敌意。就像孔子在《论语子路》当中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杜甫呢，对于这样的贿赂之交和势利之交是多么的不屑和鄙视，我们是可想而知的。昔日杜甫和李白相识，虽然仅仅是三面之交，但是他们的见面为我们留下了千古佳话。在李白落难流放夜郎之时，杜甫心中对李白的牵挂可以说是日月可见，苍天都为之动容。

0: 我认为人世间真正的君子之交，就应该像春秋时期的管仲和鲍叔牙。君不见管鲍频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管仲和鲍叔牙最初是合伙一起做买卖，管仲家境贫寒，他出的本钱远远没有鲍叔牙多，但是呢，管仲在分利的时候拿的又是最多的，其他的人对此多有不满和不快，而鲍叔牙出面为他解释说，管仲并不是贪钱之人，只不过是因为他家里面太贫困，我是自愿让给他的。在两人的交往当中，管仲常常会给鲍叔牙出谋划策，但是好像总不奏效。鲍叔牙安慰他说，事情没有成功，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行，而是因为时机不好，你千万不要因此消沉。管仲带兵打仗总是躲在最后，人们看到之后就会议论纷纷。鲍叔牙说，那是因为管仲家中还有老母，他不能身先士卒，是为了能够赡养老人，他并不是真的胆小怕死。鲍叔牙也曾经几次推荐管仲做官，但是时间不长，管仲就被罢免了。鲍叔牙说，那是因为管仲没有遇到真正赏识重用他的人。后来呢，鲍叔牙推荐管仲给齐桓公，管仲终于成为了一代名相，铸就了齐国霸业。到这个时候，管仲才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鲍叔牙和管仲的交往没有因为管仲家的贫穷而冷落避弃，他也从来没有在意过管仲身份的高低贵贱。交友交友，管仲和鲍叔牙交的是心，是本性，也是灵魂的默契。什么财富地位，这些世俗的标签根本不是交友的价值。那在这里呢，杜甫用了管鲍之交，以鲍叔牙对管仲贫富不移不离不弃的例子，反衬现人的嫌贫爱富友情淡薄。他对于管鲍之交是羡慕而且赞赏的，可是这样的君子之交现在却被人弃如敝履，怎么能不让人感伤呢？这首诗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是杜甫把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人性丑恶描写得淋漓尽致。真正的知己不是在辉煌的时候锦上添花，而是处于困境时的雪中送炭。真正的友情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这首诗将古与今做出了对比，抨击了当今黑暗腐朽的社会。古人昔日的美德在现在看来不复存在，说的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唤起对友情的珍惜。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

我们一说到王维，就都知道他的诗书画都是精品，性格温和恬淡，笔下呢也是诗情画意，仿佛王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一样的存在。杜甫呢也称王维是高人王右丞，但实际上王维九岁丧父，十五岁京漂，不足二十岁便中了状元，随即又被贬闲置了十多年，好不容易调回长安，很快又去了边塞，回来之后又遭遇了安史之乱，不得已做了伪官，后来因为弟弟的力保和自己一首表忠心的诗而脱罪，官至尚书右丞。如此大起大落的一生，再加上王维又是聪明绝顶，

见惯世间炎凉，内心通透之极，并非王维是真的不问世事、不通俗物之人。王维有一首诗是写给他的好朋友裴迪的，这首诗叫做《浊酒与裴迪》，这就表达了自己对于世事的冷静洞悉。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反复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观，草色权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裴迪这个名字大家也许并不熟悉，他的一生仅仅留下了20多首诗，没有太出名的。但是呢，裴迪的好友名单如果我说出来，咱们真的是大吃一惊。王维、杜甫、李白、高适、孟浩然，你看看，全是大唐诗坛响当当的人物。那裴迪呢，和他们都有交往，其中王维和裴迪的关系最为深厚。我们都知道王维妻子早逝，在王维的诗作当中没有一首诗是写给他早逝妻子的，但是呢，他却给裴迪写了好多的诗。王维和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骁勇终日，两个人呢曾经一起居住过辋川，饮酒游玩，吟诗作对，同进同退。山中与裴迪秀才疏，浊酒与裴迪，赠裴石笛，口号又是裴迪，等等等等。王维的很多诗篇都是写给裴迪的，所以我们说裴迪是王维一生的知己，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开篇王维就写了，说自己呢和裴迪喝酒，劝裴迪放宽心，人情翻覆似波澜，这一句就是直抒胸臆，感叹人情世故变化无常，就像波浪一样。在这儿呢，也饱含了诗人对于世事的洞察和无奈。裴迪做过张九龄的幕府，也到过长安。天宝年间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裴迪是没有当官的，过着隐逸的生活。那其实他何尝不想置身青云呢？但是呢，这个人也是洁身自好，不与燕雀同群，不得已选择了归隐。而王维的这首诗呢，就是宽慰裴迪的，所以才会在开篇劝裴迪说，朋友你要放宽心呢。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观，这两句用典非常的精妙。前一句说的是相交到老的朋友都有可能拔刀相向啊，这就深刻的描绘出了友情在利益和猜忌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后一句谈官相庆，这是一个典故，讲的是西汉的时候，王吉和贡禹是同乡好友。王吉呢先做了官，这个时候呢，贡禹就觉得说自己也一定有机会，于是弹去了帽子上的灰尘，也准备出去做官。后来呢，果然也被任命为官。但是在北宋的时候，苏洵在《管仲论》当中写道，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谈官而相庆矣。从此呢，这个成语就有了贬义了，讽刺那些贵族豪门当中新贵得意忘形的样子，同时呢，也流露出了对于这种世态炎凉的批判。这一句简直太不王维了，是不是？王维呢，一反自己以前的内敛和含蓄，十分犀利地指出了人性的冷漠和势利。我们都知道王维是诗佛呀，王维寄情于山水田园，怎么这一句就这么犀利呢？说到这儿，我就要和大家多说两句了。根据《旧唐书》的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众宦有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又贵士之。

门无不伏袭迎之，宁王、薛王视之如师友。电影《长安三万里》把王维塑造成了一个习惯沉默的音乐人，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对王维的固化印象，这并不是真实的王维。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15岁的王维就已经独立精飘了。15岁呀，到现在不过是高中年纪，他已经能够玩转长安的社交场了，他绝对不是电影当中那个不善言辞的木讷的模样。真实的他不但不是个社恐，而且他接近于社交达人。由于他能写一首好诗，工于书画，而且呢，我们还知道王维有超强的音乐天赋，最重要的是他的贵族气质、娴雅风度，所以王维其实一到了京城就立即成了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而且呢，他是平交王侯，和宁王、薛王关系都非常的密切。而以王维的横溢才华，首次科举他也是郁郁落地。生性高洁的他不得不放下文人傲气，通过行卷获得青睐推荐，方得中状元。但是中状元的喜悦还没有散去，他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五皇狮子案而被贬谪。从此呢，在仕途上可以说是裹步不前，青春光阴虚度，宦海沉浮，人生起伏之中，你说王维是不是早就看透了人心呢？安史之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高适因为安史之乱开启了飞黄腾达的后半生，最终封侯。而李白呢，卷入了一场叛国案被流放夜郎。王昌龄从龙标返乡，因为被人嫉妒而惨遭杀害。杜甫在乱世当中求生，最终也是客死他乡。那王维呢，他因为自己少年的时候便崭露头角的名声被安禄山俘虏了，被迫做了伪官。后来呢，李家人又夺回了大唐江山，那王维这件事儿也就是成了政治问题了。好在他自己曾经给裴迪写过一首诗救了自己，这首诗呢就是菩提寺进裴迪，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王维的弟弟王进把这首诗呈给了唐肃宗，唐肃宗一看这一句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哎，这句写得好啊，这不正是对大唐表忠心吗？就这样，王维捡回了一条命。世事万般蹉跎，这也让王维看清了世事的无常和反复，所以才有了刚才那样犀利的感慨。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说完了很沉重的话题，王维在诗中笔触陡然一转，转向了大自然的清丽秀美的景致。哎，这一句画风是不是也随着明亮了起来？门外的青青草色已经被细雨打湿了，在料峭的春风当中，花枝轻轻地颤动着，眼前的这一切多么的令人赏心悦目啊。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场景了，怎么就忘不掉世间的那些蝇营狗苟呢？不管遭遇了怎样的伤痛和不公，大自然就是灵丹妙药，可以治愈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王维要隐居在辋川山水的原因了。他衣袂飘飘，独自走向如画卷一般美丽的大自然，并且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诗画当中。山水令他放松，也令他释然。在山水当中，王维找到了心灵的栖息之地，当然也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永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王维说，把这个世事比作浮云，既然世事像浮云一般变幻不定，而且呢，真的是不值得我们过多的去追问，那既然是这样，咱们就不如隐居高卧，咱们保重身体吧。
那这两句就体现了王维

在经历世态炎凉之后的这种超脱心境，他在看透世事之后自我开解，也反衬出他所秉持的一种避世的人生态度。整首诗的情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有对人情冷暖的愤懑和感慨，另外也有王维特有的超脱尘世的豁达。通过叙事、用典、写景等等多种手法的结合，深刻地展示了王维一路走来复杂的内心世界。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过程、这些经历，让王维认清了自己，最终悟得了禅意。既然世事浮云，何不高卧加餐，吃好喝好呢？回首我们的一生，任何人不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走过来吗？尝尽世态炎凉，人心无常，坎坷荆棘，雨露风霜，可这一切不也是磨砺自己的试金石吗？看过风，淋过雨之后，再重新审视这样的世界，我们才知道，认清这个世界之前，不如先认清自己。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6: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5: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6: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7: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国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赵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心脏养护的话题。同时您可以通过咱们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咨询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进老赵聊心脏健康栏目。今天咱们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尊敬的赵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健康方面，尤其是在心脏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电话来和咱们赵老师请教。那次活动啊，两个重大福利，第一个一元体验咱们这个治心方，第二个能够免费领取这18颗的合香珠，那么这两重福利在一起之后呢，大家踊跃报名，名额非常。

0: 常有限，仅有500名啊。
1: 对，咱们这次的这个福利活动啊，是两项内容。说第一项内容呢，就是一元体验治心方，也就是说，咱这个治心方呢，它是治疗心脏病的经典用药、优秀用药。咱们呢，让大家体验，感觉感觉它这个卓越而又神奇的疗效。咱们只需要花1块钱。就能够拿到呢，价值198元的这个治心方，让我们大家先体验体验，不花钱，甚至说少花钱，哎，咱们来体验。说第二一个呢，就是咱这个活动啊，还有一项，那就是免费领取18颗的藿香珠。说这藿香珠是干啥的呢？哈，前两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遍了。就是呢，它是帮助这个治心方来达到一个治疗效果的啊，翻倍啊，也就是说如虎添翼的这个效果。说这个藿香珠有18颗，把它串起来之后呢，戴在我们的手腕上，咱们闻着它的这个芳香，里边呢都是非常珍贵的这些中药材。我们能够通过皮肤来吸收，也能够通过它的这个香味儿，通过呼吸道来吸收它里边这个成分，它能够使治心方的这个效力啊，得到一个呢如虎添翼的这个效果。
0: 太
1: 说
0: 好了。
1: 这么大的这个福利，而且呢还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咱大家伙呢只需要花这1块钱，可以说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呀，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赵老师，那这两天活动当中来讲，大家非常踊跃的报名。那在报名同时来讲呢，咱们老病友们提出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冠心病啊，它是真顽固，怎么治反反复复？那您说这得怎么办？
1: 这个问题呀，我都听了不下这个几百遍、上千遍了，真是。那好多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说这冠心病它怎么这么难治呢？它怎么这么顽固呢？哎呀，我这中药吃了一马车了，西药吃了一汽车了，它怎么依然如故呢？甚至还有的人说，它不仅依然如故，它还越来越严重。原来的时候有心绞痛，哎呦，我吃这么多药，它变心梗了。原来的时候心慌、胸闷、气短，现在呢说，动都动不了啊！半夜睡睡觉都憋醒了啊！上个楼下个楼，那都奢望了，就做不到了。为啥他这么顽固呢？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说我们的这个血管，人体的这个血管啊，就好像是自然界的长江大河。说我们人的这个心脏呢，就好像啊，自然界当中的这个太阳。因为心主火嘛，咱们打比方说，到了冬天了，说这个太阳啊，这个热量不足了，那有很多的这个长江大河都结冰了，结冰了以后，这个水当然就流不过去呀。那流不过去的时候，那下游需要这个水啊，饮用水也好，或者是洗衣服也好，或者是啊浇灌田地也好，下游它就没有水可用，那怎么办？咱得就想方设法的，得把这个大河得给它通开。要想把这个大河通开，怎么通？有的呢是用挖掘机啊，给它把冰刨开，把水流过来引过来。有的呢啊，说小河的话呢，咱们用锹、用镐啊、用榔头把这冰给它砸碎了，让这个水流过来。可是我们大家想想，说今天，你把这个河凿通了，明天天还冷，它会不会还冻上？
0: 对呀，
1: 会，它肯定会还冻上的。说
0: 是
1: 明
0: 的。
1: 天再接着刨，再接着挖，那后天它会不会还冻上？会，它
0: 对
1: 一
0: 的，
1: 定会冻上的。只要这天不暖和，它肯定会冻上的。
0: 反反复复。
1: 哎，这就像我们什么？这就像我们这些个冠心病的病人啊，说这个冠心病的发生，按照西医学的说法呢，认为说是冠状动脉硬化了，血管狭窄了，给心脏供血不足了。用咱中医学的说法呢，就说胸阳不振啊，说心脏当中的这个阳气不能够振奋啊，没有把我们身体。

0: 内的这些个津液给它蒸腾气化，这些个水汽、这些个津液呢，就形成了痰饮，形成了淤血，哎，就堵在这个心脉当中，那气血流不过来，像不像这个河流？天冷了被冻住了，水流不过来，这些症状是不是就又来了？
1: 对，他就又找回来了。
0: 啊，是不是跟第二天这个天一冷，这个河它又冻上了，跟这个道理，咱们大家琢磨琢磨，像还是不像？
1: 确实像。
0: 哎，这就造成了什么？这就造成了这些个病啊，越吃药越多越多，说中药吃了一汽车，西药吃了一马车，可是呢，咱这个病呢，就是反反复复，好好坏坏，甚至呢，原来是心绞痛，后来变心梗了。啊，原来呢是胸闷气短，后来呢变心绞痛啊，变心肌梗塞，变成更严重的什么心律失常也来了啊，什么早搏房颤也来了，甚至有的人就出现了心衰，就心脏的功能下降了，这收缩没有力量推动着血液推不动，各脏腑机关都缺血，晚上睡觉你都躺不平，躺平了出不来气儿，走两步就上气不接下气。这些症状是不是就都来了？
1: 赵老师啊，经过您这么一打比方，我们就都听明白了。这种情况是既反复，而且后果还很严重。那咱们好多病友啊，就是这么样反反复复的拖来拖去，反而病情在加重。那您说他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
0: 咱各脏腑器官随时随地都需要血液的濡养，心脏本身它也需要血液的濡养。一天不给它氧气，不给它血液供应，那它就要咱的命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立即要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还要呢叫温阳化气，就是说把心脏的这个火力给它呢提升上来。也就是把心的阳气给它补起来，那心阳给它补起来了以后，那它就能够呢把这个水湿啊、痰饮的给它蒸腾气化，水湿痰饮蒸腾气化了，那它就不在这堵着了。说今天不堵了，咱们蒸腾气化了，明天咱的心阳照样还是能够火力充足，它照样还能够蒸腾气化，是不是这个病？就从根本上来解决了，
1: 又得通啊，还得呢，让他有自己的能量。
0: 对呀，让他往后别再往这沉积这些个痰饮呐、水湿啊，这些个东西，别再把这个经络给堵了，是不是这问题才能够彻底的解决？
1: 明白了，赵老师，像您这么说完之后呢，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了。但是啊，有句老话，那么有啥别有病，没啥咱别没钱，但是现在咱的老病友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他已经有病了，反反复复多年，花费也很大。你说钱也花了，病还没好，这是他们现在很头疼的事儿。
0: 正是为了啊，帮咱们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这一次呢，知心方才给大家啊举办了这一次的重磅的福利，啊，说一方面呢，让大家少花钱，甚至说是不花钱。说另外一方面呢，要让大家呢享受到呢这种真正的独一无二的这种治疗效果。说首先看啊，咱们看这治心方，它第一个作用是什么来着？叫温阳益气，对吧？什么叫温阳益气呢？温阳那就是把胸中的阳气给它扶住起来。那胸中的阳气扶住起来了，火力充足了，它就能够把冠脉内的这个痰饮呐、淤血呀、哎，给它蒸腾气化开，就好像那个小河，哎，受到了阳光的照射，天暖和了，冰化开了，水流是不是就通畅了？第二一个呢，温阳呢，它还能够防止以后再有那些个水湿痰饮再沉积在这儿。是不是从根本上彻底的治疗了？这个是温阳，那益气呢？益气就是补心气呀、啊，把心气补足喽。心气是个啥？心气就是心脏的功能。说你说长年累月的啊，冠状动脉堵着，心脏供血不足，那心肌细胞它会不会变性坏死？那心脏心肌。

0: 细胞变性坏死了，整体的心脏的功能它能好吗？这不是不是就心功能下降了，心脏收缩就没劲儿了。说心脏收缩没劲儿了以后，就出现什么活动和呼吸困难呐，夜间睡眠不能平稳呀，睡觉憋醒了啊，这些症状就出来了。这次福利活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啊，首先是意愿体验治心方，就说整个治心方，它每盒那价格是198块钱，咱们给大家补贴的197，咱大家伙就花1块钱。说还有那个藿香珠，18颗的那个藿香珠，它能够帮助治心方把它的这个功效最大化，但是免费的赠送给大家。说他俩呢配合到一块，起到一个相得益彰的这个作用。但这藿香珠是免费，一分钱不收，只是这治心方的就花1块钱。说到这儿来这困难的朋友，咱还给大家寄过去，邮寄费也不用大家出，也是咱们免费的给大家寄过去。说这么干，那你说是不是咱们的医院得投入很多的这个财力在里边？可尽管如此，为了能够让大家真真正正感受到治心方它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疗效，为了大家呢能够从病痛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这一次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说过了这个村儿，那可就再也不会有这个店儿了，机会呢就很难得。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想必大家已经都认认真真听明白了。那么我在此呢，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咱们本次活动仅有500个名额，近2天的报名呢非常的火爆，名额爆满呢，已经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没有补录，没有追加，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珍惜好机会。那么时间很有限，下面呢，咱们的空中门诊呢就已经开通了，那么直播间的电话是0411-8678-5985。0411-8678-5985，那么有问题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来和赵老师进行沟通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电话。
0: 哎，我是赵大夫，有啥问
2: 赵
0: 题
2: 大
0: 您
2: 夫。
0: 说。哎
2: 你好，你好，我每天关注你的节目，
0: 哎。
2: 我对你这个讲这个心脏病的症状啊，分析的啊，是相当清楚，相当好。
0: 好。
2: 所以说，我对你这个东西，因为我心脏本身就不好，所以说我就比较，认可和感兴趣。
0: 好。
2: 啊，我身体状况跟你说说。
0: 您说，
2: 我身体啊，现在十年前呢，好像是累着了，也不是上火，就发生了这个心里就是蹦蹦乱跳，就好像心率过速。但是我这个心率呢，本身就慢。就是55左右，但是就是虽然说觉得心脏跳动挺快，但是我的心脏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就是六七十、七八十，但是心脏也有点受不了。完了呢，还有的这个心闷呐、气短呐、心慌，这个病，反正情况大约模就是这么情况。如果一走道走累了呢，好像病情就有点在加重。情况基本就这么个情况，你看看你这个，这个小药就是阳性方啊，对我这个病有没有效果啊？
0: 哎，得先把您这个病搞清楚了，咱们把药用准了，把病治好了，这是最主要的。所以第一步呢，咱得先把病搞清楚，它到底是个啥，它到底咋来的，它为啥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首先第一个啊，您告诉我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是78，68岁就犯病。
0: 68的十年前就开始犯病了。
2: 就犯这个病，你是在医院去看了一些，反正我觉得总是怎么去怎么回来的。他给我诊断的好像是微血管性心绞疼，完了他建议我去做个造影。我造影也做了，觉得造影做的也挺好，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冠状动脉的就有淤阻情况，所以说这方面好像是排除了，但是就是还是有病，还是不舒服。
0: 就是从症状上来看，当时的医生 看着考虑你是新疆。

0: 绞痛，但是做完造影，造影还正常，是这么个过程吧？
1: 是这么个过程。
0: 血压正常吗？
1: 血压当时我没量，现在我才发觉我血压不太正常，有点高。
0: 多少？
1: 高的情况下140-150，150-160，不稳定，不稳定心这个心脏就有高血压。
0: 低压呢？
1: 低压七六七十七八十就这么个状况。
0: 血糖正常吗？
1: 血糖正常。
0: 没有糖尿病的病史，血糖一直是正常的。
1: 血糖一直正常。
0: 您刚才说您这个心率平常跳的比较慢是吧？
1: 对，我本身就是心率就比较慢，在55左下，55左右。
0: 就说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1: 基本就这么样吧，不是说年轻，就在多少上年轻的时候没怎么量，以后50-60岁以后呢，基本量的就这么个情况。
0: 50-60岁以后就出现了55次每分钟这么个心率，到现在还是这么一个心率，对吧？
1: 在心脏如果稳定的情况下还是这种情况，但是偶尔的能降到51，100左右。
0: 那如果说
1: 的情况还是55，
0: 那如果说咱活动活动啊，做点家务，溜溜弯，或者有点剧烈点的运动，心跳要是掉70-80次的时候，咱就感觉到难受了，对吧？
1: 那这个不是难受了，就是有点就还不舒服了，
0: 就感觉到心突突。
1: 对，说的很对，我说你就行。对，
0: 胸口这个地方它疼过吗？
1: 心口疼，说略微有一点疼，略微有点疼，
0: 就说疼，但是不是很严重，
1: 略微有点感觉，
0: 就是有点，但是不明显。主要的症状是心慌、胸闷、气短。
1: 主要症状是胸闷、气闷，气短。
0: 而且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老实待着不动还好点，稍稍一活动，这个症状就明显。
1: 对，
0: 您这个啊是个啥？您晚上睡眠好吗？
1: 睡眠不好，睡眠我明天晚上睡得很晚，就吃那安眠药。
0: 你知道我为啥问你这个睡眠吗？
1: 我知道，
0: 我就猜你这个睡眠它就不好。为啥我就能够猜着这个睡眠就不太好呢？因为啊，你这个心慌、胸闷、气短是心脏供血不足的症状。医生考虑你是心绞痛是对的，但是为啥他造影他还正常呢？为啥呢？就是说你在造影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你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是不严重的。说冠状动脉硬化不严重，它没有明显的狭窄，它怎么就造成了心肌缺血的这个表现呢？怎么就出现了这个心慌、胸闷、气短呢？为啥呢？因为你冠状动脉痉挛，就是你这个血管让它抽筋了。它一抽筋可不就狭窄了，一狭窄了可不就给心脏供血不足了。但是你做那个造影的时候，恰好那个时候它没有抽筋儿。那没抽筋儿的话，那血管它就通畅啊，你造影就看不出来呀。什么人他容易造成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它抽筋呢？往往是那些个性格上有脾气的人。咱们性子急呀，脾气大呀，瞅他们一个个都不顺眼呢。爱着急，爱上火呀，这些脾气秉性的人，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血管他就抽筋儿。而这个脾气秉性的人，往往他睡觉他就睡不太好。所以我问你，是不是睡眠怎么样？您说不太好，前后这就对得上号了。就说明呢，我们对这个心慌、胸闷、气短它发生的这个原因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它发生的原因就是由于血管的抽筋、血管的痉挛，造成了血管的狭窄，暂时性的狭窄，给心脏供血不足，从而呢出现了心肌缺血、心慌、胸闷、气短这几个症状。说你这个抽筋不是抽一回两回就拉倒，它呢。

0: 天天抽，月月抽，年年抽，他抽起来就没完没了，所以你这些个症状就持续不断。说总这么抽筋，总这么狭窄，心脏长年累月的这个缺血啊，它会造成心肌细胞的变性坏死的。就好像那庄稼地你浇水老浇不上去，那庄稼还不旱死了吗？你这心脏这血管老抽筋，给心脏供血不足，心肌细胞就会变性坏死。那心肌细胞变性坏死了，整个心脏的功能那它就下降，心脏收缩力下降，推动着血液循行没有了力量。咱中医学管这个叫啥呢？叫心气不足。气虚了。所以说像咱这情况怎么办呢？那一方面要把咱这个交感神经兴奋性给它平稳下来，别让咱这血管老抽筋了。那二一个呢，要把心气补起来，要把受损的心肌细胞要修复好，让这个心脏收缩有力量了，才能够推动着我们的血液在全身周流，才能够给各个脏腑器官供应充足的血液，我们才能够不出现严重的问题。您说是不是？说怎么才能够让这血管不抽筋了？怎么才能够让这个交感神经不那么兴奋了？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心脏的这个受到损害的心肌细胞修复好，把心气补足了，让它收缩有力量了呢？你就用这个治心方还有这个合香珠，它俩合作起来比单独用一个要效果要好得多得多。说这个治心方的一个是补心气，一个是呢通经络化瘀毒。说这合香珠呢，它本身呢通过这个气味闻进来芳香开窍，也是疏通经络，同时呢补养这个心脏。它俩合到一块之后，既能够让您这血管不再抽筋了，又能够把您受到损害的心肌细胞修复好，那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当然它就不会再找你毛病了。说血管狭窄了不通，那血压还必须得过去，压力就得大，这就造成了您这血压往上涨。那现在咱们把血管通了，经脉通了，那血流顺畅了，血压它也会恢复下来，它也会稳定下来。你看那些个血压忽高忽低不稳的人，你说什么样的人会出现血压忽高忽低不稳？都是那些个有脾气的人，要不是在单位当领导，要不在家里当领导，哈，一天到晚老批评这个老批评那个，哎，你的血压才就不稳。所以说您现在的问题呢，首先第一个，你用合香珠啊，配合着呢这个治心方，他俩合起来解决您这个问题。第二一个呢，您呐别老当领导了，别老瞅谁都不顺眼了，别老着急上火了啊！有时间的话呀，你说一活动这心慌胸闷气短就加重，但是您还不能一点活动都没有，您还得有点活动，但是活动呢，你量还不能太大啊，不能说引起这些症状。就要以啥为主呢？要活动又不能引起症状。你比如说围着操场咱转两圈，这症状就来了，明天的时候咱们就转它一圈半。这么说能听明白不？
1: 听明白。
0: 而且呢咱们这次不说了吗，咱们有个大型的这个心脏康复计划，就是有个大型的活动，让咱大家伙少花钱，而且能够体会到真真正正治心脏病的这个治心方，它这个卓越的疗效。说本来这一盒药是198块钱，现在呢咱大家伙就花1块钱啊，能来的话到这儿领，不能来给大家寄过去，邮费您都不用花，您就花1块钱。合香珠呢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我这儿啊给您的把这个名字给您登记上，然后呢咱们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呢把剩下的问题他们都会给您安排好，好吧？
1: 好了好了，谢谢了。
0: 哈哈，祝您早日健康。
1: 好，
0: 哎呀，好，
1: 再次感谢啊。
0: 哎，您别客气，好，再见。
2: 再次感谢赵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还有给我们带来的护心的福利。接下来咱们就开通热线电话0411-8678-5985，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心脏有这样那样不舒服的情况， 都可以拨打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了。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7: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

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海大连就听九九一，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穿搭。酷热来袭，我们来说一下辣妹穿搭吧。其实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比较少和各位说，哎呀，我们要辣一点的打扮呐、啊，我们要高露肤度啊。但是你不得不说啊，就是那种很辣妹的清凉的一个搭配，真的是好吸睛哦，又好清爽哦，就是那种会告别夏日的黏腻感，去让整个夏天变得时髦起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姐妹，然后共同探讨一下，那这个夏天如果说你也想让自己偶尔的 hot 一下的话，哎，我们有几个辣妹穿搭也不是不可以借鉴哦。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屁帘儿啊，谁说屁帘裤就只是小女生们的最爱呢？有的时候中年这样穿也蛮高级的。今年夏天的话呢，你真的可以把就是选择性的，比如说一条丝巾呐、啊，或者说什么的系在腰间，因为呢，咱们中年人比较适合那种屁帘裤，真的不是那种网红款的什么夸张的荷叶边啊，或者说超短的那种长度，只要你版型选对，搭配对位，它就可以成为你衣柜当中非常实用的显瘦神器，就可以轻轻松松解决很多中年的姐妹，你比方说啊腰腹有肉啊，比例不好啊，穿搭单调啊，这些难题了。而且真的是穿起来还很有那种法式的休闲感。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分开。我们说的这个分开呢，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开，而是一些空间上的分开。就好像我们总说什么距离产生美，它大概就是要说一下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一个长久的关系啊，你要想维系起来的话，它其实有一点难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可能在以前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啊，或者说爸爸妈妈辈儿啊，他们的一些外界的干扰比较少。因为爷爷奶奶辈儿可能就是在一个村子里面，或者说在一个大院儿里边啊，你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一些杂音，就长长久久的就这么往下去过。那到了爸爸妈妈这一代呢，可能也是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机会啊，两个人在一起也就比较容易吧，就过下去。但可能说后来随着时代渐渐的发展呢，就大家对于这个陪伴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然后呢就会有非常多的机会让你接触到更新鲜的内容，比如说有更新鲜的朋友啊，有更新鲜的玩法呀，有更新鲜的城市啊，有更

新鲜的爱好啊。那这个时候一个长久的关系，你说你会不闷吗？我觉得很难。我们就大概率的说吧，就一个人时间久了，你可能就很难对这个人产生新鲜感。所以呢，你维系这一段关系就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总会有更新鲜的东西刺激你的多巴胺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如果说你想保持一个长久关系，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稍微的保留一点空间和距离。在不消解自我的前提之下维持住这个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下面呢和大家展开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空间和距离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进行呢？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哦。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梁博《曾经是情侣》。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Let's play。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酷热预警来袭，今天呢，我们和各位整理了几套高露肤度的辣妹清凉穿搭，让你清爽吸睛，告别夏日的黏腻感，解锁时髦的夏天。其实说到这个辣妹啊，不得不提有一个穿搭是非常时髦的，就是鞋尖。在千禧年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呢，很多的艺人啊，就是他们出席一些活动开发布会啥的都会鞋尖，因为它既有那种宽松版型带来的松弛感，然后又有那种就是有一点微辣的那种风格感，而且它还不是说特别辣，就是特别特别的露肤，哎，就还好。然后呢，还稍微带一点小低腰的休闲的那种感觉，再搭配一个堆堆鞋，哇哦，点睛之笔。就是整体那个造型感呢，重量感呢，就是很厉害。炎热夏天呢，如果要是想加一点清爽的味道，你可以换一个凉鞋啊、帆布鞋啊什么的，也是 OK 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圆领T，其实圆领T会比斜领T少一些那种千禧味儿。然后你搭一个短靴或者说 T 恤啊，去中和那种休闲感。多层腰带呢，也会强调那种复古的氛围，整体是松弛有度的，是随性又吸睛的。夏日里面那些有基础、没有造型感、没有叠搭、没有设计感的单品，怎么样让它搭得有型好看呢？其实就是用那种富有风格感的配饰来去做点缀，比如说啊，挂脖的那种镂空的针织加包臀的短裙，再加细带的那个黑色的高跟凉鞋，全身黑色，就是那种酷感十足啊，非常强调身材曲线的。然后你再是那种拥抱了高露肤度享受清爽的夏日，我跟你讲真的是完美。就假

不过呢，如果说过于紧身的话，它对于身材的这个修饰度还是有限的，它会比较考验你的身材啊、体态啊。它更加的适合本身身材条件就比较优越的这样的一些姐妹，或者呢，就是短款的修身 T 加牛仔短裤啦。虽然说牛仔短裤做了一定的解构啊，但是它的整体廓形的变化还是不大的，就是它还是说偏基础的一个造型，基本上也是靠身材、体态和脸部的状态取胜。所以呢，会更推荐大家去根据自身的风格去选择小 V 领、一字肩、宽松或者说有设计感的上衣啊，来去做搭配。另外呢，就是蕾丝边的吊带再加上裤装。其实最近这几年不是就是那个 Y2K 的风格又热起来了吗？就是各种元素的混搭，既增加了风格感，又完善了整体的那种感觉。像是短款的白 T 啦，加上毛边的那种牛仔超短裙啦，你再加一个长靴和腋下包，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经典的美式辣妹的穿搭，是简约又不失时尚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妆法的一个精致度，才能穿出那种不经意之间的很 chill 的一种感觉。另外就是短款的吊带背心加热裤加超短裙的一个组合，夏日的辣妹清凉必穿榜，露肤度就真的是拉满的，然后是那种清爽度也拉满的。但是呢，它确实是也要求身材要好一些，然后比如说那种很交叉的褶皱背心加一个垂坠感的阔腿裤，就是那种松弛感和露肤的平衡，肌理和褶皱就能够去抓住视线。长筒靴换成凉鞋也不影响整体的风格，同时呢，上松下紧的一个搭配模式对于身材是有一定的包容度的。另外你像是黑色的无袖背心再加上藏青色的工装裤，是那种很利落的线条感，自带着帅气度，整体呢是 H 型，然后简约日常还不挑人，通过纽扣的一个扣合去解锁衬衫的高露肤度的穿法。你像这两年会比较流行稍微带一点半透明的材质，像什么蕾丝啊，或者说真丝啊、欧根纱啊之类的，都是很热门的。所以你也可以选择半透明感的衬衫去做搭配，清爽夏日加倍。再有就是短加短的高露肤度啦，你比方说啊，短的 T 恤再加上短裤这一种，迷彩图案呐、可以增加一些些酷感，然后你再加一个软萌的上衣，就是又甜又酷的感觉。其实夏天高露肤度，如果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搭，就是短加短真的是很棒。你比方说吊带、背心、热裤、超短裙，随意的组合都能去解锁一套夏日的辣妹的穿搭。就是你真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很多千禧年时候的那种穿搭风格就是这个样子的，特别好看。然后如果说你是甜妹风格的话呢，你就可以加入一些色彩的考量，让甜裤搭配的甜感加亮，既保留了自身的风格，又可以去浅尝酷感。你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啊，粉色的短款的针织上衣，再加上白色的那种抽绳的短裙。

0: 粉白搭配也是可以体现出那种充满了甜美的少女气息的。千禧风格，西部牛仔回潮，辣妹穿搭多种混搭，你可以点缀不同的风格，让穿搭在增加层次的同时多了一些些风格的味道。所以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清爽以及清凉的度一下吧。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这件事。
1: FUN fun
2: far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讲，关上了灯，我总是会想。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屁帘裤。哎呀，你可千万别说，这是年轻人穿的，太浮夸了，不行，这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小姑娘穿的，我们都穿不了，那你就误会了。真正适合中年人的屁帘裤，其实真的不是那种网红款的很夸张的什么荷叶边啊，或者说超短的长度。你选对了版型和搭配，它就可以成为你衣柜里面最实用的显瘦神器，可以轻轻松松的解决腰腹有肉、比例不好、穿搭单调的难题。你比如说中年穿屁帘裤，可以记住三个选款原则，绝对不踩雷：只选简约纯色，拒绝花哨图案，优先垂感面料，避免软塌贴身，长度呢控制在大腿的中部，不长不短。

刚刚好，这样的屁帘裤呢，低调又不张扬，既能藏住小肚腩，又能优化身材比例，高级又实穿。所以今天呢，我们分享啊三个亲测好看的中年的适配搭配，你照着穿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屁帘加高腰阔腿裤，这个其实是最不挑身材的一套了，因为很多的就是我们大概率上啊，一些中年的姐姐啊，都是腰啊或者说胯啊这个部分比较有肉的，那么其实垂感的屁帘就刚刚好可以遮住你的腰腹的赘肉和假胯宽，你再搭配高腰的阔腿裤，瞬间就可以去拉长你的腿部线条，视觉上显瘦十斤。整套的穿搭呢，松弛又利落，日常出门接送孩子都非常合适，舒服又有气质。另外呢，就是屁帘加直筒牛仔裤，用白色基础屁帘搭配经典的直筒牛仔裤，简单又耐看。屁帘呢，增加了层次感，避免了 T 恤加牛仔裤的单调感，又不会显得幼稚。你再搭配一双小白鞋或者乐福鞋，减龄又大方，周末逛街啊，朋友聚会啊，完全都能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屁帘加缎面的半身裙。没想到吧，屁帘也能穿去上班了。就是用黑色的简约屁帘去搭配垂感缎面的半身裙，柔中带刚，既有职场的干练，又有女性的温柔。你外面呢，可以再搭一个小西装，正式又不失灵动，比普通衬衫呢会更有设计感。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屁帘裤显瘦的秘诀就是视觉分割法，它在腰腹和腿部之间呢，增加了一个自然的分界线，既可以遮住腰腹的小肉肉，又能去拉高腰线，优化上下身的比例。同时呢，它不是还多出了一层面料嘛，还可以去增加穿搭的层次感，就可以让你的基础款看起来也变得更加的高级。所以穿搭这个东西真的它从来没有年龄限制的，你也不用觉得说网红单品呢它就不一定适合我自己，或者说它就一定不适合我自己。其实只要选对了，就是适合你自己的版型和风格，任何年纪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的那种美。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你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下屁帘裤喽，不用去追求那种很夸张的设计，你就选择最简单的那种纯色款，啊，你再搭配一下你衣柜里面现有的夏装，你就会发现啊，中年也一样可以穿的时髦优雅，轻松显瘦又减龄。就是我最近发现呢，你比方说你都不用刻意的去买什么屁帘，你就把你的一些小丝巾小纱巾啊，就是往腰间一系其实就可以。那么它这个系的方式呢，你可以去参考一下网络上的图片，比如说斜一点呢，就是比如说那种方巾，你可以给它叠成一个三角形，然后斜一点的系啊，露出你的小腰线，或者说是那种纯是那种比较长条的丝巾，你就可以给它系在你的腰带上啊，让它有一个稍微下垂的飘逸的动感，就真的是往上一系马上就变得不一样了。好吧，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屁帘呢能够带给大家一点点不一样的小惊喜，或者说小思路吧，希望你的这个夏天呢能够穿出不一样的风采。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你的长久的亲密关系。其实在一个长段的亲密关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说后面的相处或者说经营就变得有一点点难，就有的时候可能拿捏不太好那种距离感，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走得太近了吧，哎呀没有什么很多的新鲜感，走得远了吧又怕好像就太淡了。但实际上呢，维持一个长久的婚姻关系它确实是一门技巧，它有一个很好的掌握的方法，就像放风筝一样，就是时不时的远离一下对方，保留一些些空间跟距离，就是让这个空间去通一通风，让关系流动起来。但是啊，在不消解自我的前提下，因为有很多人说不行，我就是分开不了一点，一分开我就难受啊，那就没有必要。那你可能就是贴贴型人格，你就比较适合一直的贴着。尽管呢，有的人说，哎，我们的什么发展轨道啊、人生际遇啊、生活方式的选择啊，都蛮不同的，日常的联系呢，也不是特别高频的。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和某些人依旧会在相见的时候有一种哇哦。就是那种相见甚欢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在彼此相交的过程当中，你们在沿着自己的人生轨道前进，亲力亲为为人生负责，而这份主体性呢，在你们靠近的时候呢，又会产生这种互相的吸引啊，彼此的折服啊，甚至会有那种比较欣慰的情绪出来，这种开放性会莫名其妙的滋养你们。拉长时间来看呢，它比较容易去维持住两个人的关系，通用于各种身份，包括朋友、伴侣、亲子以及父母等等。总是想要腻在一起吧，总是想要在时间啊、空间啊，包括你们两个人的做事情上就和另外一个人严丝合缝，这种不是很恰当的关系的预期就会造成互相的消解和侵占，不是很适合两个独立的人格的发展哈。也许一开始你会觉得啊很安全很暖和，但是时间长了你们依偎的时候没有间隙，风也进不来，你无法去感受去呼吸，不会觉得有点憋屈和窒息吗？负面情绪又没有办法遮挡，就是暂时的不足也没有办法去补全，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放大矛盾，然后演变成一场争吵、误会、冷淡等等，会影响这一段关系。所以有很多人都说，如果两个人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争吵的时候，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是先尽快的先消灭一下情绪，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其实在这个矛盾当头都去在讲情绪的时候，问题解决不了，但是你会激化这个矛盾。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做法啊，有很多朋友说说都会说啊，就是当军师的时候谁都会当，一旦上场哭得比谁都伤心，确实是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啊，再理解再契合的两个人都不可能在人生道路上一直去重合，对吧？你必然是要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的，哪怕是亲密的伴侣也是一样的，什么孩子啊、家庭事务啊、经济共产呢、啊、这个也是婚姻制度里面去绑定双方的基本的元素。而除此之外呢，你和对方依然是有很自我的这一部分，它属于你热爱的、你的事业、你的审美、你的精神之地，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你都是要加入进来的，你是需要呼吸的，需要弹性自如，需要伸缩有度的。那么其他的关系不用说，你保持时不时的联系，有着一定的频率，也不需要那么的粘稠，那么窒息，能量能走起来，就是见面的时候能互相去交换，确保彼此都可以滋养得到，那么你的这个交流就会很顺畅，下一次见面也就会变得可期。而反过来讲，那些比较戛然而止的断崖式失联的关系，往往是有一方长期的去在接受负能，而另一方在过度的去正量的供应，而且是近距离的很共生的状态，那时间久了其实是会有一些失衡啊，会出现不稳定啊。

啊，离开啊，崩坏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有一些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哎，表面很和谐啊，但是一定是有一方忍耐下来了。嗯，这一次忍耐下来了，或者说，但是下一次你说他能次次忍耐吗？很难，他总是要找补回来的。否则总是某一方在吸食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必然是长久不了。就是你这种单方面的吐苦水啊，伴侣的抱怨呢、啊，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多，本质上其实都是长期的一方的能量在加速亏损，得不到的补助就会外化行为，向外去做宣泄。两个人之间太不对等了，两个人独立自我发展水平不一致，受限方无法去内化这样的一种状态，就会去外求，去依附，活得很弱势，就显而易见了。那我们说这一段关系其实真的它不限于说你的感情关系，就是你的爱情关系吧，朋友关系也是这样的，父母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必须有自己的独处方式，你必须有那种不依附他人也可以活得很好的生活系统，生活秩序，就是你得就又说到那个很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自主性。你在彼此相遇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共振，你才能感受到鲜活生命力的一种互相的激发。所以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任何的个体无法总是去维持在某个固定的水平，就是你流动的关系一定会变成一种必然。没有任何一段关系会如同初见一样，也没有任何一段关系不经历一些层次的变动，所以你始终用一种不变的视角去观测，那么痛苦啊，受伤啊，必然就是你自己。所以被换或者说换人来满足自己，去交换能量，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而真正想要去长期的把一段关系维持下去，其实就是端正姿态，自己作为人生的主体，把关系当成人生的副本。那你时不时的呢去保持任何人之间的一个距离，然后你要留出一个很独立的单独的空间给自己去蓄能，去理清楚自己的秩序，去体验，去增添不同的生命相。当你和其他人交汇的时候，你们互相照亮，彼此给彼此能量，你只有这样循环下去，你才会长久，才会稳定，不会因为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而觉得被冷落，也不会觉得失他者永失，因为山水总会重逢。哎，就算是没有重逢也是最好的安排呀，姐妹，你就把自己搭建好就好了，把自己养好，把自己照顾好，你的能量可以自给自足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受到关系的困扰，你会觉得轻盈、干脆和简单。所以不管处于什么状态吧，不忘时刻发展独立自我才是关键。另外呢，一段关系真的永远都是相互的，就是我首先是非常赞成大家可以前置你的付出的，就是当你想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你完全可以去真诚的去先付出，但是你一定要给自己的付出设置一个 deadline， 或者说设置一个低线。就比方说当你觉得你已经很热诚的去付出超过半个月了，可是你发现对方他只是很心安理得的去吸取你的营养，并没有去做出反馈的话，那你一定要后撤，就是没有必要。然后呢，还有很多姐妹就是在发来信息说，哎呀，就是很慕强啊，就是对于这种。

天天喝，月月喝，常年喝，你就跟喝水一样，每次扔里两三粒、三四粒，它这里面的果酸呢，它慢慢就出来了。你一天一点，一天一点，时间久了，对心脏可好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很多的矿物质，这个矿物质啊，是人体必须的，什么钙啊、锌啊、铁啊、锶啊、镁啊、磷啊，我们人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在这刺梨当中啊，就含有好几种对人有益的这种矿物质。那这种矿物质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对细胞好。同时呢，它还能够润肠、通便、助消化、解决便秘。你像你嗓子干的、嗓子痒的、肝火盛的，是不是？你这个小便不利的，你没事啊，你就喝点这个刺梨干，哎，清肝火利尿，延年益寿，强壮身体。你每天就泡那么两三粒，这是干啊，果干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一样喝，味道还挺好。它属于食疗当中啊上品，同时也是野生的，是不是？你想想，没污染呢。要不说钟南山院士都给这刺梨啊做过代言，就说泡水喝、做饮料、做保健品都行。我昨天不给大家这个刺梨的方吗？不知道啊，记没记？你拿刺梨、菊花、决明子喝着，就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你拿这个刺梨、黄芪和甘草泡成药茶，哎，润肺止咳、化痰，这效果好。你拿刺梨呀、加上这个黄柏、鱼腥草，解决便秘、肚子胀，这利尿不错。还有啊，你用刺梨、山楂、红曲泡到一起，这个呀有降压降脂的作用。那你看啊，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一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步。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哪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给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

0: 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百分之百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 就老了。十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啊、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啊？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10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 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讲，结果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1-2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1-2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呀，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 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哎，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呀？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五千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五千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呀，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皇帝呀、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啊？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皇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啊，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啊、黄帝内经跟他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啊、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事好。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事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 那下药一边是种药性峻烈多有毒。

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啊，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倾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因为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

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是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百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
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灵芹还有一个其他的灵芹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灵芹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十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十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十万，可是不是十万山，是什么，是十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芹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芹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林芹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芹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林芹叶，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芹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
有山楂片，山楂。

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丸，吃三五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是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个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芹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二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十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都10几块几10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
也用爱呀，我们也给患者用爱。

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呢，哎，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的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效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艾灸试，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

0: 宣传媒体，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他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林清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陆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嘞？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100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

0: 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啊。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啊，这膝盖啊，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火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那另外啊，今天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一次呢给大家发福利，发的就是这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你别看这个东西啊小小个，可是啊这个东西啊你常喝一直喝效果很好。首先呢价格不贵，再有呢家家户户哪怕说你吃低保的也用得起，这东西便宜啊，你不要认为它好贵，可是效果挺好。你说到这个刺梨啊，包括我们平时这茶杯里面都放，我们自己也喝。你看这里面维生素含量高啊，是不是？它的维生素比这个维 C 啊、猕猴桃啊，这里面的维 C 高上100倍。你平时啊，在药店里面买个维 C 啊、果维康啊，你吃几口就没了，是不是？那里面的量啊也可以，可是不挺贵吗？你要是平时喝这个刺梨干，你放到杯子里，你自己喝这个水，那维 C 补充量就多。你维 C 补充了，这还是纯植物的水果维 C。这样的话呀，经常喝，天天喝，你提高免疫力，你就抗感冒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刺梨里面有果酸呢，就经常喝。咱不说治心脏病啊，它对心脏病治不好，咱不能吹牛。可是呢，你经常喝

矿物质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对细胞好。同时呢，它还能够润肠、通便、助消化、解决便秘。你像你嗓子干的、嗓子痒的、肝火盛的，是不是？你这个小便不利的，你没事啊，你就喝点这个次力丸，哎，清肝火、利尿，延年益寿，强壮身体。你每天就泡那么两三粒儿。这是肝儿啊，果肝儿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一样喝，味道还挺好。它属于食疗当中啊上品，同时也是野生的，是不是？你想想，没污染呢。要不说钟南山院士都给这次力呀做过代言，就说泡水喝、做饮料、做保健品都行。我昨天不给大家这个次力的方吗？不知道啊，记没记？你拿次力。菊花、决明子喝着，就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你拿这个刺梨、黄芪和甘草泡成药茶，哎，润肺止咳、化痰，这效果好。你拿刺梨呀，加上这个黄柏、鱼腥草，解决便秘、肚子胀，这利尿不错。还有啊，你用刺梨、山楂、红曲泡到一起。这个呀，有降压降脂的作用。那你看啊，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一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部。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哪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给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呀，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5年、10年、30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
你能排

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100%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呐、肾呐、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
那时候

0: 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呀、自然灾害呀、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10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讲，结果啊，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个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 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一两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呀，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哎，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啊？大家一定 听过的一句话，

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五千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五千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呀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它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
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啊，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倾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因为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实毒。
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100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琴还有一个其他的林琴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林琴叶子，也是最神奇的，
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

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林芹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十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十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十万，可是不是十万山，是什么？是十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芹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芹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林芹研究了快三十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芹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林芹叶，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芹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丸，吃三五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

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儿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着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是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檎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2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5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呀，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
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挨着烟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效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艾灸试，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个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都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它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林芹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10米外
就不行了。

0: 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这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10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嘞？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100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些什
2: 么？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un 无处不范儿。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4: 都市之声广播 Fun。
6: 孩子呀，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7: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6: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8: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9: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8: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0: 我能保护你。
9: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8: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0: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0: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那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那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一段最值得怀念的音乐时光，就是粤语歌的黄金时代。有一种音乐，一响就是江湖，一唱就是人生。黄沾写侠义，顾家辉谱气度，张国荣唱风骨， Beyond 唱理想。所以说粤语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风骨，一代人的热血和温柔。大江东去浪淘尽，数千古风流人物啊。那粤语歌就是那一段风流岁月里面最动听最难忘的声音。让我们一起重回港乐巅峰。今天的第一首歌，偏偏喜欢你。

偏偏喜欢你啊，是陈百强在音乐生涯真正的巅峰之作啊，就是他亲自作曲，郑国江填词。在那个港乐百花齐放的年代，陈百强用他干净通透、自带贵族气息的嗓音，唱出了粤语情歌最温柔、最痴情的模样。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一句又一句的深情和执着。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一片空虚。陈百强曾经说，这首歌写的是一种没有理由的爱呀，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偏偏喜欢你。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哈、就是因为他唱出了爱情最纯粹的样子，不为名利，不为将就，只因为心动，只是心甘情愿。温柔情歌会让人心安，那成年人世界里的爱往往多了几分克制和隐忍，藏在心底不愿言说，那就是暗里着迷。

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挣扎。

这是刘德华的歌啊。说到刘德华，其实他粤语歌里面最能够戳中成年人心事的，我觉得就是这一首《暗里着迷》啊。这是一首典型的华式情歌，深情、克制、隐忍，又充满了身不由己。其实歌里唱的是一种不能言说的爱，喜欢一个人却不能靠近，想念一个人却只能藏在心底。这是男人最沉默的深情吧。所以华仔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告诉我们，人生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能有结果，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够宣之于口，有些情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末，那有些心动一旦开始，便是终身的暗里着迷。这就是成年人最真实的成长。而经历过风雨，沉淀过岁月之后，我们慢慢地学会了一种人生态度，就叫做沉默是金。

透的人生态度吧。那这首歌是由张国荣亲自作曲，由许冠杰的填词啊，两位港乐的传奇联手啊，也就成就了这一首传世经典。是非不必争，人自在我心，冷眼旁观各有缘分。张国荣一生经历过掌声、质疑、巅峰、低谷，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从容、温柔和豁达。他想用歌声告诉世人，真正强大的人从来都不靠争辩证明自己，真正有格局的人懂得沉默，懂得包容，也懂得顺其自然。岁月沉淀，方知沉默是金，已是修行吧。不争不辩，不怨不怒，这就是哥哥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人生哲学。也许当我们看清了人生百态，也听懂了一代浪子最真实的心声。谁明浪子心？

一首《谁明浪子心》啊，也唱尽了浪子的孤独、倔强和渴望啊。王杰是粤语乐坛独一无二的浪子 icon 啊。这首歌其实你听啊，它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编曲，只是有的是最直白的人生感悟啊。王杰唱的不是颓废，不是洒脱，而是每个看似坚强的人心里都藏着的那份柔软和脆弱。人人都羡慕浪子的自由，却不知道浪子也会累，也会痛，也会渴望被理解，被心疼。那接着这一首歌，也愿你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有人疼你的欲言又止。浪子并非无情哦，只是情深不外露啊。而当浪子心怀大爱，便唱出了震撼世界的光辉岁月。在他生命里

说到 Beyond， 说到黄家驹啊，没有人能绕开这首《光辉岁月》。这是一首改变了乐坛格局的歌，更是一首充满力量和信仰的歌。1990年，黄家驹在了解到南非领袖曼德拉为了反种族被隔离，囚禁了27年的故事之后呢，深受震撼，只用了2周的时间就写下了这首《光辉岁月》。可以说这首歌是超越了爱情，超越了地域，超越了种族，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符号啊！黄家驹也用音乐告诉世界，真正的摇滚不是愤怒，不是叛逆，而是善良、坚韧和心怀天下。其实音乐不只是娱乐啊，更是改变世界的力量。而在充满力量的人生里面，除了坚守和奋斗之外呢，也需要一点点甜蜜和快乐。比如做一个深情的护花使者，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你看哈，港乐不只有深情和沧桑，更有青春、浪漫和活力。谭笑党的这首《护花使者》哈，就是粤语经典里面最甜、最欢快、最上头的一首啊。哎呀，这个复古的迪斯科节奏哈，很轻快又很俏皮，然后他的歌词也很直白，就是那种简单纯粹又甜甜的喜欢。就在压力很大、节奏很快的生活里面，这样的一首歌就能够瞬间让人放松、开心，回到年少的时代。啊，生活需要深情，也需要快乐啊，需要温柔，当然也需要热血啊。我觉得最能代表港乐热血和江湖的，就是那一首响遍天下的《上海滩》。前奏一来就有那味儿了，对不对？

如果说粤语歌有一座巅峰的话，那一定是《上海滩》。这首歌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两位香港乐坛泰斗联手啊，就造就了无法超越的史诗级的作品。最传奇的是创作故事哈，顾嘉辉先谱好了曲，黄沾接到曲子之后，仅用了20分钟，一气呵成填完了词。这个旋律一响，乱世江湖，儿女情长，爱恨情仇，身不由己啊，就好像全部都浮现在眼前。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种江湖的情怀。江湖有情，岁月有意，而人生总少不了离别和感恩。离别之际，我们总会轻轻地唱起那首《千千阙歌》。

千千阙歌啊，这是陈慧娴的告别之作，也是乐坛最动人的离别神曲。当年陈慧娴在事业巅峰的时候选择暂别歌坛，远赴海外留学，然后就留下了这一首传世的经典，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这首歌是写给

给他的歌迷，写给朋友，写给爱人，也是写给所有不舍得的人。他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其实真正的陪伴不会因为距离而消失，直到今天毕业季呀，离别的时刻，怀念的时刻，这首歌一响起，依然能够让人瞬间红了眼眶。那也愿我们离别之后，依然可以带着信念和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是 Beyond 成立十周年的纪念之作啊，也是黄家驹的绝唱。一首歌写尽了 Beyond 十年的挣扎、坚持、迷茫、坚守，还有永不妥协。这不仅是 Beyond 的心声，也是每个追梦人的心声。为了理想受尽冷眼，历经风雨，却依然不放弃、不妥协。其实这首歌早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它是一种信仰，也是精神吧，是几代人青春的支柱。无论你是身处低谷、遭遇挫折，还是迷茫无助，只要这首歌一响起来，它就会重新拥有力量。那 Beyond 的力量不只是追梦啊，还有大爱和和平。他用歌声向世界呼唤，

啊，这首歌是 Beyond 前往非洲探访难民儿童之后写下的反战之歌哈。阿玛尼在非洲语当中呢是和平的意思，因为黄家驹亲眼看到战争带来的苦难、孩子的无助、家园的破碎，以及内心的深受触动吧，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创作了这首歌。没有华丽的技巧哈，只是在真诚的祈祷，愿世界和平，愿孩子不再流泪，愿战争永远消失。其实 Beyond 的格局早就已经超越了音乐，走向了人类，走向了世界，走向了爱和和平。其实这就是黄家驹最伟大的地方，用音乐温暖世界，用歌声传递善良。这也是港乐的魅力吧，它在于它的多变，有深情也有大爱。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打算给你留下这首《富士山下》啊。那这首歌也是教我们学会放下和成全。林夕把爱情比作富士山，他说你可以喜欢它，但你不能拥有它，就是要拥有必先懂得怎样接受失去。爱不是占有，不是纠缠，不是勉强，而是希望对方过得好。所以听懂了富士山下，就懂了爱情，也懂了人生。所以呢，到这里今天的粤语黄金时代的音乐之旅也要结束了。这些粤语经典永远不会被时光逃走，永远会留在我们心里。也愿你永远心怀热爱，永远记得这一段港乐的黄金时光。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王楠，明天见。

0: 为什么去上班啊？
1: 我摸摸你，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世界上呢有这样两种人哈、啊，一种人总能一觉睡到天亮，另外一种呢却会在晚上被尿憋醒，然后就非常不情愿地走向卫生间。这两种人的数量其实差不多的，18岁以上的人群夜间排尿大于等于1次者，占

呼吸暂停、发作性嗜睡症、周期性腿动、唤醒障碍等等，都是有可能引起夜尿症的。如果说你除了晚上总是起夜，白天上厕所的次数也是明显要比别人更多的，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些可能会导致尿频和尿量增加的疾病了。排尿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它涉及到了肾、膀胱、前列腺、尿道等多个器官，可能性呢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是整体尿量增加，可能是控制不佳的糖尿病啊、尿崩症啊，以及某些严重的肾病，比如是急性肾功能损害等等。如果是总尿量正常，单次尿量减少，次数增加，那可能是膀胱、前列腺、尿道、妇科疾病等问题。听见有

你知道有多少美食被无知谣言打入冷宫了吗？有多少伪科学在民间兴风作浪？今天呢，我们就要为他们来辩中间。被告一号呢，就是蛋黄，罪名是蛋黄胆固醇过高，要少吃。所以很多人啊，只吃蛋白，把蛋黄给扔掉了。特此声明，这个是对蛋黄的误解和浪费。首先呢，目前没有证据表。

明说，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者是心脏病。其次呢，健康的人一般不用特地的去关注自己饮食中的胆固醇摄入量。更重要的是哈，蛋黄当中呢还是有很多营养的。蛋黄当中蛋白质是牛奶的5倍，钙和牛奶相当，维生素 A 是牛奶的20倍，含铁量跟猪血相当。杯高二号呢就是皮蛋，罪名说铅超标的皮蛋吃了容易中毒，这个都是老黄历了，家人们。现在的皮蛋哈，早就已经改邪归正了。2014年开始，国家出台了规定，不得使用含铅添加剂。现在呢，正规的皮蛋制作哈，大多是采用无铅工艺，皮蛋的重金属含量已经大大下降了，而且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和膳食参考摄入量，正常食用不用担心中毒。但是呢，皮蛋也并不是完美的，在腌制过程当中啊，含钠量会比鲜蛋要高一些，所以平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量，而且要少放盐。被告三号呢就是罐头食物，罪名说罐头当中含有很多防腐剂，然后没有营养。首先啊，最大的罪名是不成立的，罐头是一种不需要加也不允许加防腐剂的食物保存方式，让罐头保鲜的是物理灭菌工艺，高温高压灭菌加上密封包装。美国的一个大学呢曾经比较过新鲜蔬果和罐装蔬果当中的营养成分，结果显示说哈，两者中的维生素 E、 类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含量是没有明显差别的。那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多酚化合物罐头当中的含量确实低一些，不过新鲜的蔬果在储存、烹饪、高火、大火爆炒之后呢会进一步的损失营养，相对来说罐头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罐头并不像谣言传的那样没有营养，充斥着大量的防腐剂。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它呢其实是应急储备的福音。被告四号呢就是冷冻蔬菜，罪名说冷冻蔬菜营养流失严重，不如新鲜的蔬菜。其实啊，某种角度来说呢，冷冻蔬菜可能比买好的然后你存到冰箱里的菜是更具有优势的。首先呢，新鲜蔬菜在运输和储存当中它的营养是会持续流失的，随着保存时长的变长，即便是保鲜的蔬菜，维 C 的含量也是会大幅下降的。而冷冻蔬菜呢反而能够最大限度的留住维 C， 不仅仅是维 C 啊，其中的矿物质呢也是几乎不受影响的，钙、镁、钾这样一些矿物质化学稳定比较稳定哈，冷冻之后呢含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冷冻，像一些含水量比较大的蔬菜就不要盲目的去冷冻了，否则呢非常容易影响口感。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行为啊，它都是会加速变老、降低美貌的。今天呢，我们是整理了八个坏习惯，不做这八件事儿哈，真的可以省下医美钱。第一个就是睡不够，一次睡不够呢，就会让你看起来没有精神。如果长时间睡不够啊，就会出现皮肤表层细胞失去活力、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失去弹性、黑眼圈、皱纹、皮肤屏障受损、皮肤水分流失加重，或者是引发湿疹这样的状况。第二个呢，就是不防晒，长期反复日晒会导致紫外线引起皮肤损伤，出现皱纹、晒斑、其他一些色素沉着、光化性角质病。皮肤丧失半透明，弹性减弱或者丧失，皮肤干燥，肤色暗沉。第三个呢，是不科学的减重。控制体重啊是件好事儿，但是过度、过快、不合理，都会使皮肤皮下脂肪减少，皮肤失去支撑和填充，松弛下垂，出现眼袋、法令纹和颈纹。水分和营养减少，皮肤缺乏水分和油脂，变得干燥粗糙，出现细纹暗沉。第四个呢，是吸烟。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啊，会导致皮肤缺氧、血管收缩，影响营养物质的输送，使皮肤变得干燥、暗沉、松弛。第五个是喝酒，酒精呢是一类的致癌物，它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导致血管扩张，使皮肤泛红，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影响皮肤的水分和营养的平衡，胶原蛋白呢可能下降，皮肤干燥、粗糙、失去弹性。第六个哈，就是甜蜜的诱惑，吃多了高糖、升糖指数高和升糖负荷高的食物，可能会促进糖基化反应，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受损，皮肤松弛，出现细纹和色斑。第七个呢，就是坏情绪，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之下，皮肤是会受到影响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慢，皮肤缺乏氧气和营养，面色变得苍白或者暗淡，而且呢经常皱着眉头，也是会非常显老的。第八个就是笑，有研究显示说哈，如果微笑的时候我们露出洁白的牙齿，这个是可以让人感知年龄减少5年之余的。

本来以为啊，这个成年之后近视度数还会再长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搜索之后发现啊，很多人都有这类的情况，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不是说成年之后度数就不再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呢，近视度数依然是会长的，尤其是现在的人免不了长时间要对着手机啊、电脑啊这样一些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上涨。所以呢，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这个近视度数啊长到了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只要近视，各类眼底疾病的风险呢都会上升的，无论度数高低，比如说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落，还有就是脉络膜新生血管。不过通常来说呢，度数越低风险越小，中低度数近视的人啊，总体来说风险不大，不用太慌张，但是一旦长到了600度以上，这个就比较危险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以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都是采用了600度作为高度近视诊断的标准。近视度数呢跟眼轴长度是有关系的，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长到超过26毫米。气球吹大了会更容易破，这个都理解哈。眼轴拉长，眼球壁被拉伸得更薄，那裂开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而600度呢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对比中低度近视的人来说啊，高度近视的人呢，各种眼部疾病的风险都是会升高的。高度近视患青光眼的风险要高将近50%，高度近视需要做白内障手术的可能性要高17%，高度近视发生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是5到6倍，最极端的后果那就是失明。当然失明呢只是小概率的事件，而生活当中的种种不便是每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每天都在经历着的。低度近视的人呢不戴眼镜可以正常生活，但是高度近视的世界就是糊成一团的，不戴眼镜基本上举步维艰，就算戴上了眼镜，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的限制。大家可能经常在网上看到说高度近视的人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甚至吐槽说去游乐园只有旋转木马是安全的。高度近视呢，它这个眼球壁比较脆弱哈，极端的情况下呢，受到一些外力冲击，那这些膜呢，它就会裂开或者是脱落。像过山车、跳楼机、大摆锤这样一些刺激项目，像跳水、蹦极、滑翔伞这样一些极限运动，这样的极端状况啊，会突然的带来一些眼压的变化。

那眼球壁确实有可能遭不住，不过呢，一般的运动还是可以做的，控制好强度和运动量，不要上升到剧烈运动的程度，惊扰到脆弱的眼球壁，这样就可以了。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人类对阳光的渴望呢，很有可能是刻在基因里的。在远古的时代哈，夜晚、风雪、雨水都是意味着危险，只要是迎来阳光，生存就有希望。现在呢，人们有了照明、空调、房屋，早已经不惧风雨了，但是对阳光的喜爱却丝毫没有减少。尽管人类呢天生是热爱阳光的，但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会有意无意地远离了太阳。从我国居民为地的整体缺乏率来看哈，可以说将近1/5的人都没有晒够太阳，城市居民以及老年人的缺乏情况尤为突出。密集的高楼建筑让很多住宅呢是采光不够好，疲于工作的日间

晒太阳这件事儿，无奈的就被抛诸脑后了。便利的地下铁、通勤方式，进一步的减少了可以接触阳光的时间，所以就更提部分地区因为地理啊、气候啊这样一些原因，晴朗的日子本来就不多，所以晒太阳这件事儿呢，本来是不值一提的一件日常小事儿，但是越来越值得大家当个事儿来办了。有几个小技巧啊，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接近阳光的。第一个就是涂防晒跟晒太阳它是不冲突的。那第二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尽量可以直接晒太阳而不是隔着玻璃。第三个，根据影子长短来晒太阳，当影子是身高的两倍甚至更多的时候，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安全的。第四点呢，大部分的人单次晒太阳20到30分钟其实就足够用了。最后一个啊，就是建议露出四肢来晒太阳，脸部的皮肤呢是比较脆弱的，可以注意遮挡。

你的牙是不是也会经常这样啊？就是冷不丁的出现一些很微妙的疼痛和酸软，攀附着牙髓和牙神经发作，时而尖锐，时而钝痛，时而敲骨吸髓。尤其是当你想美美的喝奶茶，吃小蛋糕，再整点硬菜，来点冰爽小饮料的时候，这种刺激感哈还会加剧。不吃馋人，吃那是真疼，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折磨真的很愁人。正常情况下呢，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啊，它作为第一道守护者，是以高度有序和紧密的方式来排列的，它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是硬度再高也怕软刀，扛得住日复一日的咀嚼和摩擦，但是真扛不住酸糖牙菌般的侵袭。因为这些玩意儿哈，它的攻击和腐蚀呢，可以直接依靠化学反应，从分子层面起，天长日久呢，可以让牙四处漏风，直接把牙本质暴露在外了。但是也不要绝望哈，有研究人员发现说呢，有一种最早应用于骨科手术，可以和人体骨骼紧密相长的一个结合的材料，可以应用在修护牙齿上，居然也是大有可为的。它呢就是活性玻璃，也叫做磷硅酸钠钙。它的生物活性啊，让它和传统的修护牙釉质的材料是不太一样的。进入口腔之后呢，它可以主动的出击，跟我们唾液当中的离子相结合，进入牙釉质甚至是牙小管，在牙上再矿化生成致密而且均匀的保护层，还能够通过扇核作用把再生的保护层和口腔的软组织和牙冠相结合。这个呢，就让它对牙釉质的修护，第一个好处就是修补的更加容易深入，第二个是硬度更加靠得住，第三个就是封堵的更紧密了。更别说它同时还是一个全能的护卫，可以抗菌，可以创造不利于牙周细菌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还能够促进愈合，对于口腔微小的一些创面非常的友好，甚至它还可以促进牙龈炎的恢复。所以说啊，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牙齿短暂的不酸不痛了，而是持久的更强韧了，贼拉适合那种牙齿容易敏感的，吃点冷的甜的酸的就酸软，呼口冷气就刺痛，又总感觉这点痛吧不足以支撑自己鼓起勇气去见牙医的朋友。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衣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强一些。洗衣粉呢，逐渐被洗衣液取代，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价格或者是清洁力，而是它不太适配新款的洗衣机。洗衣粉呢不好溶解，泡沫多，用的时候要先溶解，对滚筒洗衣机不太友好。洗衣粉是放在滚筒洗衣机的加料口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助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手也会发干。从洗衣粉到洗衣液，其实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呢不再仅仅关注洗干净，而是追求洗得好，包含了像护衣呀、柔顺啊、留香、方便以及适配各种不同的面料。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洗衣粉和洗衣液要按照使用说明适量的添加，不是加的越多洗得越干净，放太多的话，很可能会漂洗不干净，会有残留的。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5: FUN FUN
6: FUN
7: FUN
5: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8: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末傍晚五点钟，卸下疲惫，放轻松。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我是主持人李霞。天空眨眼，好了，又到周末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在家里在车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来锁定调频 FM99.1。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姐妹向前冲呢是单播的节目，跟周一到周五不同，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就聊聊天。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啊加入进来，你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看到。那这个周末我们聊点什么呢？我们来说说名字吧。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了说，哎，现在好像很多人比较在意的就是你出门也好啊，然后或者日常生活工作也好啊，都习惯了随身要带一个充电宝。然后大家都在讨论说我应该买什么样的，买多少毫安的，对吧？然后那个有什么样口的，是不是带那个充电插头的，是不是多功能两用的插口等等。在这当中唯一有一个声音，就有的人会说说，哎，大家这么关注充电宝，这么喜欢，不能说达到人手一个吧，就日常生活当中最熟悉的一个算是电器了啊。然后说它为什么要叫宝呢？呀，充电吧我们很容易理解啊，它就是用来给我们充电的。那充电充电为啥叫宝呢？你说现在给电车充电的叫充电桩，对吧？它是个桩，它立在宝呢。出现一般情况下我们叫宝儿的叫家里宠物宝贝儿，是吧？这叫配偶，你谈恋爱的这宝儿啊，是吧？那你家孩儿，是吧？哦，家俩宝贝儿，你看对吧？那充电宝明明是个充电工具，为什么要亲切的喊它宝儿嘞？名字当中有一些字哈，挺有意思的。今天咱先从这个宝儿开始说起。其实说这个充电宝啊，它原本就是也不含宝。说充电宝刚刚问世的时候啊，它还不叫这个名字。关于充电宝的想法呢，最早是诞生在2001年，是不是挺早了？那一年呢，据说有一个国际消费类的电子产品展览会上，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把几节这个电池拼凑起来，构成了一个储电的电芯儿，然后通过控制电路给其他的电子产品来供电。在当时呢，这个产品的概念被称为叫做移动电源。哎，不少商家就对它产生兴趣了呀，随后就把它转化成了产品。那个时候呢，大家爱用它干啥呢？就是给你的这个随身听啊、收音机啊，哎，还有这个复读机啊，这样的电子产品来充电，就习惯的喊它什么呢？随身电源，或者叫随身听电瓶。哎，对吧？车里边有电瓶，随身听电瓶，是不是？现在如果听我们节目，说随身听是啥？着实是很年轻了啊。然后呢，说那个时候的这个移动电源呀，它是自带手电筒的功能，灯的亮暗代表着剩余电量的多少，所以呢，它也被叫做随身灯。哎，总之是没有人喊它叫宝儿。那么这种充电的工具被称为宝，据说呢是有一段机缘巧合的经历哈。说最先喊出这个充电宝这个名字呢是品胜。最早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前啊，品胜就研发出了这个充电宝，但最初呢它也不叫充电宝。那个时候哎想了很多名字，什么移动电站，然后这个充电什么什么等等，加了很多别的词儿。最终叫充电宝呢，它是一个意外。说2005年的时候啊，这个品胜的创始人叫赵国成，上成都去考察市场，然后当时呢，他就问那个商户，说我们这个移动存电宝卖的怎么样啊？然后这个

0: 节目，我是从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胡文慧。你好，胡老师，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1: 你好，从阳。
0: 另外一位节目嘉宾是大连城市更新协会副秘书长王毅老师。你好，王老师，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2: 你好，从阳。
0: 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聊谈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大连的历史建筑旅顺太阳沟。那提到旅顺太阳沟，可能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对旅顺太阳沟的印象。旅顺太阳沟是从哪一年开始建的？旅顺太阳沟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风貌、地方特色？我们首先请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胡文慧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的。旅顺太阳沟呢，应该是这么说，我这个定义啊，虽然没有征求过很多全国专家的这个同意哈，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可以敢这么说，旅顺太阳沟是全国保存最好的集中的近代建筑的这么一个街区。也有人说不对，也可能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等哈，它是还不是个街区，还是一个街道哈，整个大片区来讲，因为它最核心的片区也有大概3平方公里左右，然后再放大一点呢，可以放大到7.9平方公里，然后加上我们现在给它做的保护区呢，能达到了13.7公顷，也就是很大一个片区，不像一个小小的城市这么一个区域。刚才说了哪一年建？1898呀，1898年俄皇族在这个旅顺升起三色旗，啊，这个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啊，租期这个中俄有中俄条约密约啊，租期99年，那么从此旅顺呢相当于割让给了这个当时这个沙皇俄国。从那建立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啊，这个日帝取代了沙俄的这个侵略者的角色，然后相当于占领了太阳沟。你看他们的这个图书资料写的都是占地遗迹啊，而且在旅顺口区其他地方，像万州墓啊，还搞了大屠杀啊，最后把太阳沟建成现在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刚才说了时间，1898开始，还有一个结束呢。啥时候结束的？你说到现在也没结束。殖民主义者什么时候结束的？据我们所考证，1937，整个太阳沟地区1937年之后还有建筑产生和建设，没有了。直到1945年苏军解放，旅大有建设，但也都是在日帝统治下的改建。所以1898到1937加在一起，大概不到40年，39年的时间建成这么一个区域而且这个区域我们注意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有居住、有办公、有法院、有医院、有兵营、有行政区划、有博物馆、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你没有看到有大菜市场我们老百姓说超市在哪儿呢这些没有说明他生活的人口并没有那么大，他不需要那些超市，他的蔬菜供应、粮油供应有其他渠道也有人认为他是个不完整，他只是个行政区，他和旅顺的那个旧世界，也就是老旅顺那个地方是相互联系的。那么很多人就提到这个风格就是他的风貌他那个就是他漂亮到什么程度有很多专家和我们也有相同的观点，也有不同观点。刚才上一期节目从阳说过，100个人的心目中有100个哈姆雷特嘛，这个也是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旅顺太阳沟情况呢有不同，怎么不同呢？它是恰恰是在上世纪上上世纪和上世纪，也就是20世纪。19世纪之间，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一个新建筑和这个新旧建筑交替的关键时期，欧洲也是这样的， 欧洲的二三十年代正是新建筑风起云涌的

0: 时代，我们要看到这个拐点，这个拐点给我们未来整个建筑界、城市规划界、全世界的建筑打下了一个基础，我们可以在那儿看到它的缩影，就像一个蜜蜡包了一个昆虫，一个稀有的昆虫，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标本来看，啊，它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上海不同，上海1937年造建，啊，上海40年代还建挺好，还在建，所以那些小情调的那种小资的霓虹灯闪烁的小咖啡馆啊，那些资本主义所谓黄金十年的那些东西，在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当中是体现出来的。但是旅顺却没有，你看不到那样的咖啡馆，也没有那个霓虹灯啊，什么大世界跳舞厅没有啊，它有匠校俱乐部，它是另外一个路子的，它是新旧啊。实际上后面的我说到三七都少了，实际上就是三七年都少了，实际上就是上上个世纪末1898嘛，到上个世纪初1900几之间的这个啊一个交替。
1: 那胡老师，上海更有烟火气。
0: 不能这么去比较，时代不同啊，时代不同、
1: 嗯、
0: 世纪之交和上海是资本主义黄金十年的一个尾巴，它抓住了、嗯、另外工商业发展啊，所以情况不一样。这个区域没有大产业，也没有工商业支撑，所以呢它留下了这么些安静的啊，纯净的。我刚才说了它的点，你问我风格在哪儿，我们不要去谈今天一个注释，明天一个拱券，后天说啊这个地方瓦檐漂亮，那个地方装饰漂亮，不是这个。它的价值，也就是它最大的价值，它固化了欧洲上世纪和上世纪，也就是1800几几年到1900几几年之间的那个交替，留唯一的能够体现的东西啊。可是我们不重视它啊，它的风貌在于这儿啊。当然你说了，你说它的古典的那些味道啊，所谓的有注释啊，有线脚啊，这些东西，你说和谁去比？我觉得连印度都比不了，并更没法和法国和意大利去比，因为你不是那儿的，不是那儿的根。我曾经也说过多次，我在最重要场合，中央电视台我也都说过这个话，我说了，日本、日帝和沙皇俄国都是二流文化国，在当时，啊，我们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个节目《大国崛起》，大国崛起一共13个国家，最后俩才是日俄，日俄是赶上了殖民的末班车，什么？为啥是末班车？他的经济不行，文化也一般般。说句实在话，我们老百姓说哈，真的是这样的，没有强盛的。但是他为了彰显自己，他为了扮演自己，把自己扮演成文化强国，所以把法国、意大利那玩意儿搬过来了。他也不是最正宗，真不正宗啊。我们到莫斯科红场去看，莫斯科红场就包括现在那个大穹顶上面一个。原来是苏联国旗，1991年变成了俄罗斯那三色旗。那个大穹顶，意大利做的设计，对不对？你到克里姆林宫啊，我们现在叫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我们翻译有错误啊，实际上叫克里姆林宫城，实际上是一个小城堡，是一个城，有城墙的。我们到里面去看看，一半建筑是意大利建筑师做的设计，俄国人也崇拜啊，也崇拜西欧啊，文化强国嘛，对不对？我说这话啥意思？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说啊，这个房子，屋顶怎么怎么样，这个房子注释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的价值远没有我刚才说了，它那个新旧交替那样的一个模型的价值更高。所以我们要系列保护它，我们要啊，作为历史街区全程保护它。全旅顺太阳沟的这么一个小城保护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这样一个相当于近代文化标本啊，或者说是露天博物馆，把它保存下来。
2: 我补充一下，就是太阳沟之所以能够保存到现在这个样子，它有还有这样几个条件。

0: 第一个呢，就是他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沙俄占据大连、占据旅顺的时候，旅大占据旅大的时候呢，他首先是军事目的，就是日俄战争，他把旅顺抢下来之后，他有他的军事用地，然后呢，他开始了旅顺的建设，太阳沟的建设。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的话，太阳沟旅顺必然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大城市。但是由于他的旅顺军港的军事地位非常强，沙俄当时希望他把旅顺老虎尾单纯的只作为军港，他们需要再建一个商港，那么选择了达里尼，就是现在大连湾来做，然后呢才有了我们讲叫这个烟台街、胜利桥北的文化街区，那是大连的首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沙俄的管理的中心由旅顺迁到了这个大连，那么这样的话，旅顺就由本来正常的发展路径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港口、一个军港，然后发展成一个综合城市。然后呢，这个是如果到这样的话，我们是看不到太阳沟现在这个样子的，但是没有，太阳沟在那个时候就停止了。那么之后呢，日本占据时期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我们讲说关东军的一个司令部在这里面，然后它是作为一个，它也是服务于军事目的的。然后呢，55年苏军把太阳沟把这个转交给我们中方之后，整个太阳沟的区域呢也是作为军产留下去。所以说这几个因素这个综合作用把这个太阳沟能够完整的保护到现在，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一点呢是，太阳沟的建设，包括整个大连这座城市的历史建筑的，它当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那么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在欧洲是一战，那么在国内呢，在我们国内呢是军阀混战。应该讲，因为旅顺的租界的是它作为一个租界的地位，这点可能和上海有点相关，因为所以它避免了战火的侵扰，包括也没有什么起义啊等等的，所以呢，在大连应该完整的保存了。那么我们讲叫和风洋市，就日本人对现代建筑一些研究，那么他们把大连当成了一个他们新建筑、现代建筑设计建造的这么一个实验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太阳沟可能集中反映了这个那个时期的一个建设。那么这种历史遗存，因为当时整个全球处于一种战乱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应该说这个历史遗存比较少。就刚才胡老师讲的，就是说它由传统建筑、古典建筑向现代建筑转换这个过程的，那么转瞬即逝的可能10年2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在我们国内的应该是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区域。
1: 是，我也补充两点吧。第一呢，就是刚才说到了，它是以为战争啊、为侵略、为掠夺啊，而建成。那么，其中也是因为战争而停止。三七年是什么时间？正好是日本全面侵华啊，七七事变的一年，那占领华北嘛啊，那么。也就是从37年以后，旅顺就变成了这个日军，应该说侵入华北的重要的物资补给站和登陆点，它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刚才又说到了，就是说欧洲建筑，从古典建筑向新建筑的这个大发展呢，就是我老说德国的威森霍夫。斯图加特的维森霍夫那一片小小的住宅区是现代建筑的起点，它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凡是学建筑的人去德国，总要到维森霍夫那个小白房子去看一看。它没有柱式，没有拱券，平平的屋顶啊，直直的那些线角，这个玻璃越做越大，都是我们现代建筑的相当于启蒙。它也在做实验。那么我们看到太阳宫也有这样的房子啊，那个我前一段时间也在咱们文物公众号上也写过一篇小文章，就写了这一小段。那么这些东西呢，之所以刚才说它变成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希望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但同时就是作为城市规划，它当中它没有方格网城市，它是古典的轴线与山，这个做以山为基点，作为这个重要眺望点呢、放射的这个发展方向等等。但是呢，它和港的和军港的这个连接呢，又有现代意识，所以呢，它作为一个近代城市被保护下来啊。所以有人说啊，那个旅顺怎么去描述它？什么军港小镇，那个 近代文化摇篮什么等等哈，这些都想去给他啊做类似这样的那个定义，当然也可能有准确有不准确，但是呢我们保护它也一样，就是这个要充分挖掘出来它的价值，知道它的优点它的优势到底是什么，绝不是我们现在有一批人啊，有一批导游偏偏这个房子一指这个房子怎么怎么多么多么高级，多么多么这个装饰如何如何繁复，就如何说是，然后呢就把建筑史上教科书上的一些名词往他身上安，这个巴洛克那个洛可可，这就出了问题，让人家笑话，是不是？如果真的一个巴黎人跑来看，说我看看那洛可可在哪儿呢，他看不到啊，啊只是有点那个影子而已，是不是？是用了人家那小残余而已，所以不要去基于那个啊，就是风格的东西。我刚才说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啊，一百个哈姆雷特啊，对吧？但我觉得要实事求是的看待这个，它的价值我们要认清楚。要保护一件东西，首先先得认清其价值，再说保护。你连它的价值是什么，应该反映出来什么，要保护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时候，就保护它是，那只能是盲目的保护啊。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盲目的保护，我们对其价值的挖掘呢，现在啊，学者越来越多啊，我们那个本地的、外地的，不断的在挖掘它，啊，把它的价值呢，通过梳理呢，也梳理的越来越清晰啊。现在呢，也在对它进行分批分片啊，有目的、有程序化的。在保护
2: 太阳沟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能给我们大连人以及我们的后代带来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和感悟，以及为我们的大连的现在和未来增加哪些气质哪些氛围？
0: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讲大连这座城市以前叫旅大，旅顺大连，那么旅顺的地位是在大连之上的。那么我们讲说叫一个旅顺口，半部济南史。那么大连这座城市之所以建设，我们知道大连是处在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那么过了荆州的这个大陆最窄端的话只有4公里，那么应该讲在我们传统农耕社会来说的，那么大连这座城市是一个绝境，它是并不是一个适合建设城市的，因为它是一个半岛，它是一个脚步，是一个端部，
2: 而且是个丘陵，
0: 是个近端，对。那么这座城市因何而成？那么首先我们是由农耕文明转化成向海洋文明转换的一个过程。首先北洋水师在旅顺建立船坞，1898年建立船坞，那么才开启了大连的这个建整个城市的建设建成史，也讲现代制作，这个我们讲叫现代大连的一个建成史。那么日本和俄国把大连，应该说远东的这几个国家把大连当成了宝贝，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我必争之地，所以几万人的这个伤亡和热战争哈，在一座山上，可能白玉山啊，2万多人的这个伤亡，为了抢一个山头，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够知道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当年俄国人在选址达利尼做大连的那个商港的时候，也已经提出来我们要把这座城市当作自由港，一个自由贸易区，相当于香港那个地方，这个它相当于是俄罗斯在远东的一个自由港。那么我们也现在也提到了说我们要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等等的，实际上我们大连的城市的价值就体现于此。那么如果你要不去回追溯这座城市的历史，你可能不太会理解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如果类比的话，很多人愿意把这个厦门的鼓浪屿和旅顺的太阳沟进行一个比较，就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区域，体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其他区域的这么一个城市的环境啊，建筑风貌啊，像盆景一样的这个区域。那么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大连的这个城市吸引人的独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像厦门的鼓浪屿之于厦门，那么太阳沟之于大连也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2: 胡老师，
1: 刚才王毅说了，尤其是太阳沟和这个鼓浪屿之间做比较哈。鼓浪屿呢，很有幸啊，被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经现在成为全国著名的这个旅游目的地之一了。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反差吗？原先的反差没有这么大啊。那么从我觉得传统硬件，然后要是做这个做旅游来看哈，传统的硬件和这个先决条件和背景来看，我觉得他们之间不分伯仲。但是呢，厦门鼓浪屿呢也有一些我们太阳沟所 不具备的东西，就是其中的内核。比如说它里边像一些文化名人、弘一法师啊，还有他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商人在里面所做的一些慈善工作、音乐开发工作、文化研究工作，这些内容我们无法可比啊。另外，厦门鼓浪屿也被称之为琴岛啊，钢琴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我们无法与之相比。但除此之外，我觉得从硬件和背景当中，的的确确没有一个比鼓浪屿差。刚才啊，主持人说了，想谈谈它的未来，未来是什么？我们要把内容装进去。旅顺呢，有多年以来哈、尤其是解放以来啊，这个回归人民之手中啊，也创造了很多优秀的文化啊，甚至包括这个我随便说一个体育文化，旅顺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体育人才。我就随便举一个体育项目，曲棍球。我们男曲和女曲，我指的是国家队的主要成员，全是旅顺的。旅顺这么小一个区，在全国一共有八片曲棍球场地，标准的。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比赛的这个熟悉场地，在旅顺做的。女曲里边90%原来是大连人，啊，男曲的领队也是大连人，当然他也是辽宁队。2014年的全运会，男曲和女曲分别在旅顺的这块场子打出了。海边场地啊，打出了好成绩，都取得了男子冠军、女子冠军。你看，旅顺的体育人才有，旅顺也出了这个一批文艺人才，就是类似这样的。我们旅顺的、大连的，文体的人才，还有书画家等等，这些文化内容，我觉得都可以整理，还有一些小小的市级的、区级的这个申遗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装在这个太阳沟的我们的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建筑、木建筑当中去，要没有一个顶层设计啊，更上一层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指着是说我们今天招商招一个饭馆，明天招商啊，招一个这个全国的网红那个集散地，我觉得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厦门鼓浪屿，我刚才说的，它硬件条件不如旅顺的太阳沟，但是呢，它有文化的力量。它当然现在你要去鼓浪屿，你可能也听不到琴声，但是呢，它的那些通过文化艺术所浸润的那个文化，在起着作用，在发挥着这个力量。所以我们一方面一手应该进一步挖掘太阳沟的传统历史文化当中的一些根脉的东西，一些。能够被保护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重要文化信息点，同时我们也要能够将大连市的优秀历史文化以及近些年能够成型的东西，有一个相当于文化包放进去才可能能赢啊，否则的话多开两个饭店，多做两个咖啡馆，我觉得大连不缺少那么几个饭店，也不缺少那几个咖啡馆，而缺少一个整体的，那我们真正能看到活力的太阳沟。
0: 我觉得呢，就是要讲好一个城市的故事。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上海啊，看厦门啊，看很多的这种城市是如何保护他们的，然后我们觉得很好啊，我们觉得哈尔滨的冬天啊，淄博的烧烤啊等等的，但是实际上每个城市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我们不要去学别人，我们要深刻的去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让这个历史接续下来，讲好自己的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上，在这个故事的主线上，我们来妥善的保护好我们的各个街区，然后呢，使它的这种城市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故事，历史的这种脉络，在空间上得以落位。我觉得这样的话，大连的这个历史街区的保护，特别太阳沟的这种保护，才能找到一个新的路径。否则的话，太阳沟作为一个交通不是很方便的，这个周边其实配套相对来说要旅顺口区的配套很弱。到目前为止，旅顺口区的旅游始终摆脱不了一日游的这个尴尬局。那么，我想。只有我们去放到大连的这个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当中来讲好这个大连的历史故事，把这个历史故事落到太阳沟，太阳沟可能才能找到发展的机会。
2: 好，非常感谢。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期节目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再会。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这样子？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7: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8: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9: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0: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1: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2: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3: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2: 他温柔善良，
14: 怎么可以吃醋醋？怎么那么可爱？
12: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5: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2: 他，
16: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2: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8: 这里是恋爱体力。心动信号站，
12: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开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上呢，刷到了好多帖子哈，都是在谈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结婚这个问题。有人说不结婚人生就不完整了，你活这一趟没有什么意思。也有人直接点出了结婚的功能性，就是不结婚生子，那你老了要怎么办呢？所以人这一辈子是非要结婚不可吗？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很像是今年的假期，你去了洛阳，然后穿了汉服拍了艺术照，你朋友呢是刚好趁着假期飞去了北京，去玩了环球影城，你们俩呢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但是回来之后呢，两个人聊天都会很羡慕对方去玩过的地方，这个就叫做人生不同的体验，你走了这条路就走不上那条路了。这个对于任何事来说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像上学呀、考公、考研、选工作等等。结婚生孩子，它也只是其中之一。没结婚生子的人，没有体验过结婚生子的人是什么感受，反之呢，也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完不完整哈，只要你自己选好了，你自己选的就是最好的那一条路。但是如果你不准备结婚的话，一定要考虑好几个问题哈。有一些问题如果它解决不了的话呢，确实会一直陷入一种后悔之中。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能不能长期的忍受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说结婚生子注定是要牺牲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那么选择单身呢，就注定是要接受孤独和寂寞。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很火的议题，有人说独身可以，但是当你过年的时候看看万家灯火，看见他人团圆，你能忍得住不掉眼泪就行。当然也会有人反驳说，我自己不能开灯吗？我自己不能做饭吗？我没有

人朋友嘛，结婚是团圆，但是年夜饭谁来做，碗谁来洗，家务谁来收拾，孩子谁来教育，如果全都要落在我的头上，那我宁愿自己是单着的。这两种观点呢，我们不能去武断地批判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呢是情感依赖，不愿意孤独，另外一种是主动孤独，享受寂寞。心理学家兰迪，他是将孤独分成了自愿孤独和非自愿孤独两种。非自愿孤独呢，就是指你被排挤了，被群体孤立了。那自愿孤独呢，就是你只愿意关注自身，长期独居也能很好的自洽，热闹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确认自己是不是自愿孤独的，因为朋友会有自己的家庭，家人呢也终究会离开我们，所以到最后只有我们自己。不能够忍受长期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到了那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接不接受逐渐的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回头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老人们的一些娱乐生活其实挺匮乏的，像看电视、下象棋、散步、刷视频、听小说，跟年轻人相比的话真的是有一些匮乏。那再来说说他们的思想行为，对当今世界的了解程度好像也不如活跃在互联网总是能够抓到第一手新闻的一些年轻人们。老人呢总是会被时代慢慢的抛弃的，如果说有孩子有孙子，那这些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他是可以为老人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教他们玩手机，教他们上网，教他们用新的科技去改变生活。那如果放眼我们的未来，我们也终究会变成老人，如果你没有结婚生子，那必然是要跟这个时代脱轨的。想想如今势头正盛的 AI 产业，未来的机器人发展，曾经我们也是活跃在时代前沿，但是一朝落入谷底，这个心情的转换你是不是可以接受？与此同时呢，当你选择了不婚不育，就注定会跟你的同龄人走上截然相反的一些道路。当你周围的人全都结婚生子了，成为了丈夫，成为了妻子，成为了父亲母亲，你是不是还能维持跟这个社会的链接，不会觉得自己是被主流生活所孤立了呢？

0: 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生命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0: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能不能在年轻的时候努力拼搏，积攒一些经济成本。都说养儿防老，虽然有一些太过于功利性了，但是孩子的确是可以在晚年及时陪伴照顾，并且出钱为你解决病痛上的一些烦恼。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结婚生子，那么就要在年轻的时候拼命的攒钱，为自己无法继续工作的晚年积攒一些经济成本，以防有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或许有人也会说啊，养孩子的开销是最大的，那既然我没养孩子，这部分的钱不就攒下来了吗？话是这样说哈，但是如果我们拿抽烟类比，一个人20年抽烟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提一辆很不错的车，对吧？但是既然你不抽烟，那你的车去哪儿了呢？养孩子它既是压力也是一种驱动力，没有负担的人没有这种驱动力，自然呢就不会余出这部分钱来。所以经济独立一定是不婚不育的前提，没钱选择走哪条路都会非常的艰难，有钱走哪条路都是通天大道。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你能不能客观的认识并且做好准备应对逐渐失能的晚年。很多不婚不育的人哈，想法非常的天真，觉得自己一个人过，老了就死，总会有人给我埋了的。但是人他不是突然一下就死了的，那些慢慢出现的身体虚弱，像腰痛、腿痛、失眠、多梦、精神萎靡、视力退化、记忆力丧失等等等等的问题，

这些才是晚年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东西。这个时候呢，爱人或者子女的陪伴就会显示出它的作用来。强烈的情感慰藉，这个是可以很好的缓解老人的焦虑，还有就是对未来的恐惧。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呢，每个人他都会有死亡焦虑，这种焦虑感呢，不仅仅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产生的恐惧感，更是认识到周围人都即将消亡，自己也在慢慢老去时候的失控感和无助感。所以当你选择了不婚不育，你终有一天是要独自面对无人可依靠的晚年，并且在几乎没有情感慰藉的前提下体验面对死亡的恐惧。这个是每个人的必经历程，如果说你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独自度过，那就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我们呢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努力的赚钱，然后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取团抱团取暖，也可以尽自己所能培养一些很热闹的爱好，比如说养小动物啊、打麻将、打牌、老年舞蹈、老年太极等等，来为自己的晚年来兜底。那我们今天聊的这几个问题呢，其实并不是在为不婚不育者设置一些门槛哈，也不是在教育大家说你一定要以结婚为重，而是将前路清楚明白地展示在你的面前，提醒你如果要走就要早来做准备。婚姻呢，不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答案，无论你选择了什么，都需要先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然后再收拾好行装，走上那条不能回头的路。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下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七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
1: 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
0: 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身边的那些事儿。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那找到之后呢，点击关注，把你想说的话，那想表达的心情啊，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同样的，我们的收听方式也非常的多哈。那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查找大连都市广播，大连都市广播。那这样在您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想送给大家一小段歌曲，不知道有没有唤醒大家的某一些回忆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小段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我的地盘》哈。那这首歌呢，同时在当年推出的时候，还作为了某移动公司的一个经典的广告曲哈。那个时候呢，这个除了这首歌，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 S.H.E 的这个《铃啊铃啊铃，铃啊铃啊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这首歌哈。当时呢，也是某个移动公司的一个主题曲哈。其实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轻松一下了。但是今天呢，我要带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也是跟我今天说的这首歌曲有关，就是关于手机套餐的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的看过自己的这个手机套餐的内容哈。反正我是那种每个月扣完费之后，手机一响，然后我随手看一眼余额，然后就会感叹一句：“我天，怎么每一个月的这个套餐费又这么贵哈？”有一次呢，我就特别的这个较真儿。我就想看看我的这个套餐呢，到底都扣的是什么钱。于是我就进了这个通讯公司的这个 app， 我就发现哈，想要找到我这个套餐里边都包含什么内容，分别扣了多少钱，每一项是多少，是一件巨麻烦的事儿。如果你打人工座机呢，它又要等待很久。尤其是这种哈，像我的这个电话号码啊，既绑定了自己的这个资费，又绑定了宽带，然后又绑定了其他的这个通话，还有什么亲情号码等等等等啊，就真的是他这个列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想找到这个账单，首先就很麻烦，甚至还会出现一些你不太懂的所谓的这个名词，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不会去查这个套餐的内容的一个原因啊。这件事儿听起来就非常的麻烦啊。其实手机套餐这个东西呢，它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本领，就是你不能没有它，但是你想把它搞明白特别的不容易。最近有一个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哈。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有消费者每个月用269元的套餐用了很多年，后来因为呢搬家去申请销户，客户呢这个客服呢很快把资费就降到了169元一个月。后来发现呢，同城的同类套餐还有更低的这样的价格。所以他就特别的崩溃啊。你看这个事儿，这个能冲上热搜是一定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一个共鸣，因为他戳中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手机账单，还有很多人心里非常熟悉的那种委屈，就是哦，原来不是没有更便宜的套餐，是我不问你就不告诉我，原来价格不是不能降，是我要撤销这个号码了你才愿意降，原来我这些年准时交的钱呢，从不欠费，安安静静的当一个老用户，反而像个大冤种。其实说实话，这样的经历我也经历过哈，就是之前刚有这个 4G 网络，我们从这个 E 出来。

费都比我便宜啊、哦，我就有点崩溃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微妙啊，一个月几十块钱啊，一百出头，其实放在生活里可能就是几杯奶茶，一顿外卖，可能打一次车。但是它让人很不舒服的地方，不光是说我花了这些钱，而是觉得好像自己一直被笼罩在一个不太透明的规则里，很被动的去交费。你以为说，哎，我是这个运营商的忠实客户，但是发现忠诚不但没有奖励，还要被坑。你以为好像现在所有的套餐好像跟我这个差不多，但是换了别人，可能就有更便宜、更适合的版本。那这个时候你心里就会冒出一句话，说合着我这些年都是凭着一腔信任在交智商税的吗？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并不是要教大家去怎么维权哈、啊、也不是要把这个话题讲得有多么的焦虑，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热点哈、啊、在周末的晚上轻轻松松的聊一聊那些在手机套餐、会员续费、宽带合约各种生活里账单里的那种小小的不甘心，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受不了不透明这件事儿啊？为什么我们不管在生活的很多场景啊，都觉得作为一个老用户会被亏待啊？以及认真对待自己的钱，真的就代表着这个人很小气、很抠门吗？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经历的这种场景哈、啊、我们现在很多的查询都是会用这个 APP， 就是一个挺常见的操作。那么如果说我想改一个手机套餐，我点开手机营业厅啊，页面上密密麻麻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什么基础套餐、融合套餐、畅享家庭、尊享青春、长期首年优惠套餐等等等等等等哈、啊。我感觉每一个词我都认识，但放在一起就像在参加一场没有复习资料的考试。我就想知道有没有更优惠的套餐，我就想知道我这个套餐一个月花多少钱都花在哪了啊，我找不到。然后如果打这个客服你去问说，哎，我想换一个便宜的套餐啊，哪个最便宜，他会先跟你打个太极说啊，我需要根据您的使用的综合的需求进行判断。那你再问说，那我现在这个套餐能不能换成一个便宜一点的，那客服会说，系统显示当前您的套餐已经是较优的方案。那你再问说啊，那算了，我想携号转网，或者我这个号不要了，他就会跟你说，哎，亲，这边我会跟你申请一个优惠哦。这个事儿的戏剧性就出现了。很多人生气的点，它不是在于说套餐贵不贵，而是从亲，那我可以帮你申请一个优惠这句话开始的。你有你的办法你不告诉我，你有优惠你不说，我不说我不在你这儿办，你永远不会告诉我啊，而且呢，你明知道我这个套餐已经不适合现在的使用习惯了，为什么总是捆绑说啊，我们这个一个月返多少钱，你只要交多少啊，你这个就可以一个月减多少钱。我经常能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自己的手机套餐呢，大概是一个月120多块钱，将近130元。那同时绑定了我自己的手机号和一个老人家不怎么常用的这样的一个电话号以及一个宽带。那就不停的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啊，你一个月再加个20块钱，你的这个流量就会再多20个G， 你的共同通话的时间呢可以再加500分钟，你要不要去换？我一年大概能接到4到5次这样的电话，但当我说你还有没有再便宜点的时候，他说啊，那您这个已经是最优惠的了，已经没有了。甚至有的时候你到了线下的营业厅，你到了他的这个网站 APP， 你都不知道在哪找啊更优惠的这个套餐去进行一个参考，这就很让人生气了。这种感觉就像你家楼下有一家饭店，你天天都去吃，一吃吃了好

几年，每个月都会过来吃一顿，从来不投诉也不会拖欠饭钱。结果有一天你说，哎，算了，你家这个我吃够了，我以后再也不来了。老板突然从这个前台拿了一张隐藏菜单跟你说，哎呀，其实的话老顾客是有优惠的，你可以这个满500减100。你这个时候你的这种心情会不会特别的复杂啊？复杂的原因一呢是会开心，说这次可以便宜100啊，但是生气的原因是那我之前是有多傻。其实这就是作为一个老用户的这种复杂的心情。那我们不是不愿意付钱，而是不喜欢被区别对待。我们不是不能接受服务本身是有成本的，而是不喜欢这种规则一直被藏着掖着并不清晰。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都是明码标价的啊，这比如说 A 超市卖这袋薯片卖4.5块， B 超市卖5块， C 超市卖4块，那他不会在我问他的时候他不告诉我多少钱，哎，我去了我就能看见，看见我就会决定啊，我要在 ABC 哪个超市买啊，可能 A 超市呢稍贵一点但离我家近，那 B 超市便宜一点离我家远， C 超市呢虽然说是最便宜的，但是呢我可能要开车才能去，所以选择权在我这里啊。经常我们去办套餐的时候选择权是在别人那里，或者最生气的点就是在于你会到营业厅会打电话问，会在手机 APP 上看到一些便宜的套餐跟你的内容大差不差，你刚要更换的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你说，亲，这个是必须是新用户才可以办哦，老用户不能办。这个时候真的是啊，这种心情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这个话题能火哈，就是因为它背后藏的是现代人的一种消费生活的疲惫感。就大家其实都很忙碌啊，不想在每一个消费的环节里都当侦探，就为了改个话费套餐啊，可能要又上 app 又打电话又得跑营业厅啊，甚至我身边曾经有这个朋友维权成功的哈，就是说这个只能老用户办的优惠套，只能新用户办的优惠套餐，然后老用户办不了去维权，最后成功的，但是他的时间成本已经付出去了，他要去投诉，要打电话，还要跟这个公司去交涉啊，真的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疲惫。买手机呢，你要去看条款，办宽带要看合约，开会员呢要看这个续费规则以及服务的范围，点外卖呢又要凑个满减，买机票呢要看行李额，去比较平台，买东西还要货比三家啊！而且每一次好多的一些退订服务都不知道在哪儿找。我们本来其实就是想简简单单过个日子，结果呢把自己过成了生活里的审计员。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值得聊的点，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自己在花钱却迟迟不去处理啊，每个月都要扣钱。我妈经常就说我，你那个套餐到底都扣些什么费，你自己知不知道，一个月怎么这么多钱，130多块钱，我一个月才30块钱不到啊，那你怎么老不去问呢？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因为它太复杂了。就像我说，你一套餐，你可能在每一个渠道看到的都不一样，线下有线下门店的什么套餐， App 上有 App 上有的套餐，你问客服他可能还会给你提供一些别的东西啊，限制很多，规则很多，当然优惠也会有一些。经常你问着问着就疲惫了，说反正现在也还行吧，没差太多，就这样吧。另一方面呢，就是生活太忙了，很多人其实不是不知道要整理账单，而是真的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儿。白天要工作，晚上回家吃饭洗澡，要回 app 啊，有些人可能还需要再刷会儿手机，那人已经很累了，这个时候你还要让他去啊，下班了去线下门店去问，去打电话，去上这个营业厅办理，在手机 app 上查询啊。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出现脑海里出现这四个字，就是明天再说吧啊。可是明天再说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明天永远都在。于是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我们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啊，我们总以为自己只是今天没处理，但是生活里的小损耗就这样被时间慢慢的悄悄的放大。那同样大家的这个拖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他不愿意麻烦别人。我生活当中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偶尔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我不太愿意跟客服去沟通，除非是他页面真的就没写清楚的东西，要不我不会主动的去问客服啊。不管是网上的购物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我就觉得哦，看完差不多，哦，可以买了，哦，我就下单了，就是这样的啊。那很多人一想说我要打电话，要询问，要这个说自己的诉求，还要等他给我回应，然后还要跟他拉扯，咱们说叫砍价，就觉得这是一件好麻烦的事情，宁愿每个月多花一点点钱，也不想经历那种啊情绪上的拉扯。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的这种这个我们的经济体系里边啊，不管是什么行业，清晰透明简单的服务是特别重要的。好的服务是能让人省心的，而不是让消费者为了省钱先消耗一轮精力。如果一个人为了换套餐要查攻略、看经验帖、打好几通电话，还要学会几个关键词，比如说销户、携号转网、保号套餐，那这件事儿本身就说明了流程太麻烦了啊，我们不应该要求每一个普通消费者都变成半个通讯专家，就像我们不应该要求每一个买保险的人都像精算师一样啊，去明白如何去投资，也不应该要求每个点外卖的人都像数学家一样去凑单。消费的本质是用金钱换取生活的一种便利，
而不是让生活再多一门学科和考验。现在你成年人在这个社会上要处理很多的事情，工作要回消息，哪怕下了班，家里的琐事也要管，今天这个下水道漏了，明天水管爆了，后天孩子没人接了啊，大后天父母要去医院看病，自己的身体又要照顾，不能熬夜早睡早起，然后吃的还要健康，外卖的次数也要有谨慎的规定，否则吃太多了容易得三高，情绪要消化，那在工作当中带去的情绪不要带回家里啊，睡前还要想一想，哎呀，明天要搭配什么衣服，不能天天都穿一套哈，显着这个人啊，他不太精致。所以在每一天都要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打开手机账单，还要和那些所谓的套餐去斗智斗勇，啊，真的是闯关。第一关就是要看套餐的名字，第二关发现隐藏费用，第三关要打电话找人工客服，不过有一些下班晚的朋友想起来打电话的时候，人工客服也已经下班了，第四关呢还要等待客服为您查询，第五关啊还要跟他去 battle， 我要销户，我要携号专网啊，去这个跟客服进行一个博弈，第六关还不一定能解锁隐藏优惠。所以说想一想，哇，真的我讲完了我都觉得我头啊就突然变得好大啊，这个头皮都开始发麻，真的是挺让人崩溃的。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中间先给大家送上第一首歌曲吧，我觉得这首歌曲真是代表了每一个成年人在这种焦虑的心情当中的这种心理的一句潜台词，就是别找我麻烦。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它的名字叫做《别找我麻烦》。其实这首歌呢，在今天这个话题里，我觉得还挺应景的，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生活的愿望真的特别的朴素。别让我花冤枉钱，别让我被自动续费吓一跳，别让我每个月都在不知不觉里被扣掉一笔我都忘了它还在的费用。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单单指的就已经不是手机套餐了哈，因为像这种啊老客户总会花冤枉钱的这种经历呢，不止发生在手机套餐里，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说呢，你去这个视频网站办会员，刚开通第一次的时候呢，一个月可能是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到后面会员等级越来越高的时候呢，会分成了普通会员、超级会员、电视端会员、体育会员、单篇付费、提前点映。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已经是会员了，结果你点开了一部剧想看，他会温柔地提醒你该内容需升级会员观看。这一刻我相信很多人跟我的反应是一样的，我到底会了一个什么员。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音乐会员，因为我们做节目呢，其实会用到很多的音乐啊，帮大家去挑选，所以必须要办音乐会员。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以为开了会员就能听歌，但是有一些歌是会员能听的，有些歌呢是数字专辑，是需要单独购买的啊。有些歌灰了，有些歌下架了。再比如各种软件的订阅啊。刚开始写的呢是7天免费试用，你心想试试呗，对吧，试了又不花钱。结果呢，试完了这个事儿你就抛之脑后了，忘了取消，扣费就成功了。所以当我每次遇到这种7天适应几天的时候呢，我在用完的第一瞬间觉得用不上，我要马上跳到我的手机里去取消订阅，因为一回头我就会把这个事儿忘了。因为它扣得特别安静，没有敲锣打鼓，不像办会员之前呢会天天给你弹窗，只要办这个什么什么会员有什么什么优惠你就能体验什么什么啊。他续费的时候非常的安静，没有提醒说亲爱的用户我们马上就要收钱啦，等你想起来的时候钱已经被划走了，走得很体面，不带走一片云彩。星球只有我们。还有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办健身卡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办健身卡是一个特别冤种的行为啊，不是说健身卡这件事本身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坑或者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而是你每次去咨询的时候呢，销售都会跟你说你放心，你肯定能坚持下来，只要你每个月坚持来15天20天，你隔一天一来啊，那你光来洗澡你这个钱都合适了。这样的话术是不是听过很多回啊？但是你发现3个月过去了，真正能够拿着这个卡隔一天一来20天啊，一个月能来20天的人寥寥无几啊。还有各种宽带、保险、停车、云空间、网盘、外卖会员、购物平台会员，这些可能钱都不多啊，外卖可能这个办一个这个88会员可能会送你一些东西啊。如果你生活当中要遇到某一个网盘，你可能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合到一个月可能一年100多块钱，一个月大概10块钱左右啊。然后呢还有你的保险，哎，每个月也不多，可能就500块钱，对吧。然后呢还有宽带，一个月呢可能也就10块20。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些钱加在一起之后，他们像一群小蚂蚁，蚂蚁搬家一样的，哎，你每个月莫名其妙的就多支出了将近1000块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整理自己的自动扣费清单，不是因为说大家变得小气了，而是我们很多人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生活当中的每一笔小钱都值得被认真的对待啊，积少成多，看似不起眼的10几、20、30，啊，等它叠加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那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这样的额外的消费。以前可能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哎呀，10几块钱算了吧。但问题当现在我们很多的
消费都是需要付费的啊。你如果不买这个购物平台的会员，你可能就没有大额的优惠券，对吧？每次大促的时候你都跟过了跟没过似的。那你不买这个优惠，这个外卖的这个会员的话，那人家每一单都能减5块，一个月6张券就是30块钱。哎，你如果点的多，你就会感觉自己亏了，毕竟这个会员一个月可能才10块钱啊。还有呢啊，等等等等吧，就是逼着我们不得不去购买这样的服务。一年到头回头一看，不是钱没了，而是那个算了算了算了，太多了。最重要的是呢，好多的消费它不是贵在价格，而是贵在你不知道。如果我明明白白的知道这项服务值多少钱，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它涵盖了哪些范围啊？什么时候优惠结束，什么时候恢复原价，那我愿意付。因为我是消费者，我清晰明了的知道我应尽的义务啊，以及我能享受到的服务，那这是我的选择。可是你会发现，连买一个视频网站的会员，他都会给你出好几页的这个条款啊，然后很少有人。

人能真的认真看吧。那这种感觉就像是我写了，你看不看不关我的事儿，但是一旦出事儿了，我可写了。就这种被动挨打的感觉特别的不好。我们现在的消费观念里呢，有一个词儿叫消费透明，啊，听起来呢好像涵盖很广，其实落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几件小事儿。我能不能看懂？扣费之前可不可以提醒我？有没有更多的优惠能够及时的告诉我？能不能别把什么退订啊、退货呀、取消服务这些按钮做得那么的隐藏？其实说到这里呢，我又想起了一个生活当中特别真实的画面哈，就是很多人在取消服务的时候，最怕的不是价格，而是怕客服打电话，因为你真的无法去预料这通电话你会经历什么。可能你要去取消这项服务，你打了啊这个五位数的号码之后啊，他会跟你说，中文请按一，英文请按二啊，一进去了。办理业务请按一，查询账单请按二，投诉建议请按三，什么这企业业务请按四，个人业务请按五，巴拉巴拉巴拉啊！返回上级菜单请按星号键。你最可怕的不是等待他说你要按几啊，比等待他说你这个业务要按几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你甚至不知道在一到九和或者一到零之间。这十个键子九个键子，你这个问题属于哪一个？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儿。好了，你终于知道了，摁对了号码，接通了之后会想，会告诉你一段语音。尊敬的用户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现在人工客服正忙，您可选择以短信的方式回复或继续等待，请按一。然后你按完了一，你就要听到啊一段很长的啊这个音乐。好不容易接通了人工客服啊，这个你可能跟他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个什么问题，我想取消一个什么服务。对方可能沉默一秒，会跟你说，啊，您这边可以问一下您取消的原因是什么吗？是我们这个套餐当中啊，这个服务当中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我们这边可以给您推荐一个更合适的方案啊。啊，这个如果你这个时候问他说，那我在给你打电话之前，你为什么从不给我推送呢？那这个时候客服就会说，啊，不好意思，这个是需要您主动申请的，我们这边没有权利去主动给您推送。其实你看很多的事情，它就卡在主动这两个字上啊。我们作为消费者，我又要付钱，又要主动的发现问题，主动的查询优惠，主动的提出降价，主动的去对比服务，主动的去维权。可是平台和商家明明是掌握着更多的信息，现在又是大数据，又是这个猜你喜欢，你连我脑子里猜我喜欢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我不相信有什么模型是你没有办法判断哪个套餐更适合我。所以说其实哈，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消费者的要求高，是真的我们作为掏钱的那个人总会感觉我这个钱花的呀不明不白的，这才是最让人恼火的地方。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呢，账单不会因为你理解的某一种商业逻辑就少扣一块钱。曾经跟一个通讯行业的朋友了解过哈，就为什么这个新老客户的套餐差距那么大呢？当然是在当年，大概是在10年前的时候聊过这个事儿哈，不代表现在还有这个时效性。那在那段时间呢，因为各大运营商对于新客户这个号码的要求啊，就是层层压到最后啊，大家每一个可能营业厅或者是每一个销售人员，他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新号开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

那逼得大家不得不想出了啊，新用户优惠力度大，怎么样的这样的所谓一个为了冲 UP 值而做出的对新用户极大的一种优惠。但是那那些一直用了你很多年的老用户得到了什么样的一种回馈呢？直到我觉得携号转网这件事出现，真的是拯救了很多的一些老用户啊。那我可以不跟你玩了，不跟你玩的前提是我不用换号。那以前可能手机号是哎哪个运营商拿到哪个号段，你想换你得掂量你能不能付得起换号的这个成本，你要通知你所有身边的亲戚朋友我换号了。其实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特别的麻烦，尤其是那些作为销售岗位的一些人来说呢，这个成本是他们负担不起的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的问题，而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给人发短信发微信人家没有存，你可能莫名的流失了一个客户。但是携号转网这个事儿呢，也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那我不喜欢你家的服务，我带着我的号码去到更好的服务的地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对于很多消费者一个相对来讲能够缓和心里边作为一个老用户的那种不甘和愤怒的一种方式哈。我觉得现在人其实就是说大家是把这个消费意识提升了，这种意识是如何让我的每一笔钱花得更明明白白啊？你会发现现在这些年景之后呢，很多人他开始变得很会算账，这个会不会算账这件事儿跟他收入多少可能没太大的关系啊。以前我们会觉得优惠券满减比价特别麻烦，差不多就得了，平台它会给我一个好的计算方式。但现在大家会说不，你会发现如果你算明白了，你的生活呢会清晰很多。那以前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跟客服去问说哎有没有更优惠的价格，那现在可能大家都会说那我问问怎么了，我又不是不给钱，我就是想把这笔钱花得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挺好的变化，它并不是说哎，我就是抠，我一分钱我都不想花，它是一种对生活的重新的掌控。我们每一天辛辛苦苦的去工作，认认真真的去赚钱，当然有权利要知道我的钱花在哪里了，该花的咱们从来都不吝啬，不该花的也别悄悄的从我的钱包里溜走。有的时候清理一个不用的会员，换一个更合适的手机套餐，取消一个长期闲置的自动续费，好像看起来省了几十块钱，但那一瞬间会有一点小小的爽感，或者会想哎，我这个月虽然只扣了这个省掉了10块钱，但是如果我莫名其妙的让他扣了一年，这可就是120块钱，这120块钱我可以干很多的事情啊，这就有点像从生活的缝隙里拿回了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主动权。不过话说回来了哈，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00后甚至10后啊，确实越来越会反套路了。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说你问客服有没有优惠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很多人会直接问我这个套餐有没有更便宜的，如果没有我就不在你这儿办了。以前看到自动续费觉得哎算了，我还得到手机到另一个设置里边找入口，现在大家会互相分享啊，你从这儿点进去往下拉再点管理，哎你再把这个续订给点掉啊，你就可以取消了。那可能以前买东西看见满减哈，只会看说哎满200减20啊，就是少了20块钱啊。那现在其实包括我自己也会发现说，我经常会问我满减我要去凑的那一部分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我需要的，如果不是的话我相当于花了多少冤枉钱啊。所以这种变化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它说明我们对消费的理解正在从有没有优惠变成这是不是我真正的需求。能便宜点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便宜这件事儿不是唯一的标准，有些东西再便宜你用不上那也是一种浪费啊。包括我其实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因为直播电商特别特别的火嘛，那直播电商有很多的一些特点就是量大便宜啊，在大促啊或者是一些品牌促销的时候啊，经常会说我们这一组有8个啊，平均每一个多少多少钱，如果你要单独买这个的话那
多少多少钱，

会贵了多少钱。啊，后来我知道了一种更有意思的话术哈，这家里人在买东西的时候呢，可能跟我用的平台不一样啊，他们的统一话术是，你买这一个是15块钱，这15块钱呢，就是里边是含运费的啊，这个运费其实你花的是运费钱，你买两个，你就相当于比第一个便宜了多少啊，你把这个运费消掉了，你买三个的话呢，你就太合适了。于是呢，它明明是一个你可能一年都用不上几次的调料啊，比如说什么欧芹盐，只是你自己在家做这今天做西餐想用的，你就想买一瓶啊，可能你只要花个8块钱就行了。结果看完了直播之后，你莫名其妙买了5瓶啊，花了30块钱。或者花了20块钱吧，应该是这么算是比较合适的啊。买了5瓶，花了20块钱，你觉得哇太值了。结果你这一年当中你连一瓶都没用完，然后就眼看着它过期，然后剩下的那4瓶，包括你刚打开那瓶，你可能就要扔掉了。这又何尝不是浪费了12块钱呢？啊，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不是奉劝大家少花钱啊。生活绝对不是越省过的就越好，而是你清楚你的这每一笔钱都花在哪里，花掉的这些钱是不是你真正去需要的啊？它带给你了什么？所以真正让人不舒服的是那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花，我也不知道我这个钱到底是什么。它不像是某一次冲动消费啊，可能今天我就会觉得说哇，这家饭店太好吃了，就算人均300我也要去尝一尝。啊，至少你当时你是快乐过的，在那一瞬间啊，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它就像是一个一直在滴水的水龙头，你每天是看不到水流的，但是到月底一看，哇，这个水表转的嘞，太可怕了哈。所以说呢，与其说大家在抠门，不如说大家是在找补啊生活的这些消费漏洞啊，去补一个会员漏洞，一个合约漏洞，其实也是在生活当中多留一点空间。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进一首歌曲吧，我们来一点轻松的哈。我觉得有的时候聊这个消费啊，容易聊得很焦虑很沉重哈。但是生活总不能是这个一直苦哈哈的，所以咱们该算账的时候算账，该开心的时候也一定要开心。这首歌来自于花儿乐队的《穷开心》，送给大家。

好的，这里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那刚刚的这一首《穷开心》送给大家哈，希望大家不管是这个有钱没钱哈，咱们都要开开心心的，就像咱们的节目一样啊，一边吐槽一边笑哈。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确实是会有很多的这种无奈啊，但重要的不是说啊去抱怨有多么的痛苦哈、啊、而是咱们要看清问题的本质，去解决这种无奈和痛苦。生活里的烦恼很多都是这样，你单独拿出来看其实挺气人的，但是和朋友一聊呢，大家会说哎呀其实我也是，突然觉得说好像也没那么生气和孤单了哈。我觉得我刚刚讲述的无论是这个手机资费还是什么会员价格什么网盘的续费等等等等啊，其实呢大家都会遇到过这样的这种事情啊。那很多人会问，那我们作为啊普通人能做点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啊完全不用把这件事儿想得特别的复杂。第一呢，可以尝试给自己一个账单体检日。你比如说每半年啊或每季度啊都抽一个晚上，把自己的这些套餐呐、会员呐、自动续费呀都看一遍。不用太频繁啊，太频繁也会很累，但你不能说一年到头从来也不看啊。第二呢，就是要做到不懂就问啊，不管是问客服、问营业厅还是问平台啊，不要不好意思，你不是在找麻烦，而是你要清晰明了地了解到自己这笔钱到底花在了什么服务上。第三呢，就是不要被一些限时优惠推着走。很多的时候呢，优惠确实是真的，但是冲动也是真的。那不管在花钱的时候是办会员还是买东西凑满减，都要问自己一句，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吗？啊，第四呢，就是保留沟通记录，尤其是那些涉及到服务变更、合约到期、退订、优惠承诺的时候，能文字确认就要保存这个文字沟通。啊，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就语音保留。这不是不信任别人，而是不辜负自己。第五呢，除了自己之外呢，家里的长辈的消费也要看一看。我们其实家里很多的长辈呢，哦，就是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自己要办理的一些服务啊，但是他们可能不太会辨别服务当中的一些附加项目。可能会觉得说哎，用了这么多年应该没问题，但恰恰就是因为用了这么多年才更需要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方案。有的时候呢，我们帮他省下的不只是一点钱，也是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说到底呢，生活里有很多的清醒，不是说谁能一下子变成这个会计啊，什么都能算得明白。我们需要的是慢慢学啊，可以温和但不能糊涂。我可以去信任，但一定要核对自己的账单，知道自己的钱花到了哪里。其实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呢，我想说的是，现代人的消费观真的是不停的在变化。过去我们常常把省钱说的有点不好意思，好像说哎呀省点钱显得我这人不大方啊，有点

小气。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大大方方的说，我就是要比价，我就是要这个要在优惠时段才去购买啊，我用不上的东西我就不要，哪怕你有满减，我也绝对不乱凑那些啊我用不上的物品。该买的买，该省的省，喜欢的东西呢就拥有，不需要的东西呢也不要强行的去购买。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其实再往外延伸一点呢，为什么说像类似于这种消费的话题能够引起大家这么大的一个共鸣，也跟大家的消费的整体心态有关系哈。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更在意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东西之前会认真看评价，办卡之前呢会搜一搜避雷帖，开会员之前呢要问问朋友，哎，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啊，这个会员开完了到底有没有优惠啊。很多人把它叫为消费降级，我觉得不是，这不是一种消费的降级，它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回归到消费的本身，回归到自己真实的需要，自己的收入节奏啊，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我愿意为哪些事情哪些东西去买单，而不是网络上流行什么，身边人用什么啊，别人说什么好我就要去花钱啊，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不是一种清醒的消费啊。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哈，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的每一笔钱，就是为了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更踏实一点，更自在一点。好了，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啊。我觉得今天其实就是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钱要花在值得的地方，因为日子是我们自己过的，不管是花钱、生活或者工作，我们都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愿意为此付出什么啊，值得与不值得。这里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愿你这个周末不只是休息的好，也能顺手把你那些让你心烦的小账单呢简单的整理一下。如果能省下一笔钱，就给自己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暂时省不下也没关系，至少从今天开始我们会知道认真对待生活从来都不是小气，那是我们对自己辛苦付出的一些尊重。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虽然今天也是平凡的一天，但是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都会拥有啊美好的生活。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穿过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7: Go go go！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9: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8: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9: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云听，还有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走进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当染缸里的湛蓝的在棉布上去晕开冰裂纹，当木锤呢敲击夹板的声音穿响了百年的时光，那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呢，正在用精美呢去编织着民族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将拨开染坊的棉帘，去聆听匠人口中的蓝白相间的故事，那些藏在扎染技法里的这个祖辈的智慧，那些呢浸染工序当中沉淀的文化的密码呢，正在等待着您在电波当中一起相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指尖上的非遗的艺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连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0: 好，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
0: 那今天呢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

0: 让它听起来会很亲切，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说，哎，这个项目符合国家的这个让全民阅读这样的一个倡导，那视障也是我们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它也应该是我们的阅读的这个群体的一部分，那我们就帮助他解决他的困难就好了，去给他支持，就这样开始了为视障朋友读本书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
1: 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请到的，刚才说到了是希望声音表达比较自然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大部分一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士呢？都是我们狮子会的爱心人士吗？
0: 我们到目前其实参加阅读的人有狮子会的会员，也有不是会员的志愿者，也有很多读书会的朋友也参加进来，我们每年要对这些志愿者给予表彰，因为他们也付出了非常大的爱心
1: 时间啊精力呀、
0: 对对对，因为靠我们自己这个是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就是大家都参与它才有意义，它才能够形成那股力量。还有呢，我们在学校里我们有助学的时候跟学校联合一起服务，就是让学生们加入进来，他们阅读他们的课外阅读必读书目，录成录音然后传给我们，我们在整理审查之后复核之后再给视障朋友们听，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学校会觉得说，哎，这个对学生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1: 可能就像是刚才我们的朴师姐说到了，如果说是一些，通过媒体或者是通过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离我们有距离的这样的平台的话，可能听起来是没有那么亲切的，但是想一想也许没有那么标准啊，也许声音没有那么动听，但好像就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当中，就仿佛是身边的亲人在给我们读书，可能那个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啊。刚才也说到了这是我们一个缘起的一个过程，今天请到朴师姐两点哈，我们叫岁月橡皮擦关注的是50+以上的人士，第一个就是您也是50+人士了，
0: 是
1: 也是通过您身上的一种榜样力量看到了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种精神风貌吧，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服务到的中老年的一些视障人士，他们可以说是这个听书活动的重要的受益的群体，是吧？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手机这个使用非常普遍，而且年轻的一些视障朋友，他们用手机用的非常非常的熟练，其实可能不太需要我们的帮助，因为他自己就可以了，反倒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可能我们在了解的过程里头他就会说我就专门用它来听书，然后手机是手机，收音机是收音，就专门用它来听书，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省劲儿，就是你不用操作手机啊电脑啊，那个很费劲嘛，因为对于视障人士来说那个稍微的有一点麻烦，所以他这个呢比较简单，所以对他们来说就觉得还有帮助，对他很有帮助。
1: 刚才您说到的是听书一说到听书可能就是单方面的他就在听，但你也说到了有一个更加有温度的一种关系的链接叫陪伴，怎么说我们这样的活动是有陪伴的意义的呢？
0: 是的是的，陪伴嘛是这样，第一我们要去线上是这样听书，我们要线下要去到社区集中去跟盲人朋友去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另外一个我们录好之后要给他的那个听书机给他录制进去，所以要给他有面对面的一个交流的机会，那每次其实我们跟他们交流的时候看得出来他们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因为他很需要融入到更广阔的这社会里去。我记得那个朗诵协会的刘会长就讲，他说我不想只做一个文化的接受被动接受者，我也希望跟你们一样做一个主动的传播者。哎呀，我听他这话以后特别特别感动，他是一个全盲的人，然后他是朗诵啊跟我们一起活动啊读书啊，就是真的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甚至比我们付出的多，但是他我看得出来他很快乐，他们很快乐，我们就很快乐。

0: 其实就在不久之前的话，我们的刘会长就坐在您现在所坐的位置上，和大家共同来畅谈，
1: 是吗？
0: 还带来一首深情的朗诵，叫《再别康桥》，徐志摩的名篇哈。
2: 他那个前一段时间在全国一个比赛上获奖，然后我们服务队因为是一种这种平时交流比较多嘛，我们服务队就派室友专门陪他去北京去领奖，然后我觉得挺感动的。
0: 他说了，他说我回来的时候还有这个狮子会的我们的志愿者们给他送鲜花，他说哎呀那刻好幸福呀。
2: 我还去了呢。
0: 是吧？
2: 我去接他去了。
0: 啊，你看了。所以说这个爱是流动的，文化也是传这个在传承的哈。
2: 是。
0: 那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是比较能够打动您的，或者是哪一位受助的我们的这个视障人士啊，他的一些表达呀，他的一些心绪呀，是曾经触动过您的？
2: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到现在为止，就是一个住在养老院里的一个孤单的视障的一个老人，他住养老院嘛，就没有亲人，然后他又是视障。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在那个养老院最偏僻的一个一角里的房间里头，我们去看他，他说哎呀他特别感动，特别喜欢人去看他，他说我在这儿整天都没有人，没有人跟他说话，他也看不见，他也不感动，他就在那一个角落里待着，然后我们给他去录制书嘛，就是有声书，他就特别开心，他说这就是我每天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于这个听书机的声音。哎呦，我那一刻既心酸然后又很开心，因为我们可以尽我们的一点点的力量让他有一点陪伴。就是触动非常大，因为我们帮他这件事情其实是举手之劳，而对于他而言那就是小屋里的一束光，所以我那一刻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非常值得，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关怀关注到我们生活中的这样的一群人。后来这个我们叫他唐大哥，后来他在我们的帮助下就转到了另一个养老院，现在他在那个养老院就条件可能更好一些，然后方方面面的都让他更开心一些。我记得有一次去的时候，我跟陈静师姐去，然后她说我最想吃馄饨啊，韭菜馅儿的馄饨啊，最想喝冰红茶，因为她不自由嘛，也她不方便，所以她也没有办法去很自由的去买，哎，然后我们立刻就给她买了，给她，我觉得满足一个人的小小的一种愿望还是也能让我们自己其实瞬间内心是有提升的，是有温暖也有提升，因为你会觉得关怀别人帮助别人助一下力真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余香这样的感觉。
0: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举手之劳的一件小事儿，我们来录一篇书，我们买了一碗馄饨，
2: 对，
0: 我们买了一瓶冰红茶，
2: 是。
0: 但对于他来说的话，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那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夙愿和诉求，
2: 就满足了他一个愿望，
0: 而能实现了，
2: 哎，
0: 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
2: 是，
0: 其
2: 实那一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帮助别人、助力别人实现他的梦想，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这个了不起不是说你做这件事情了不起，而是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他对于我们自己都是一个灵魂上的一个改变。
0: 特别好，我觉得我特别赞同您说的那个词儿，就是别看那是一碗馄饨一瓶冰红茶，它是一个梦想，
2: 是
0: 人生的一个梦想，而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也不单单是爱心的一个赠送，可能是我们灵魂的一次碰撞和洗礼吧。
2: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谢谢朴师姐，一件小事儿，但是呢，这件事儿确实，包括我在内都听得非常非常的动容哈。我们狮子会的大门也向很多的公益者都敞开怀抱，
2: 是
0: 吧？也希望有机会我能带着我的家人、我的女儿，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会有很多的收获，对很多， 也许在他小小年龄当中，他看起来很重的。

0: 一些事情，或者是他在这个年龄当中他可能过不去的坎儿，会在不同的生命轨迹当中找到一种另外的生命的解释吧。
1: 会的，会的。我是觉得参与公益呢，有很多人说，哎，我自己平时我也帮助人呀，我也做志愿者呀什么呀。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我在狮子会20年啊，就是你自己的力量是非常小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你如果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织平台上去做的话，你就能够做到你个人力所不及的事情。这个是组织带来一个很好的组织带给你的一个成就感和价值感。因为狮子会是它是全球第一大的一个社会服务组织，所以你在这个平台上，确实像你刚才说到汶川地震的时候，那全世界都去国际狮子会，包括我们中国本身的这些狮子会员们，全部都投入到这个赈灾救助这里面去。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平台的力量，就是这个组织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想做有组织的去做公益的话，就加入到一个很好的平台上。当然有很多，但狮子会有自己的特点，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有时间没有事儿多关注关注，然后也可以让自己调剂调剂一下生活，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就可以了。让自己也能够很快乐。
0: 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是朴师姐非常非常的有心哈，因为我们在来的路上有个小小的交流，我说我跟狮子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当时我是刚大学毕业不久，在广播电视报当记者，正好是汶川地震，然后呢，狮子会到第一线去进行救援，回来之后带回来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也是一线的一手资料，领导派出了年轻的我进行采访，当时正好是你们的一个庆功宴啊，然后现场来了很多是亲赴一线的这样的狮子会的叫师兄师姐们，
1: 对，
0: 然后当时我就坐在当年历任的那个狮子会会长的身边，他说，来，这是我们的小记者啊，给你们个任务，每个人讲个故事，让他回去能写出一篇精彩的稿子。当年确实那些故事都很动容，然后我的这个报道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成功的，所以对狮子会的那种最初的美好的记忆可能一直印刻在我的头脑中啊。
1: 太好了
0: 啊。然后没有想到这都多少年之后了哈，
1: 不到20年嘛，17、18年了，
0: 接近20年之后了，还能有这样的一个渊源啊。然后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聊到的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也是我们现在狮子会正在进行的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叫我为视障朋友读本书，是吧？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也想把时间更多的留给我们的朴师姐啊。朴师姐立刻把眼睛睁大了，说，嗯，是吗？就是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这20年的时间你也会有很多的成长和蜕变。
1: 是的。
0: 从最开始的做公益是什么样的一种初心，到现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能让你一直要坚持下去？
1: 最开始的时候加入呢，只是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做好事儿的这么一群人。别人说你加入吧，我说那我看了看，我说好吧。其实那个时候对狮子会了解也没有那么多，非常朴素的一种想法，说，哦，跟一群好人做点好事儿而已，这样很质朴的加入了狮子会。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发展越来越规范以后，对狮子会的文化了解的越来越多，比如说它的宗旨，我们服务，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狮子联会，我们的一个宗旨表现的口号就是，正己助人，服务社会。我后来我就发现啊，正己助人，服务社会，跟我们的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多么多么的一脉相承。我就觉得太好了，因为他这里面首先是要正己，你在这个正己的过程里帮助人，在帮助人的过程里正己，然后实现服务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 修炼提升自己的一个平台、
0: 嗯、
1: 那么到20年后的今天，因为我在狮子会里也不断不断的成长，参加了很多很多的服务培训，然后成为

0: 中国狮子联会的讲师导师这样的一些角色，那当然这都是服务这个组织成员的一个角色。那在这个过程里，到今天这不断成长嘛，到今天的时候，狮子会坦白的说，变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就是公益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狮子会的文化成为我信念的一部分。所以有人说，为什么20年你还在这儿？你怎么不离开？当这个东西成为你信念的一部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的时候，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都不会离开的。我跟他们说过，狮子会在，我在，讲师团在，我在，都不会离开。因为他让你成长，在这里发展友谊，然后做有益于社会的公益项目。你想，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在生活中会想啊，我要为祖国做贡献，我怎么怎么做贡献的时候，作为一个退休了的人，你怎么做贡献呀？当然我们管好自己就是了。可是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里去做点事情的时候，释放你工作以来你的一辈子的积累的智慧经验和你的善良的时候，其实那种快乐可能也是很特别的，也是别的所替代不了的。所以它成为我信念和生活的一部分。一直到今天，持续下去。
1: 像我是80后哈，也会跟身边的很多朋友聊天，好像是说我们80后是相对来说比较缺少信仰的一代，然后但是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感受到你精神世界当中的那个力量和支柱，对你整个生命的一个高度和维度有至关重要的一个影响。你刚才说到了公益已经成为了你的信仰的一部分了，所以当一个人有信仰的话，他就是心里有股劲儿。
0: 是的，
1: 这个劲儿就会支撑他。好像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信仰的人，面对这件事儿会觉得是一个难关，但有信仰的人会觉得它是一个挑战。
0: 是啊，就像前几天我们在一个学校里做这个情感教育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时候，那是一群稍稍有一点儿有一丁点儿问题的小孩，然后我们去给他上了很多次课，之后有一张我们拍了照片的时候，有一次活动，他们全体都特别开心。哎呦，我看到那张照片，我都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丧眉大眼的，不说话，低着头，就那样的感觉。生活中可能这种小孩很多，但是那一刻他是开心快乐的，所以我看着那个照片，看那个场景就非常非常开心。那也是我头一次觉得因为他们这样我的那种开心。我以前我们都说自己怎么着，但是其实真的吗？不一定。可能是脑袋觉得应该开心就开心了，但是那一刻我是从内而外的觉到了自己的那份快乐。
1: 而且这份开心它相对来说比较奇妙，它可能不是你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是的，
1: 或者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一些人，亲密关系的人都没有，而是因为你做了一点事情，然后会对别人的生命有一个震撼的一个影响，那份开心
0: 是
1: 好像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一种肯定，
0: 可能是吧。
1: 说到这的话，特别想问我们朴师姐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会面临衰老，我相信20年的时间，我们也是会面对到自己，
0: 会的，
1: 比如说我的身体的变化啊，我的外在的变化。但是其实我现在突然发现，就是人的老其实是会有很多维度的，有的时候我们外在衰老了，但未必精神衰老了，精神衰老了未必灵魂衰老了。你是怎么来定义这个老的呢？
0: 我就像刚才主持人问我怎么称呼啊，我说你叫我小朴老朴都可以。就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会自己内心把自己定义成年轻一点。我觉得衰老是必然的，人是必然从生到死是一个过程，衰老是必然的表现，皱纹也是一定要爬到你的脸上来，所以跟这个衰老去较劲的结果也没有意义，你也叫错它，不如保持一个好奇心，童趣一点的心， 我在家里头，我跟我孩子说的是，我努力做一个不扫兴的妈妈。
2: 九九一，
0: 你让我期待。

0: 做什么的时候，我也努力的跟他去向他看齐。他也是80后，所以我会主动的去接触80后接触的东西，去了解，比如说语境、用词、用语，我会不断的跟女儿去交流，因为我要了解这群人他们怎么说话，不然的话我就要被气死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们就是年轻人说话，有的时候是他有自己的年代特色、年龄特色的、那你作为一个年长者，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词儿不太对啊、不太好，但是其实是真的没什么。
1: 我太理解了。就像是我现在跟我12岁的女儿说话的时候、我经常说，我说你给我好好说话，
0: 对，
1: 然后她就会觉得我哪有不好好说话。
0: 是的、就是我还记得很早以前，就我女儿还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我妈妈家，在那去姥姥家了，所以她很自然的喊我老朴，他就称呼上老朴。那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这样喊自己的父母
1: 是很没有礼貌的，
0: 是非常没有礼貌、不尊重的。
1: 姥姥受不了了，
0: 姥姥就把他说了一顿啊，你怎么能喊你妈妈老朴呢？怎么样的？但事实上，你说现在不是非常普遍吗？而且对于孩子来说，他好像也不是说不尊重你才那样叫你的，他们的很多年轻人的一些称呼啊，一些说法呀，实际上都是他们的时代的特点。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作为我们这年龄的人，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我跟我女儿就说，我说你这样的说法，我这个年龄听着是不舒服的，所以你要注意跟我说的时候，你不要这样讲。我就不断的去在生活中磨合，也让他了解我，知道我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不高兴，我为什么生气啊。所以作为中老年朋友，开放 open 一点，开放心态去了解年轻人的他们的世界，或者是说现在外面的世界，与时代不要脱节。这样你就可以，我反正是我觉得好奇心很强，哎，这有个什么，那有个什么，我就很好奇去尝试去了解。手机什么打车什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用打车，用手机去打车的时候，那司机说呀，你还会用手机打车呀。就很奇怪，很惊奇。我一个人去看电影，说你怎么一个人看电影，我说为什么不能。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持一个年轻积极的心态去接触生活，接触变化，这是变化是必然的。这样你跟年轻人能连在一起，跟你的孩子也会有话讲。
1: 我记得我当时哈做老年节目的时候，就特别想走进老年人。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在慢慢的离得越来越近了哈。然后呢，也在想用什么样的维度能够更贴近。后来我记得我在查阅很多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不同年龄的人看待世界的关注点截然不同。
0: 是的，
1: 比如说一个小孩，他看到这个世界，他看不到人，他看到的都是那些新鲜的事物。风是新鲜的，落叶是新鲜的，雪花是新鲜的，但老年人已经看不到这些新鲜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生命的常态了。好像每片雪花其实它都是截然不同的，但他觉得那都是雪，他能看到的只有人。所以刚才朴师姐说了，说我要用更广阔的广袤的这种视野来看待这个世界，还能够看到那些新鲜，那么我们的精神状态就是年轻的，
0: 是好玩啊，
1: 好奇啊
0: 、世界很新鲜呐、今天的天是这样的，明天的云彩又是那样的、今天路边的花是这样的，草是那样的，其实是它都是很有趣的。我们就会去发现，可能有些人会说啊，我还在发愁我的生活呀，我怎么怎么样啊，生活有多么多难啊，怎么怎么样。其实越难越应该是这样的，好让自己心情快乐一点。
1: 我觉得我是一个在40岁以后开始学会抽离的人。就是我会告诉自己，那就是生命的某一个片面的一个截面而已。跟现在的我，比如说待会儿打个比方哈，希望领导没有在听节目。比如说下午1点钟要开个会，我可能会说哎呀又开会，但是现在12点的我只享受午餐的美妙和美味就可以了。
0: 其实很多的时候说享受当下，我们可能很难做得到享受当下。比

0: 如说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专注于工作，我吃饭的时候我就专注于这个吃饭的、
1: 嗯、
0: 吃的香不香、
1: 嗯、
0: 我跟人说话的时候我就要看着他的眼睛专注的跟他去说，这个都是专注于享受于当下、
1: 嗯、
0: 而不是我一边干这个一边又看那个、嗯、完了另一边又干嘛干。我们现在太多了，一边健身一边听歌一边跟人说话，就这种太多了，这样其实导致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合一的这种专注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嗯、
1: 有的时候这种生命的纯粹感很重要，
0: 是
1: 嗯，
0: 专注于某一个当下，
1: 嗯，
0: 你享受于那个当下你就会很快乐，很开心。
1: 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在这一刻能享受这个当下我们如果说能让大家享受到当下这一刻停留在他们耳边的这种，我觉得我们俩今天的交流应该是非常真诚的哈。
0: 是啊，
1: 这一刻真诚的美妙的话，那觉得、嗯、你看我们节目是不是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嗯、是吧？
0: 那当然，那一定是的
1: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特别有请到的是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友爱服务队的创队队长我们的朴素萍师姐。我们看一下已经时间过半了啊，是不是感觉这个时间的流速非常的快？
0: 是，
1: 嗯，因为快乐嘛。
0: 是。
1: 我们这样，我们稍微这个进一下半点的宣传版，然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关于爱、公益，还有我们的岁月，好吗？
0: 好的。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无畏。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5: 看晨曦，
14: 伴随窗外
1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4: 呼吸享受奔涌，
1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6: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孙悦橡皮擦。今天的课节目当中，共同关注到的主题呢，是我为视障朋友读本书背后的温暖故事。然后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的是来自中国视字联会大连代表处友爱服务队的创队队长，我们的朴素萍师姐啊，朴师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个温暖的项目，也聊到了很多让大家动容的故事，也聊到了您自己对生命维度的一些理解啊。因为我们今天和大家围绕的一个主题，可能还是关于这个爱心奉献的这一块。20年的时间当中，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事儿？到现在想起来的话，好像那个轻轻哇一吹。

0: 灰，那一层比薄薄的灰尘就被吹开了，还是那么的鲜亮，还是那么的清晰。
1: 是的，因为这20年我们做的服务项目呢有很多，我们服务队现在是做2个服务项目，一个是刚才说的视障朋友读本书，还有一个是青少年的情感教育，就是社交与情感的学习。我们会给学校的学生们讲怎么样去在社交情感方面提升5项能力的这样的项目。除了我们服务队，其实像中国狮子联会，它还有很多很多服务项目，比如说点亮蓝灯，就是关注这个自闭症儿童这样的，还有一些救在身边，就是怎么样做急救，就是教大家这个急救的技术，比如红色行动，就是捐献血宣传和献血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等等，它有很多个领域。目前在中国狮子联会把它命名为叫温馨工程，比如说希望工程，还有什么什么工程，那中国狮子联会叫温馨工程，所以多半都是这种关怀呀、陪伴呐、解决困难啊这样的事儿。刚才主持人一再说哈，有没有什么很动人的公益故事哈，我接着刚才那个养老院的这个话题说一下呢，就是我们一个是关怀我们的视障朋友在那儿住的视障朋友，还有一个同时关怀养老院整个养老院的老年人，我们去跟他们搞联谊呢。我们把当时养老院就把那个那些老人们召集在一起，我们联欢嘛，联谊除了包饺子吃然后还联谊。我发现，因为我们也有老同志，就吹奏那个叫管电吹管，电吹管，然后他就吹的是老歌曲，过去的歌曲，那些老人们听着非常开心，然后跟着唱，非常陶醉。然后我们每一首曲子唱完了之后，我们会给他们发一点小礼物呀，问提问呐、搞一些游戏，说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歌吗？你会唱吗？怎么怎么样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让调动他们的兴趣，唤起他们的那种青春的愉快的那种回忆的感觉，然后给他们一点小礼物，什么纸巾啊，什么他们日常用的东西。我们也是拍了很多照片，回来以后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说，哎呀，看到老年人那么开心啊，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们那么开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件事儿应该经常去做，经常去。我们当然不能天天去，但是我们经常去的话，会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的色彩，这样对他的孤独的养老院的生活可能会增加一点点的乐趣，让他好玩一点。所以每次其实像我们不论是跟孩子们在一起，跟这些老人们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反向的其实是教育反哺我们自己。就让你，我们有一个有个师姐就说，他那以前他做的一些项目的时候，给老年人洗脚什么的，他就说我都没给我妈洗过脚。然后他就那次活动之后，他就回家给他妈洗脚，他一边洗脚就一边哭，自己都默默流眼泪，是就觉得岁月沧桑，妈妈不易。这就是因为参加了公益这样的活动，启发了他，刺激了他，让他回过头来回到自己生活里去，让自己做得更好，温暖自己的家人。我们还有一个师兄，是我们有一个服务项目是陪伴，给孩子们，就是留守儿童陪伴，给他们读书，就是给他念书听。他就后来他分享，他就哭流眼泪，他说我想想我都给我孩子，我都没这么读过书，很久很久都没这么读过书。大家想想看，现在忙碌的这些成功人士们，其实每天时间也是满满的，他那一刻他激发了他自己对他自己孩子家庭没有投入那么多时间的一种反思。我觉得这就是公益，不是我们帮助别人，而是在这公益的过程中事实上帮助了我们自己。 升华了我们自己，或者是说点醒了我们自己啊，唤醒了我们内在的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平时关照不到的一些情感。
0: 嗯，
1: 哎呀，我听到那个师兄这样分享的时候，我就心里，哎呀，真的是很感慨。人是需要这样彼此刺激、彼此滋养、彼此支持的。一个人是没有快乐的，是熬不到多久的。但是如果这种相互的支持的时候，相互的给予的时候，其实那种温暖是不言而喻的。我特别希望说，透过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让这种温暖去流淌，悄悄的流淌，静静的流淌，可能没有那么大动静，没有惊涛骇浪，但是这种流淌是不断的，涓涓细流的。传递，我们创会会长一句话叫把爱传递，让心快乐。其实这个貌似我们可能觉得是个口号，但实际上你在做公益的过程中呢，你就会体会到这些、体会到这些以后，你就会觉得所有的话语，一些所谓的口号标语，你都觉得内容是那么的丰富、就不会觉得干巴巴没有感情，因为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可以把这个硬凿在里头。这生活不是很美好吗？
0: 很美好。
1: 让自己的生活，无论你年轻也好，年长也好，多一点这样的生活不是很好吗？
0: 是的。
1: 就让自己生活中这种美妙时刻、美好的时刻多起来的时候、是不是烦恼就少了很多呢？
0: 是。我觉得可能从刚才朴师姐的一个表达当中，我提炼出两个词儿，一个可能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感恩。以前一说到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也会想的有点苍白或者是高大上，但是就是因为你有了很多生活细节的细腻的情感的捕捉和补充，它就变得非常的切实。而当你真正心怀感恩面对很多人和事儿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的内心开始丰盈起来，你对这个世界的负面的东西开始觉得越来越少，阳光灿烂的地儿越来越多。另外一个就叫做珍惜，就您刚才说的，可能觉得父母在，好吧，我也想不起来给他洗个脚，他身体还硬朗，他也可以洗脚，但是一想到我在养老院，可能那个人比父母是更要苍老的，他可能已经没有这个能力甚至为自己洗个澡洗个脚了，这时候可能会想到自己的父母。读书的时候也是，我陪伴我的孩子也许时日还长，所以我给可能别人的孩子、视障的孩子来读书，他想一想，我身边最需要倾听我身边的我声音的那个人，可能他没有听到多少。
1: 是的。
0: 所以就对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很普通的平常的东西给予一种珍视和珍惜了。那一刻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其实多么的丰富，你的生命其实多么的富有。是吧？
1: 对，就是对于我而言，其实还没有富有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很有趣
0: 啊，
1: 很好玩儿，做这件事儿那件事儿，每天乐此不疲的就很好玩儿。你为了一件事儿去努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帮助更多的人，就需要有更多的钱，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要有物资的去支持，对吧？你不能光用嘴说，比如你读书，你要有书，你要去买书，这要集大家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这个团队，志愿者团队里来。我们大家在一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0: 我的这个富有是指我拥有很多。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摄影师说，我说请你务必务必给我的姥姥给我的奶奶多一点镜头。就那时候我觉得我人生是最完整的时候，因为老人家还在。
1: 是
0: 哦，然后
1: 好幸福呀。
0: 对呀，
1: 好羡慕。
0: 现在两位老人都已经故去了但还好哈，我奶奶没有看到我的孩子，但还好我姥儿看到了啊。然后后来你会发现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
1: 对呀。
0: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一定要珍惜现在，因为我们的父母都在，我们还有孩子，
1: 是
0: 多幸福。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富足和富有就是珍惜我现在有的这些。
1: 哎，是的是的。就是但是我们人常常是觉得盯住的是我没有的东西啊，常常是这样，我还要那个，我还要那个，就都是自己没有的。但是 就忽略了你有的东西，
0: 对，
1: 你有健康，
0: 对，
1: 对吧，你儿孙满堂，
0: 嗯，
1: 你有一个稳定的这个退休金，你这个不都是你可能有人没有啊，但是你有的，你有你就开心啊，
0: 哦，
1: 你就因为这个你就开心也好了。
0: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我觉得我下次再吃到那个韭菜馅馄饨的时候我再喝到冰红茶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别有滋味的，
1: 是，
0: 嗯，我觉得这是人生难得的美味，
1: 哎，是，
0: 嗯，因为对于我来说很普通，但对于有些人来说的话，嗯，生命的梦想呀，
1: 哎，是，就像我们资助学生去念书，你看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啊，3000块钱5000块钱，但是对于他来说
0: 改变人生
1: 是人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节点，
0: 嗯，
1: 所以你要助他一下的话他就不一定是什么样，
0: 我们诚挚的邀请我们的朴师姐有时间能够再来节目，好不
1: 好？
0: 好
1: 呀，好呀，谢谢，谢谢。
0: 应该会有很多维度的一些内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和共享哈。我们今天是通过一个很温暖的话题啊，来展开今天的节目，但其实这背后我们感受到了很多的一些力量，这些力量看似就像您说到的，像。怎么说呢，像缓缓流动的溪水一样，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溪水才能够润物细无声吧，
1: 是，
0: 好，感谢，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锁定，希望珍惜此时此刻和当下，然后呢觉得自己的生命非常的丰盈，这就是我们一到目前为止生命当中最年轻的那一刻了，为什么不珍惜它呢？
1: 对，说得好说得太好了
0: 啊！感谢收听和锁定，接下来呢送出一首老歌吧哈，来自蔡琴的时间的河，
1: 哇，
0: 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谢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

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多，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5、6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

0: 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姥姥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布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咋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疼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是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的心态，不拔尖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儿， 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

0: 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一毛钱，一天晚上仨小时能穿三四十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吧？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七八成是有的。 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
1: 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
0: 咱先用两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两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

0: 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下面我开始接听热线了，看看大伙有啥事儿，我来帮助解决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哈！
2: 哎，你好，你好！我是陕西宝鸡旗山人啊！
0: 哦，
2: 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0: 没错，哎，
2: 这不到现在啊，我喝的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效果不错，非常的好啊
0: 啊！
2: 所以我说打个电话吧，给老师啊，把我这个情况那个说一下。
0: 好的，哎，
2: 那我有这个高血压。因为原先吧，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单位啊上个班，啥事也不管，倒也没事儿。
0: 嗯，
2: 结果这个退休以后吧，我本身啊就是个闲不住，就想着我说干的这个活儿，挣点钱嘛，啊。
0: 嗯。
2: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做的是木工啊。
0: 嗯。
2: 后来这不那个家具啊，做家具也不行，最后啊就做这个瓦工建房子啊。
0: 哦。
2: 像那个有时候那个主家他们叫去啊，那个修个大棚啊，弄啥的，反正属于这个高空作业，
0: 嗯，
2: 经常上高处去。后来我有时去了以后吧，感觉啊，就是哎，个老子啊，那个不清醒，有点犯迷糊啊，
0: 嗯。
2: 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脸，通红的
0: 啊，
2: 当时不是我雇了几个人在一起那个搭那个就是那个啥搭拜盖房嘛，那些年轻人说。哎，老爷子，你是不是早上喝酒了？
0: 脸
2: 我说没这个习惯，我早上从来不喝酒啊。
0: 嗯，
2: 就是晚上吧，回家喝上那么一两口，有这个习惯解解乏啊。
0: 嗯，
2: 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脸那个通红呢，就我说起这个事儿，你上了高处把这个手扶着这个那个杆子吧，也不敢撒手，总是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因为以前没这个情况，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啊，哎呀不行。
0: 哎，
2: 最后他们就赶快把我搀起来送往这个啥医院嘛，一测这个血压，当时冲了点，高压180，低压95。
0: 哦，这个脸红这样情况都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因为以前确实没这个现象，后来查出以后啊，医生让住院，但是我没有住，为啥呢？因为这个接人家那个活，房没有建完，人家。对吧，心里也不乐意，肯定不同意这个事儿，对吧，
0: 那
2: 咱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啊，对不对，
0: 嗯。
2: 所以啊，当时就开了降压药，吃上那个几片以后吧，当时还管点事儿，但是只要不吃这个药吧，这个走路啊直打晃，天旋地转，那个脚总感觉这个脚没有肿头，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就这个。
0: 说明血压很高啊。
2: 啊，最后不是那个啥，刚好听到你那个讲课啊，说讲那个胡家老高。
0: 对。
2: 当时我听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那个商量以后啊，买了有半年的量啊，拿回来以后吧，我就一天这个三次开始这个喝上，哎，我记得大概喝了5-6天的时候吧，哎，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哎，清亮了啊，
0: 嗯，
2: 不像以前要那个啥头昏脑胀啊，脸和脖子出这个情况没有啊，
0: 说明有效果了，是不是啊？
2: 哎，有效果，有效果啊，对不？喝了有10多天的时候，半个月的时候啊，确实没啥感觉。哎，我说这回我说呀，自己试一下到底该做个那个测试，看自己这个身体到底咋样，感觉是一方面。

0: 对对对，确实啊，不错啊，尤其这个今年3伏天的时候啊，那当时不是天气很热啊，我当时承包了2个房子嘛，还有2个大棚啊，那是7、8月份嘛，那个家里那个农村不是那个组织60岁以上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去做这个体检嘛啊，我也去检查一下啊，像这个胆固醇啊，什么尿氮呀、啊，什么甘油三酯啥。都在这个正常范围之一内啊，
1: 这个指标都很正常，是不是？太
0: 还正
1: 好，
0: 常，还正常啊。
1: 嗯，
0: 主要是啥？我这个血压，高压120，低压80啊。
1: 正
0: 人家
1: 常。
0: 还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来岁。"哎，
1: 哦，哈，
0: 当时他们说："哎呀，你这个老头子这个血压好啊，当飞行员都没啥事儿。
1: 这是正常范围啊，
0: ”哎，
1: 他们
0: 对
1: 老
0: 对
1: 人，
0: 对，证明啥？证明咱这个血压好。
1: 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吧，啥毛病都没有，也那个也不感觉到难受，啊，像建个大棚啊，上个5米多高，在架子上走来走去啊，啥事都没有啊，该咋样就咋样，真的非常的好。
1: 太好了啊！
0: 还有完了以后啥呢？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我不是啊，有这个肾结石嘛，啊，
1: 哦。
0: 当时也不知道啊是这个肾结石，只是感觉那个腰疼直不起来啊。你比个打个比方说，你趴下以后啊，想翻身啊，困难得很，穿个袜子啊都穿不了，根本就不敢动，疼的啊。后来这个家里人啊，就把我送去这个医院做这个检查，挂号做了这个 B 超检查以后啊，说这个肾那个腰那个部位啊，抹了那个黏糊那个玩意儿吧，那也不知道啥，反正做检查嘛。当时那个检查时候，我这个肾里头说有2个这个小亮点啊。就那个泥沙形状的泥沙石，
1: 泥沙样的结石，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反正你晚上看吧，就看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啊，也不是很大块，全都是啊，说最大的是0.5，
1: 不小
0: 当时
1: 了，
0: 那个大夫
1: 够
0: 说
1: 个
0: 这个情况让我住院要那个啥消炎啊，
1: 儿，
0: 咱说实话，本身就是个劳碌命，我也确实啊闲不住啊，要求啊给我开了那药。反正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肾，我记得是肾石通，还有什么排石颗粒啊。但是吃上以后吧，当然也有点作用，可以缓解一下，能止点疼嘛。这不那个啥，关键的问题最要紧，我要说啥就是喝上这个胡家老膏了嘛。
1: 用上胡家老膏了，哈，
0: 哎，对对
1: 那
0: 对，
1: 您就
0: 哎，我
1: 算
0: 就感觉这个腰啊
1: 用
0: 舒
1: 好
0: 服多
1: 了
0: 了
1: 啊，这个路线非常正确呀。
0: 对。
1: 胡椒老膏就能解决您全身的各种各病的问题呀，这是肯定的。
0: 对，后来这个明显感觉腰杆那个部位啊不那么胀，最后我发现自己啊排出那个尿这个颜色啊红褐色啊。当时出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家里人不知道咋回事，我也害怕呀。最后啊，他们把我又送去医院了啊。大夫说这是肾结石，因为那个走路把那个摩擦在里边那个啥，把那个毛细血管那个蹭破以后啊，
1: 给冲
0: 排
1: 破，
0: 尿就会渗血
1: 他这个尿里头就发红了，有的鲜红，有的
0: 对。
1: 暗红。像您这样情况就是比较明显了，没错。
0: 对对对，结果去检查，医生把我拦住，让我住院，打这个消炎针，住了1个礼拜吧。但是我也坚持啊，喝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哎，最后这个排出这个像那个石灰渣子一样那个东西啊，特别多啊。
1: 肾结石这个石头已经通过尿液把它排出体外了。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哎，我当时我说，哎呀，这是好现象，哎，
1: 没
0: 非
1: 错。
0: 常好啊。下来以后，这个腰也不疼了。现在这个检查做这个 B 超的时候，我特意还让大夫啊，把两边啊都给我查了一下啊。他说啥毛病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这个小钙化点。因为啥？我有肾结石，他说这个现在这个肾结石啊没有了，小黑点是我出血后留的那个疤。
1: 没错。
0: 我还问我说为啥会有这个疤呢？他就给我打个比方说，就好比做这个手术啊，这个伤口已经长好了一样，有一个疤痕。
1: 这时候倒是没问题了啊，这个疤痕并不是问题。
0: 对，哦，确实一说啊，老师啊，我能不高兴？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是啥？
1: 没错，这是真正把病给解决了，您说对不
0: 对对对对对，这确实说对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样，咱们不仅咱们用。

0: 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一个效果。更主要的是，胡家老高它能起到非常好的重要作用，是把全身的这种能量给激活了。
1: 对。
0: 什么叫能量呢？大家知道，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就是支撑着我们人体健康没有疾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内分泌等等啊，它怎么样呢？它能够把身体这种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就是回归了咱们的本源了。这个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实际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治了您的病了，而且这个治病是最上层的、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呢？它的动力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它必然的激发咱们身体的这种活力，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咱有什么病都能解决了。因此说，咱们您看看，您很多的病，高血压，还有肾结石，这疼那疼都是问题，胃肠功能不好也是问题，这些个都是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他激发了咱们身体这种活力了，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太好了，老朋友啊！任何方法没有全面治疗的，只能治一种、两种病啊。可是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太好了！我恭
1: 哎，
0: 喜您呢，您高兴吗，老朋友？
1: 高兴啊，高兴！我做梦啊都笑着来。
0: 不仅您高兴，您的亲属、您的家里头，还有您周围的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
1: 这是肯定的嘛，对吧？你自己身边全家不安，对不对？
0: 没错，太好了啊！祝福您，老朋友，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另外呢，您可以把您这个好的信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分享，没
0: 好
1: 问题，没
0: 的，那
1: 问题
0: 先谈到这吧。好，老朋友。
1: 哎，好，
0: 好，再会
1: 谢，
0: 吧，老朋
1: 再见
0: 友。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市的，我今年74岁，单身独居楼房，我听你老讲座呀很久了，你90多岁，还为大家的健康服务，你这个高尚的医德是让人信服啊，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是不是啊？
3: 你这本源疗法呀，补充气血能量啊，回到年轻状态呀，还有很多反馈的好病的人，我一听啊，确实都特别真实，所以我下决心呢，跟你走啊，听你话呀。
0: 好，这样太对了，是吧，老朋友？
3: 这留钱啊，不如留健康啊，只有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啊。现在生活多好啊，现在呀，啥都不缺哈。我原来在农村干活的，年轻是没少挨累，我刨大粪，下过煤窑，打过石头，装卸火车，累出一身病。现在吧，偶尔吧就是心绞痛，失眠多梦，腰间盘四五节滑出，上下楼腿没劲儿，特别是左腿呀，一下楼特别疼啊。四肢无力，通过吃。

0: 你这个呼叫老高啊，效果特别好。我是三月份咨询的，是七月份买的老高，我七月份吃的。
1: 老高，嗯嗯，
0: 哎，七月份吃的，
1: 啊，
0: 现在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啊，
1: 啊
0: 现在这个缓解不错，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腰间盘滑脱也没有反应，也没有感觉，也就好了。
1: 嗯。
0: 下楼没劲儿呢，这个左腿呢也不那么疼了，反正偶尔吧，就寸劲儿时候疼一下，还轻微就过劲儿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这个，
1: 是吧，
0: 睡眠多梦这个事儿吧，躺下就能睡着啊，还行，
1: 太好了啊，
0: 啊挺好挺好，
1: 嗯，
0: 这都你老的功劳啊，还有胡椒老高的功劳啊，因为我吃的胡椒老高，我心呢，因为我吧那个单身已经住20来年了，所以我就是啥，
1: 啊，
0: 把身体得搞好啊，身体不搞好，
1: 嗯，
0: 谁管你啊，没人管你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没错，嗯，
0: 另外
1: 啊，啊，
0: 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呐，工作人员那个小丁啊，小丁服务态度特别好啊，
1: 是吧，啊，
0: 哎你得表扬他一下呀，这小丁吧经常给我打电话，指导用药，还解决我思想负担问题，恢复身体健康，
1: 嗯，
0: 希望胡老师多多表扬啊，给家长给提升啊，他就像我隔着女儿一样啊，那么亲切
1: 啊，你看看啊，您感觉好，这是应该的，是吧？嗯，
0: 也是你胡老带领的工作人员，这素质高啊，负责任呐，工作做到位呀。
1: 好，
0: 表扬表扬他们吧。
1: 好的，好的，这是您用了胡椒老高，就得到相应的这个效果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嗯，
0: 啊，对对对，对，一定有健康，没有健康，能有幸福生活吗？对不对？
1: 嗯，没错。嗯，
0: 你这么大岁数还能为我们这些病人还能这个付出，还辛勤的讲座，那多不容易啊！
1: 哎，我也是老人呐，是不是？咱对咱的老朋友都应当热爱。正好您这些疾病用我的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啊！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应当高兴，我也很高兴，还感谢你啊，胡老啊！
1: 啊，
0: 今后一定给你找下去，
1: 嗯，
0: 不离不弃。
1: 好，
0: 经常用你的胡椒老高来再调节身体。现在
1: 对对，
0: 我这一天喝3次，我都空腹喝，
1: 哎，
0: 所以以后要保健时候我就喝2次，喝点小口就行。
1: 没错啊，长期溜着它。
0: 哎，
1: 必然
0: 对对对，
1: 给您很好的来维护您的健康了，那没有问题，你就放心吧，坚持用啊，听我的。
0: 那不见效也不能流传100多年呢，
1: 嗯，
0: 一定它是好使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嗯，
0: 啊，好，好，好，
1: 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就这样。
0: 啊，就这样，谢谢，
1: 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再见。
1: 好，再会。嗯，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
1: 都得这个十二。

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5-6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

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布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

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像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膏，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
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

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三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六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三四百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

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一毛钱，一天晚上仨小时能穿三四十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吧？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

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
师，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儿。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下面我开始接听热线了，看看大伙有啥事儿，我来帮助解决一下。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哈！
2: 哎，你好，你好！啊，我是陕西宝鸡七山人啊！
1: 哦，
2: 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1: 没错，哎，
2: 这不到现在啊，我喝着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效果不错，非常的好啊
1: 啊！
2: 所以我说打个电话吧，给老师啊，把我这个情况那个说一下。
1: 好的，哎，
2: 那我有这个高血压。因为原先嘛，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单位啊上个班，啥事也不管，倒也没事儿。
1: 嗯，
2: 结果这个退休以后吧，我本身啊就是个闲不住，就想着我说干的这个活儿，挣点钱嘛，最开始的时候吧，我做的是木工啊，后来这不那个家具啊，做家具也不行，最后啊就做那个瓦工建房子啊。像那个有时候那个主家他们叫去啊，那个修个大棚啊，弄啥的，反正属于这个高空作业，经常上高处去。后来我有时去了以后吧，感觉啊就是这脑子啊那个不清醒，有点犯迷糊啊。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脸通红的
1: 啊，
2: 当时不是我雇了几个人在一起那个搭那个就是那个啥搭拜干活嘛，那些年轻人说。哎，老爷子，你是不是早上喝酒了？
1: 脸
2: 我说没这个习惯，我早上从来不喝酒啊。
1: 嗯，
2: 就是晚上吧，回家喝上那么一两口，有这个习惯解解乏啊。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脸那个通红呢，就给我说起这个事儿。你上了高处吧，这个手扶着这个那个杆子吧，也不敢撒手，总是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因为以前没这个情况，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啊，哎呀，不行。最后他们就赶快把我搀起来送往这个啥医院吧，一测这个血压，当时冲了点，高压180，低压95。
1: 哦，这个脸红这样情况都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确实没这个现象，后来查出以后啊，医生让住院，但是我没有住，为啥呢？因为这个接人家那个活，房没有建完，人家。对吧，心里也不乐意，肯定不同意这个事儿，对吧？
1: 那
2: 咱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啊，对不对？
1: 嗯，
2: 所以啊，当时就开了降压药，吃上那个几片以后吧，当时还管点事儿，但是只要不吃这个药吧，这个走路啊直打晃，天旋地转，那个脚总感觉这个脚没有肿头，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就这个
1: 说明血压很高啊。
2: 啊，最后不是那个啥，刚好听到你那个讲课啊，说讲那个胡家老高。
1: 对，
2: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那个商量以后啊，买了有半年的量啊，拿回来以后吧，我就一天这个三次开始这个喝上。哎，我记得大概喝了五六天的时候吧，哎，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哎，清亮了啊，不像以前要那个啥头昏脑胀啊，脸和脖子粗这个情况没有
1: 啊，说明有效果了，是不是啊？
2: 哎，有效果，有效果啊。最后喝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半个月的时候啊，确实没啥感觉。哎，我说这回我说呀，自己试一下到底看做个那个测试，看自己这个身体到底咋样，感觉是一方面，对不对？所以我就拿这个砖啊，那个啥，弯着腰，我要看自己看是不是能不能砌墙。结果这个低头吧，坐在当中啊，也不犯迷糊，哎，没啥事儿。上那个高处吧，也不觉得这个啥打晃。头晕那个，
1: 你看看多好，
2: 感觉非常好。这样下来以后，我就接着喝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又啊继续啊那个啥到这个宫殿干活去了，啥事都没有。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效果多好啊！

0: 然后低压80。
1: 哦，
0: 人家还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来岁。
1: 哎，哦，
0: 当时他们说，哎呀，你这个老头子这个血压好啊，当飞行员都没啥事儿，
1: 这是正常范围啊。
0: 哎，对对对，这没啥，证明他这个血压好。哦，
1: 哎，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吧，啥毛病都没有，哦，也那个也不感觉到难受，啊，像建个大棚啊，上个5米多高，在架子上走来走去啊，啥事都没有啊，
1: 啊，
0: 该咋样就咋样，真的非常的好。
1: 啊啊，太好了啊。
0: 还有完了以后啥呢，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我不是啊有这个肾结石嘛，啊，
1: 哦，
0: 当时也不知道啊是这个肾结石，只是感觉这个腰疼直不起来啊。你比个打个比方说，你趴下以后啊想翻身啊困难得很，穿个袜子啊都穿不了，根本就不敢动，疼的啊。后来这个家里人啊就把我送去这个医院做这个检查，挂号做了这个 B 超检查以后啊，
1: 啊，
0: 说这个肾这个肾这个腰那个部位啊，抹了那个黏糊那个玩意儿吧，那也不知道啥，反正做检查嘛。
1: 啊啊，
0: 当时那个检查时候，我这个肾里头说有两个这个小亮点啊。
1: 哦，
0: 就那个泥沙形状的泥沙石，
1: 泥沙样的结石。
0: 对对对，啊，
1: 反
0: 正你晚上看吧，就看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啊。也不是很大块，全都是啊。说最大的是0.5。
1: 不小，
0: 当时那个大夫说这个情况让我住院要那个啥消炎啊。
1: 啊，
0: 咱说实话本身就是个劳碌命，我也确实啊闲不住啊。要求啊给我开了那药
1: 啊，
0: 反正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肾，我记得是肾石通还有什么排石颗粒啊。
1: 哦哦哦，
0: 但是吃上以后吧，当然也有点作用，可以缓解一下，能止点疼吧啊。这不那个啥，关键的问题最要紧，我要说啥就是喝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嘛。
1: 哦，又上胡家老高了。
0: 哎，对对对，
1: 您就
0: 哎，我就感觉这个腰啊
1: 又
0: 轻松多
1: 了。啊，这个路线非常正确呀。
0: 对，
1: 胡家老高就能解决您全身的各种各病的问题呀，这是肯定的。
0: 对，后来这个明显感觉腰杆那个部位啊不那么胀，最后我发现自己啊排出那个尿这个颜色红褐色啊。当时出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家里人不知道咋回事，我也害怕呀。最后啊，他们把我又送去医院了啊。大夫说这是肾结石，因为那个走路把这个摩擦在里边那个啥，把这个毛细血管那个蹭破以后啊，
1: 给蹭破，
0: 排尿就会渗血，
1: 他这个尿里头就发红了，有的鲜红，有的暗红。像您这样情况就是比较明显了，没错。
0: 对对对，结果去检查，医生把我拦住让我住院打这个消炎针，住了一个礼拜吧。但是我也坚持啊喝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哎，这不这个排出这个像那个石灰渣子一样那个东西啊特别多。
1: 肾结石这个石头已经通过尿液把它排出体外了。
0: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哎，我当时我说，哎呀，这是个好现象。
1: 没
0: 错，非常好。下来以后这个腰也不疼了，现在这个检查做这个 B 超的时候，我特意还让大夫啊把两边啊都给我查了一下啊。他说啥毛病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这个小钙化点。因为啥我有肾结石，他说这个现在这个肾结石啊没有了，小黑点是我出血后留的那个疤。
1: 没错，
0: 我还问我说为啥会有这个疤呢，他就给我打个比方说，就好比做这个手术啊这个伤口已经长好了一样，有一个疤痕。
1: 这时候倒是没问题了啊，这个疤痕并不是问题。
0: 对啊，确实一说啊，老师啊，我能不高兴，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是啥？
1: 没错，这是真正把病给解决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这确实说对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样咱们不仅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一个效果，更主要的是胡家老高它能起到非常好的重要作用，是把全身的这种能量给激活了。
0: 对，
1: 什么叫能量呢？大家知道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就是支撑着我们人体健康没有疾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内分泌等等 啊，

0: 他怎么样呢？他能够把身体这种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就是回归了咱们的本源了。这个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1: 对，
0: 实际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治了您的病了。而且这个治病是最上层的、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呢？它的动力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它必然的激发咱们啊身体的这种活力，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咱有什么病都能解决了。因此说咱们，您看看您很多的病，高血压还有肾结石，这疼那疼都是问题，胃肠功能不好也是问题，这些个都是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他激发了咱们身体这种活力了，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太好了，老朋友啊。
1: 是
0: 任何方法没有全面治疗的，只能治一种两种病啊。可是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太好了，我恭喜您呢、您高兴吗，老朋友？
1: 高兴啊，高兴，我做梦都笑着来。
0: 不仅您高兴，您的亲属、您的家里头还有您周围的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
1: 这是肯定的嘛，对吧？你、自己身边全家不安，对不对？
0: 没错，太好了、祝福您，老朋友。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另外呢，您可以把您这个好的信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分享，没问题，没问题。
0: 那先谈到这吧。好，老朋友。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市的。我今年74岁
0: 啊，
3: 单身独居、楼房。我听你老讲座呀很久了。你90多岁还为大家的健康服务，你这个高尚的医德是让人信服啊。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是不是啊？
3: 你这本源疗法呀，补充气血能量啊，回到年轻状态呀，还有很多反馈的好病的人，我一听啊，确实都特别真实，所以我下决心呢、跟你走啊，听你话呀。
0: 好，这样太对了，是吧，老朋友？
3: 这留钱啊，不如留健康啊，只有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啊。现在生活多好啊，现在呀，啥都不缺哈。我原来在农村干活的，年轻是为少挨累，我刨过大粪，下过煤窑，打过石头，装卸火车，累出一身病。现在吧，偶尔吧就是心绞痛，失眠多梦，腰间盘四五节滑脱，上下楼腿没劲儿，特别是左腿呀、一下楼特别疼啊。四肢无力，通过吃你这个胡椒老高啊，效果特别好。我是三月份咨询的，是7月份买的老高，我7月份吃的，7月份吃的，现在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现在这个缓解不错，心绞痛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腰间盘。滑脱也没有反应，也没有感觉，也就好了。下楼没劲儿呢，这个左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反正偶尔吧，就寸劲的时候疼一下，还轻微就过劲儿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睡眠多梦这个事儿吧，躺下就能睡着啊，还行。
0: 太好了啊！
3: 啊，挺好，挺好。
0: 嗯，
3: 这都你老的功劳啊，还有胡椒老高的功劳啊。因为我吃的胡椒老高，我心想，因为我吧那个单身已经住二十来年了，所以我就是啥，把身体得搞好啊，身体不搞好。谁管你啊？没人管你啊，是不是？
0: 那可不是，没错。嗯。
3: 另外呀，
0: 啊，您讲，
3: 工作人员呢、
0: 啊？
3: 工作人员那个小丁啊，小丁服务态度特别好啊。
0: 是吧？
3: 哎，你得表扬他一下呀。这小丁吧，经常给我打电话，指导用药，还解决我思想负担问题，恢复身体健康。
0: 嗯。
3: 希望胡老师多多表扬啊。给家长给提升啊，
0: 哎，
3: 他像我哥女儿一样啊，那么亲切。
0: 啊，你看看啊，
3: 也是
0: 您感觉好，这是应该的，是吧？
3: 这也是你胡老带领的工作人员，这素质高啊，负责任啊，工作做到位啊。
0: 好，
3: 表扬表扬他们吧。
0: 好的，好的，这是您用了胡椒老高就得到相应的这个效果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嗯。
3: 啊，对对对。对，一定有健康，没有健康能有幸福生活吗？对不对？
0: 嗯，没错。嗯。
3: 你这么大岁数还能为我们这些病人还能这个付出，还辛勤地讲座，那多不容易啊！
0: 哎，我也是老人呐、啊，是不是？咱对咱的老朋友都应当热爱。正好您这些疾病用我的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啊！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3: 应当高兴，我也很高兴，还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啊，
3: 今后一定跟你走下去，
0: 嗯，
3: 不离不弃。
0: 好，
3: 经常用你的胡椒老高来调节身体。现在
0: 对对
3: 我这一天喝三次，我都空腹喝，所以以后要保健时候我就喝两次，喝点小口就行。
0: 没错啊。长期溜着它，必然给您很好的来维护您的健康了，那没有问题，你就放心吧，坚持用啊，听我的。
3: 那个不见效也不能流传一百多年呢，一定它是好使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嗯，
3: 啊，好，好，好，
0: 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就这样，
3: 好，就这样，谢谢，
0: 再见吧，老朋友，嗯，
3: 再见，
0: 好，再会，嗯，
3: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欢迎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哈，在清晨的6:32哈，苏浩恭祝各位哈，这个开启美好的一天。晨光穿透窗帘的缝隙，音符已在您耳边恭候哈，祝各位早上好，我是苏浩。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将带您完成三次穿越。首先我们可以去到新奥尔良的街头，见证爵士乐的诞生，用百年留声机触摸声音的化石，最后呢把您点播的故事酿成即兴的旋律。现在呢就让我们推开时空之门。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幻想一下啊，此刻呢我们正站在新奥尔良的波旁街，那您是否知道爵士乐其实是诞生于葬礼呢？当送葬的队伍走向墓地，铜管乐队演奏着哀伤的爵士哈，返程时却又切换成欢快的爵士曲，生与死的狂欢在此交融哈。听，这是少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1923年录制的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啊，小号声里藏着密西西比河的潮热，还有黑人教堂里此起彼伏的阿门声。
2: Sisters and brothers,This is Reverend Satchmo getting ready to beat out this mellow sermon for you. My text this evening is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Here come Brother Hickenbottom down the aisle with his trombone. Blow it, boy.

来到了上海啊，我们看到了上海外滩的晨雾，也走进了和平饭店的茉莉酒廊里。这支由八旬乐手组成的传奇乐队仍在演奏着周璇的《夜上海》，但您仔细听哈，萨克斯风里流传的是百乐门的《胭脂香》，钢琴底部模仿的是黄包车压过石库门街道的咔嗒声。这首 Rose Rose I Love You 啊，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1962年，圣保罗的季风裹挟着桑巴的鼓点儿，一个日裔的女孩在父亲经营的爵士俱乐部里睁开了双眼。小野丽莎的童年浸润着巴西的艳阳与音符当中，嘉年华的羽毛拂过琴弦，哈 ，Band Power 的琴声啊，也成为了她的摇篮曲。十岁迁回日本之后，他骨子里的拉丁血液和东方的含蓄哈相互碰撞，听到音乐就想跳舞的他，在学校里也。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Quizás, quizás.

他的嗓音是咖啡杯沿氤氲的暖雾哈，也是午夜唱机指针划过黑胶沙沙的低语。当他的轻盈呢遇到了日本这个物哀美学的留白哈，就有了像玫瑰人生里玫瑰凋零前的绝美叹息，也有了这个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欲说还休的东方情愫。王家卫用他的声音为花样年华缀上了潮湿的韵味哈，而冯小刚呢在天下无贼的荒漠里借用他一曲这个铺陈命运的苍凉。

小野丽莎曾经说过，我不是明星，是煮饭的妈妈。舞台下她是拒绝大荧幕的特写，偏爱围巾裹住烟火气。离婚后她仍与前夫石川智同台打鼓，育儿间吸血歌，红酒配圣诞，辣味的料理沸腾着巴西式的爱憎分明。正如她说了这个关于爵士的本真，慵懒不用去考虑明天，在公园时散步收集落叶的脉络，也将它们成为最新鲜的歌的呼吸。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小野丽莎。

0: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今天呢是咱们的爵士专辑哈，不知道大家听爽了没有啊？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哈，《Fly Me to the Moon》哈，非常经典的一首爵士，送给大家哈，作为今天的结束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2: 穿过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4: 我能保护你。
3: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2: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5: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6: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Fine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3: 早安
14: 早安
15: 早安
12: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我出发啦，
1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6: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机遇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预计呢，在本周啊，咱们大连天气将会是以多云为主，那么也会经常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样一个过程，大家随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啊，而且要关注一下可能会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
1: 对，
0: 这个强对流天气呢，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个雷电啊，上周感受到雷电了吗？
1: 对，雷电、短时的强降雨啊、雷暴大风啊、冰雹啊，这些都属于强对流天气、
0: 啊。尤其是啊，这个天比较阴的时候，那个闪电呢，如果说你要是一个人在外面，哪怕那个时候还没有下雨，那个闪电就沙上那么一闪，人类啊，在这个大自然面前确实太渺小了，
1: 对，
0: 就很恐惧，明知道它打不着你，你也会恐惧害怕，
1: 所以说还是要注意要躲避嘛。哎，有一些这个强对流的天气、灾害性的这个天气出现的时候，来看一下吧。这一周啊，咱们大连天气啊将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过程，所以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关注预报的情况。具体来看呢，周一的时候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啊，没准分散到你那儿。这个气温呢和昨天相比是略有回落，市区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风力比较和缓，但是今天的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有可能下雨，大家如果有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记得要携带雨具。周二到周五呢仍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要注意防范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比较稳定，市区最高气温是26度上下，最低气温是21到23。一早一晚天气呢较为凉爽舒适，中午前后就天气有点闷热了。
0: 对，但大家发现了吗？现在这个最低温度呢也上来了，以前最低温度的话可能是在16、17度、17、18度，现在呢已经到了21到23度了。哎，所以说早晚虽然说凉爽，但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凉了。
1: 对，就感觉慢慢的
0: 温度上来了，
1: 早晚差不多了。
0: 是，
1: 就到了晚上哦，没有一个明显的温度的降低。
0: 今天早上小凉风还是凉飕飕啊，还是非常舒适的啊。
1: 对。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吧。这一周呢就是说可能是强对流的天气会比较多，没准哪儿来就是分散了一场雨。哎，长时间外出注意携带雨具。
0: 对，
1: 另外今天大连市和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这个风啊也是比较适宜的。
0: 这个我们还没看大家信息呢，就有一个人发了个信息，挺有意思啊，代表了很多球迷的
1: 哪一个
0: 心声，最上面那个
1: 啊，
0: 讲球就换台，哎，讲球就换台，确实，昨天很多人看完球很生气，能理解啊。今天早上我听了一会儿交通广播阳光的节目，阳光刚开个头，后来就换内容了，没敢再往下讲，平台就已经开始了。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1: 不讲球、
0: 你放心，我们俩讲不了什么玩意儿、
1: 说说体育场人数啥的呢不说球本身，
0: 来先跟大家伙问候一下啊，这个消消气儿、你看这昨天晚上就看完之后到现在还没消气儿呢啊，能理解啊，大家对于足球的喜爱，尤其对于咱们大连队这种支持啊，
1: 是我们小心翼翼啊争取给你们都留住。先看看大家发来的问候的信息吧啊 ,ZY 今天发信息也非常早啊，还有东华啊也问候了各位听友，大家早安，新的一周工作开始了，工作顺利，来打卡了。老西哥发来了问候啊，这个朝光入盏，万事清宁。不看字儿，我跟你说，你这文绉绉都听不明白。
0: 对，这字儿都认识，放一起什么意思？不知道。
1: 两位老师路上的小伙伴啊，今日晨起安康。
0: 哎呦，不，这些词儿你确定是自己写的吗？我感觉不像。
1: 我看头像很年轻，
0: 嗯，
1: 说话像个老学究的。
0: 我感觉你看“朝光入盏”就这四个字儿、一般人写不出来。
1: 对，
0: 我估计像豆包啦、迪布西克了，他们能干出事儿来。
1: 但你得要求
0: 啊，
1: 你就是写的一个。古风古韵，文化一点，
0: 对，
1: 万事清宁，现在也很少这么问候，
0: 是，
1: 你就用白话就可以了，是不是？哪怕你说一个吉祥如意、扎西得累也行。
0: 你看动得多好，哎，这天阴呼啦的，这才好听，
1: 这样子，
0: 我俩能听得懂，
1: 很接地气。不是老西哥，你说我们也能听得懂，
0: 是是是，
1: 就怕我念完之后大家听有点费劲，因为我们是看着字儿说的、
0: 这叫集百家之长，是不是？什么样的风格都得有。
1: 其实
0: 你说整个节目里边都是烟滋呼啦啦啊，什么稀里哗啦
1: 写错
0: 这种词儿了，那这节目也没法听了。
1: 什么样的问候都可以啊。
0: 是，
1: 夏至听完也说早上好啊，经历了两天的等待，终于等到你俩了。
0: 嗯，周六周日也不用等，
1: 也有节目啊。
0: 早上7点到8点一样听，
1: 对，
0: 我自己都听。
1: 周六周日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啊，7点到8点依然是有节目的。
0: 嗯，
1: 大家也欢迎来收听。
0: 对，
1: 拨开云雾见云雾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感谢所有的朋友，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发送信息问候过来啊。
0: 嗯，
1: 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各位来打卡。
0: 对，这个有关明天这个朋友是不是也是新朋友吧？
1: 发过信息，
0: 发过信息是吧？
1: 发过信息，
0: 嗯
1: 啊。相对来说信息可能是少一点
0: 哦，
1: 嗯，但也100多条呢。
0: 嗯，
1: 谢谢哈。
0: 是
1: 啊，我们来小说一下。
0: 小说，
1: 昨天那场活动啊，你看没提吧？
0: 别闹。
1: 昨天那个活动，
0: 咱正常来说一下吧。就是在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那球我还真看了啊。其实本赛季啊已经进了第16轮了，我看的这个球啊是真的很有限。昨天晚上呢，家人非常的支持啊，一定要让我看，我就看了一场1-4的惨败啊。这是在第16轮，我们大连英博海发主场对阵的是上海申花，最终呢是1-4不敌上海申花啊。这个比分呢有点刺眼，有点刺眼，而且相对应的是什么呢？62373名球迷来到了现场，再一次刷新了大连英博海发在主场的上座记录。
1: 嗯。
0: 但这个记录却见证了一场惨败啊，也难怪让很多的球迷呢很痛心，尤其是经过了1个多月的休整之后，怎么会迎来这样的结果呢？让人不理解。
1: 我觉得这就是竞技比赛嘛，
0: 嗯，
1: 就是体育嘛，有胜有负。
0: 但是开场之前呢，球场增设了很多的暖心环节，还是不错的。比如说第一点呢，就是有20名小球迷现场来播报主队的出场名单。
1: 哦，
0: 哎，这种足球的传承感还是非常浓郁的，很好。嗯，
1: 有男孩有女孩，
0: 对，
1: 是吧？啊，播报的这个主场的阵容，这个环节是特别的好的。
0: 嗯，对。
1: 啊，再就是球队的全新吉祥物叫葵葵，
0: 嗯，
1: 哎，携手大连城市吉祥物北北，首次联袂亮相所有完了。嗯，这个吸引的互动啊，也是点燃了全场啊热烈的这样一个氛围。
0: 嗯，
1: 啊，咱海豹和这个北极熊，
0: 嗯，
1: 和这个北北一起来了。
0: 嗯，
1: 现场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可圈可点的这个地方。
0: 嗯，对。然后整个的过程来说呢，刚开始我们是高开低走了。最开始第8分钟的时候呢，咱们斯坦丘在禁区之内接阿奇姆彭的这个传球，凌空打门，来到了一个1-0的领先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说开场非常的好，打得也非常的顺。但是呢，在这个第24分钟的时候呢，有一个相对有点争议的点球，然后呢，上海申花一蹴而就将比分扳平。
1: 嗯，
0: 但后面呢，接下来呢就是第32分钟的时候，上海申花再进一个球，2-1将比分反超，然后后面呢还有3-1、4-1，最后的比分就结束了。尤其是在比赛快结束之前，第90分钟的时候，对方呢打进了一粒进球。而我们其实呢，整场比赛更多的是在进攻，在围着对方攻，但对方呢打法也很简单，你不来攻吗？我就打你的防守反击。而我们的后卫呢，在这方面来说确实很吃亏，有好几个进球都跟我们的后卫的一种判断呐、站位呀，然后失误有一定的关系，最后导致对方很轻松的就打进了我们的进球。
1: 嗯，
0: 看起来我们是围着对方打，但是结果是人家很轻松打入了4个进球。
1: 所以说这个战术还是被人抓住了这个漏洞。
0: 嗯，
1: 及时的这个反击，结果上半场12-1落后了。
0: 嗯，
1: 是吧？然后下半场是一边再战啊，第52分钟呢是马来来禁区内啊头球强点攻门，但是可惜这个球啊偏出球门了。54分钟呢，这个罗晋啊禁区内是起脚打门啊，这个球啊也偏出来了啊，包括后面也有这个击脚，就是说险些入门，但是都被这个对方守门员给扑出来了。
0: 嗯，
1: 啊。第59分钟的时候啊，这个是阿苏埃啊，利用反击，那又是打的防守反击，
0: 嗯，
1: 哎，进了一球，然后这是3-1领先了。然后到结束的时候，第90分钟了啊，这个对方啊，这个禁区内接球右脚推射，又打进了，
0: 嗯，
1: 这临了临了又进了一个。
0: 是啊，所以说让人觉得非常的

0: 遗憾啊，
1: 遗憾啊，很多球迷呢也是提前就退场了，就是本赛季少见呢，咱们大连英博的球迷在比赛还没有结束之前还剩很长时间就提前退场这样的情况。能感受到球迷还是不满，非常的不满，
0: 有一点失望，但我觉得球队毕竟也是尽力了吧，可能我觉得也是战术上多少出现点失误，再或者是对方的这个球队确实是很厉害，
1: 就是对申花的水平在那摆着呢，毕竟之前的冠军嘛，所以说我们主要是啥呢，我觉得还是技战术方面来说应该可以考虑再好一点，你比如说我们打进了1-0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跟对方打对攻，这个需要考虑，对吧，我们毕竟我们的实力跟上海申花差距还是相对比较大，即使对方呢有很多的主力球员没有上场，可能我们希望是再接再厉啊，2-0、3-0拿下，但实际上我们的水平和能力现在还达不到，包括我们的外援的实力跟对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所以说战术上可能有一点小失误，或者是说当对方已经明确会打防守反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针对性的来做这样的布防，目前从结果上来看针对的不是很明显。
0: 对，我觉得这个战术分析啊，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咱们只是作为这个观众球迷来讲，咱们不懂这个专业的具体的这个技战术，说即使是懂的话我觉得主教练也听不到这毕竟是主教练来决定的嘛，作为这个球迷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放松心态，无论是胜负我们都支持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乡的球队，对不
1: 对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嘛，
0: 好好努力下次再踢呗，不要因为这一场球赛而耽误了自己的这个好心情，对吧，希望我们的球队越踢越好。
1: 好，关于球这块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说到看球，很多人呢是一边喝着啤酒在家里边一边打开电视看球，是不是啊，那有的人呢说我不在家里边喝，我要出去喝，什么时候喝呀，咱们大连啤酒嘉年华，这是今年已经正式定档了啊，从7月17号到8月2号，这个时间很不错呀，正好是放暑假的时间，
0: 是
1: 对吧，孩子们放假了，家长也放松了，来带孩子们出去感受一下啤酒文化。
0: 我跟你说，说到啤酒节呀，我就唯一的一个希望
1: 啊，
0: 少下点雨
1: 啊。我记得有一年刚刚开始啤酒节的时候来台风了，然后整个啤酒节围绕这个台风这个当中，就是你也不知道哪天正八经来。
0: 对，暑期容易这个下雨，
1: 对，
0: 再加上海边啊天气多变，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啊。这次啤酒嘉年华呀，据说呢也是全面的升级了。告别单一的喝法
1: 哦，
0: 玩转啤酒家这么一个新的体验。你像广场内环呢设置了10大品牌啤酒专区，广场的中环呢特色的功能区域不仅有啤酒花园，还有文创产品、潮玩的互动项目以及各种啊特色的美食，可以说这次啤酒嘉年华呀好喝好玩好拍。
1: 对，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在就是中央这个环岛啊应该是有一圈的美食街，现在可能是要回归了啊，最早那会儿吧，我不怎么喝酒，我也不去那个大棚里边去，我就逛那个小吃街，买点这个烧烤串啦、鹌鹑串啦啥的，就感觉很有氛围感，然后在大棚门口看个演出，走了就可以了，
0: 挺好的。
1: 现在又加入这个东西了，包括文创啊，
0: 对，
1: 挺好的。
0: 就是在中间环岛啊，你围着这个喷泉转嘛，转圈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啊，就是说。周围那一大圈啊，品牌啤酒的这个大棚，然后现在做的都是大 LED 屏
1: 啊，
0: 你在外面就能通过 LED 啊看到大棚里边的这个演出，
1: 是
0: 啊，打碟的、跳舞的、主持人的、敬酒大赛的，
1: 对，
0: 各种抽奖的活动，去年我就觉得做的特别的热闹，我觉得就是如果晚上了暑期啊。就是
1: 没什么事儿，
0: 放假了，对吧？一家人呢，你在广场上溜达，
1: 挺有意思的，
0: 人潮涌动的，热热闹闹的，买点吃的呀，买点这个文玩的、文创的这个产品呢，小零食啊，小玩具啊也行啊，不的，就是带孩子尽量别进大棚，大棚里面确实因为什么呢？觥筹交错嘛，喝点酒，是不是非常的热闹？而且说话容易听不清。但我觉得如果都是说成年人，尤其是年轻人。在里面这个聚聚会啊，朋友相约推杯换盏呢，这个氛围特别好。
1: 对，
0: 老少皆宜，孩子你就在外面溜达溜达，老人可能适应不了里面那个太热闹的氛围，你就在外面走一走，吹吹海风，吃点烤串，闻闻扎皮味儿也挺好。
1: 而且呢，应该会赶上咱们大连的足球，还有这个东北超。8月1号是咱们大连主场第二个主场，所以说呢，这个跨度时间正好是在八月 一号里边，所以说应该会赶上东北超那天，我相信各个。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来看大伙发的信息。这是火麒麟说，哎呀，周六日有节目啊，哎呀不知道啊，知道多长时间了、啊、
1: 一直有，自打有这个
0: 都一年来论了，现在
1: 早安九九一这周末就一直有
0: 啊。
1: 他说反正哥俩的节目有时候啊就跟开盲盒似的、
0: 啊、
1: 哪有那么夸张，一整龙哥就抱恙了啊，再一整就约来出去玩了
0: 啊。
1: 我说我出去玩的次数还真的非常少，
0: 但是马上到暑假了啊、嗯、暑假的时候能听到金鱼合体的时候不多我提前打个预防针儿，我这边我有一个计划
1: 是我这边也有一个50天的计划
0: 50天，你不是50年的计划吗？
1: 人生后50年呗
0: 啊，对啊，那我明儿就辞职了吗？
1: 那我得提前好几年都已经走了，人生可能不剩50年了。
0: 他说虽然说七大组合也不错，但是还是听金鱼最得劲儿啊。
1: 周末也有节目啊，周六周日早晨的7点钟到9点钟，嗯啊，就8点钟，说错了，7点到8点钟啊。
0: 嗯，对。
1: 夏至听来说了，自己听完自己笑吗？
0: 嗯，
1: 你俩三国啥时候更啊？
0: 确实，自己听完自己的节目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本来上周想更，金龙有事儿，没录上嘛。
0: 对，非找一个我有事儿的时间更。不看云雾还说呢，我想对那个看球生气的那些朋友说一句啊，都这么长时间，多少年了啊，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吗？整个球队就这个水平，心态你得好，别生气，你默默的支持就行了。就是啊，爱之恨深嘛，恨之切，就这么个意思。
1: 有啥可恨的呢？就是一场足球比赛，
0: 恨其不争呗，那还用这种呗？
1: 我觉得是这样，就可能我们的期待太高了。
0: 嗯。
1: 因为尤其是今年这一年呢，就是缩一弯足球场啊，咱们炒得太火了，
0: 是
1: 再加上咱们这主场的这种魔鬼的阵容，但是 TIFO 蓝色的这个海洋，
0: 是
1: 大家的人人都觉得应该到主场去看一场比赛，所以你会对每一场比赛特别
0: 充满期待。
1: 对，但是你别忘了，这就是竞技体育，对吧？整个的这个比赛它不是由一个人两个人决定的，即算说一个人两个人的这样的比赛，它也分自己的状态，也分对手的这个实力，更何况是11个人配合的比赛，再加上当场的这个技战术，再受到一些这个客观的这个影响，这也是很正常的，对吧？放松心态，我们支持球队，我觉得不可能说每一场比赛都赢吧，
0: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呢很高的排名吧，目前排名中超第三位啊，排行榜第三位，就觉得哇，我们排第三了，我们有实力了，但其实你别忘了，是因为像人家申花啦、上港等等人球队啊，之前扣分了，所以才会出现他们排在后面。如果不扣分的话，咱们未必在人前面呢。你得这么理解，我们的水平还达不到前三的中超水平，我们这个人员配备各方面，你看能配得上那个排名吗？
1: 对，
0: 排不上。三弗拉沃还说呢，说大连球迷呢应该把每一个主场啊当成自己的秀场，不要被这个比分结果什么情绪所左右。哎，他们踢他们呢，我们得秀我们的。中超踢的再好又能怎样啊？你看中国队到现在也不进不了世界杯吗？所以说你调整心态，自娱自乐就完了呗。你高兴就行。
1: 对，你就把它当成周末一家人或者朋友之间这么一个团聚，外出的这么一个聚会的活动。
0: 理性看待比分，
1: 我觉得
0: 享受过程，
1: 这总比出去熬夜喝大酒强吧。大家一起欢呼一下，
0: 哎，
1: 我觉得还挺锻炼身体的。一起这个喊一喊，笑一笑，乐一乐，一起搞一个组织这样一个活动，放松心态。
0: 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话题的名字叫啥呢？说结婚的时候没想到我天天回来吧，
1: 这啥意思呢？
0: 很多人怎么回事？啥意思？这什么意思？这是这两天啊

0: 博啊，最热闹一个叫生活类的话题，就是啊，女孩子嘛，嫁人有近嫁，有远嫁。
1: 哦，
0: 近嫁呢，可能同城市，同小区，同楼。都有这个情况，
1: 好近呐！
0: 哎，近嫁，你咱们也见过吧？说这一个楼里边的啊，这个门从一单元嫁到二单元，近嫁。
1: 哎，我还身边有对门的呢。
0: 啊，那就更近了。
1: 对，就是这个孩子和父母原来本来就住对门，
0: 哦，
1: 特意买房子买对门，就一栋楼一层楼，然后对门。然后结婚的时候就直接在这家就变成婚房了，
0: 就从一号变二号铺个红地毯，大概有2米啊，
1: 哦，特别的近，哎，这是近嫁，
0: 叫走读式的婚姻。就这些近嫁的女儿们呢，用走读式的婚姻来自嘲婚后回娘家的频率，甚至都超过了婚前。而当初那些啊哭嫁的父母如今心态呢，已经从心疼变成了嫌弃，
1: 这也没嫁出去呀，
0: 啊，
1: 都说把你嫁走了。
0: 是啊，
1: 婚礼现场你爸还哭一抱，
0: 哎呦，当妈妈也哭，当爸也哭，哎呦，女儿嫁出去了，以后呢不能来家里了。
1: 对，
0: 后来发现比平时还贫呢。
1: 这个婚礼现场刚哭完，当天结婚晚上姑娘回家住的，
0: 这可能性不大，这还得入洞房了，是不是？
1: 这个地理条件呢，就催生了高频次的回家。有网友啊，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回娘家五回，甚至有新娘子婚后第二天就回娘家住的。
0: 好家伙，
1: 不少这个新娘子出现了，哎呀，我结婚了啊，妈。我忘了，我这不下班了吗？下班习惯性就回家了。你看我这回家，我那屋你还给我留着呢，我直接上床睡觉了，我习惯了。
0: 很多的就家里边有女儿的，结婚那天呢，哎呦都哭啊，能理解，是不是？养了这么大的姑娘归人家了，但是忽然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现在的女儿不光天天往家里跑，还捎带两个小拖油瓶儿。这妈妈的眼神巴不得当初啊嫁到外太空去，
1: 是
0: 都愁死了啊。
1: 这不光自己回家呀，你想如果真住一个小区住得特别近，姑娘能天天自己回吗？那不带带新姑爷一起回去啊，不带两口回去，你说这不是吵架了？
0: 而且离得越近呢，照顾孩子越方便
1: 啊。
0: 你像说稍微远一点的吧，可能父母得接过来帮你照看孩子，你近就不用了呀，你直接过去自己父母自己就去了。有的坐公交车，再近一点的公交车都不用坐，自己走的两分钟啊，大孙啊，我去接大孙，全是老人的事儿啊。
1: 这个时候估计住得近的啊，父母的话都得变了
0: 啊。
1: 孩子真的就是结婚的，别着急要孩子，年轻人嘛，
0: 你让我玩两年，
1: 你俩也多就出去玩两年，多溜达溜达，是不是？别着急在家要孩子，平时注意点安全。不，爸妈，这你俩刚结，我刚给你送出去，我们还想出去溜达溜达呢，只要你告我怀孕了，我跟你说，血压我都上去了。
0: 姑娘说了，我都给你8个月时间了吗？不是，
1: 啊，8个月呀，婚礼之前就有了。
0: 哎呀。说看破别说破了，你
1: 别说破了，
0: 我这么一点谁都明白，你这一讲出来就
1: 大外孙送我这儿了还不说破了，你说。
0: 哎呀，所以难怪人说了，当初婚礼上哭得有多惨，如今看女儿天天回家啊，就有多无语。
1: 是，所以说呢，有人总结了一个经典的话，
0: 怎么说？
1: 就是说女儿嫁远了，哎呦，心里空落落的。
0: 哦，
1: 哎，姑娘嫁近了，家里空落落的，
0: 家里空落落的，
1: 姑娘家里空落落的，你总也不回家呀。父母都说了，早知道这样式的，我花钱给你买什么房子？
0: 其实啊，后边的话这么理解，女儿嫁进了家里空落落的，是父母家里边啊都被女儿给拿空了，没事就回家吃，知道吧？今天家拿包鸡蛋，明天整几个这好吃全往家带拿，你知道不知道？
1: 是在拿的，
0: 对，人来了吃完之后还得打包带走，所以说啊，父母说家里边已经空落落的了。
1: 这个姑娘回家了几天之后，发现进不去门了，
0: 换钥匙了，
1: 门前留了个条，
0: 哎呀，
1: 我跟你爸出去玩了啊。我跟你爸去月球了，
0: 有爸爸就感慨啊，说水呀，说女儿嘛，嫁出去的水嘛，现在这水呀没泼出去，还带两个桶回来。还有爸爸吐槽了，说没嫁出去，这买一送一还搭回来俩呀。
1: 对，
0: 确实，
1: 所以可能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呀，这姑娘总回，这个心情是什么样的呢？痛并快乐着，烦并快乐着，喂养负担呢，从养一个变成养两个，养三个。
0: 而且你发现哈，就是。现在一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姥姥冲在前，奶奶隐身，是不是啊？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婆媳之间不是那么的容易相处的原因，所以更多的时候呢。

0: 愿意比如照顾孩子的是姥姥冲在前面啊，接送的也是姥姥冲在前面多、嗯、然后呢回家的比如说离得比较近的回家吃饭的也是愿意去姥姥家的情况比较多，
1: 哦，
0: 对吧，
1: 确实是、啊、
0: 哎，去奶奶家的
1: 大多数、
0: 嗯、对，所以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嫁了女儿的父母都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回事呢，没想到、
1: 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
0: 理解人之常情，
1: 包括你生孩子带孩子，姑娘就是说了，那我自己亲妈照顾
0: 怎么说都没事儿，
1: 哎，说话呀或者说生活方便上的呀，对吧、嗯、可能还是自己妈比较好，所以说孩子可能从小跟姥姥在一起时间比较长，
0: 嗯，
1: 那作为奶奶爷爷那一方呢，那可能也想表现表现，
0: 嗯，
1: 但是你可能没用到我呀，
0: 对，
1: 他往往可能会从物质上，
0: 嗯，
1: 哎，金钱上给拿钱儿呗。
0: 身边有一些认识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了，现在动不动就去老丈人家、老丈母娘家，
1: 嗯，
0: 哎，就蹭吃蹭喝去。晚上下了班之后，直接那边电话来了，
1: 嗯、
0: 啊，回来吧，这边炖排骨了。哎，
1: 嗯、
0: 他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情况。
1: 对，我就想想我当年家里也是这个情况
0: 啊。
1: 一个是可能就是，我父母家在长春嘛，
0: 嗯、
1: 在外地，当然也过来了，因为就是有于小宝的这个时候。
0: 嗯、你媳妇不海南的吗？
1: 我媳妇怎么
0: 三亚吗？
1: 天南海北的呢？
0: 啊。
1: 照顾起来可能没那么方便呗，
0: 哎
1: 哎，但就是说婆家这边就是拿钱，
0: 对
1: 对，
0: 现在不都是这么回事吗？
1: 出点钱，
0: 就婆家出人啊，那娘家出人，婆家拿钱嘛。
1: 哎，然后这个好习惯我觉得挺好，一直都养成了。前两天、哎、就是前天
0: 啊，
1: 然后就是奶奶，就是我妈，
0: 嗯，
1: 然后还给我这个爱人就是发信息呢，
0: 嗯，
1: 完了说拿点钱呢，现在已经不跟我说这事了，
0: 哦，
1: 嗯、拿点钱呢。完了
0: 啊！主动提出给你们钱，
1: 哎呀，常事儿。
0: 哎呀，你看这父母多好，
1: 但是不能要
0: 啊，
1: 不能要，对不对？
0: 最开始怎么都不得推两下，别嘛，有有啊，虽然不是那么宽绰，也有。
1: 我爸妈最开始总是跟我说拿点钱呢，
0: 啊，
1: 推次两下。后来说账号发过去了后来这老年儿、
0: 啊、
1: 我说老头老太太也学聪明了
0: 啊，
1: 直接跟儿媳妇说
0: 啊，
1: 哎，拿点钱呢
0: 啊，
1: 哎，儿媳妇就推辞不要、
0: 啊、
1: 坚决不要，
0: 嗯、
1: 啊、结果那天哈、啊、就是我这个媳妇儿跟我妈正聊天呢，
0: 嗯，
1: 这家伙警察打电话了
0: 啊，
1: 9610打了电话了，
0: 哎呀，这啊，以为是诈骗
1: 啊，谨防电信诈骗因为聊天的过程当中好说涉及的金额比较大，
0: 哦，
1: 完了，后来媳妇说：“我怎么聊微信？怎么警察都能知道呢？”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哈，就是谨防在微信上哈聊金额比较大的这个数字，
0: 就通过这个小细节就知道了。你以为你聊的微信警察不知道吗？
1: 嗯，都知道，
0: 都知道。我的天儿，太吓人了！
1: 当时都懵，电话就打过来了。
0: 哦
1: 啊，9610的，
0: 嗯，
1: 然后就意思说，是不是接电话了？是不是聊微信了？
0: 嗯，
1: 涉及到什么金额了？
0: 聊了
1: 啊，
0: 嗯，
1: 是吧？完了就开始说了，
0: 我正让老人给我打钱呢，
1: 什么刷单返利的，不要相信呐、啊，哎哎哎哎，劝你是投资啊。
0: 然后警察说了，来，你原地别动，我几分钟就上门抓你。那么大岁数老人还想诓人钱，
1: 一查还是外地的。
0: 是啊，你看本地的可能还好说，
1: 对，
0: 一看这就是啊，咱们这边本地的正在欺骗一个吉林的老太太。
1: 你说这不扯呢吗？好好的一笔钱，最后让警察给搅黄了，
0: 太搞笑了。
1: 要成，
0: 一会儿咱可以聊聊关于这跟父母要钱的事儿哈，
1: 怎么聊要钱的事儿呢？不要的姑娘回家吗？说的、嗯，
0: 咱说对于一个已婚女性来说呀，频繁回娘家背后是多重的现实需求和心理慰藉，比如随时可以蹭吃蹭喝，确实是。中午收到来信息了，哎，家里边做菜了啊，晚上过来吃吧，别做了。老人呢也理解年轻人上班啊、工作呀、带孩子不容易，辛苦是不是、啊？就能做点，自己还身体也比较好，我给你带出份儿不就完了吗？借光。
1: 对，就原来
0: 心疼姑娘，
1: 家里做饭也是一家三口带着姑娘吃。
0: 嗯，
1: 现在再多一个姑爷
0: 也不算啥，
1: 也行。
0: 再说如果自己
1: 稀罕
0: 着姑娘呢，要稀罕自己姑爷呢，
1: 对
0: 对不对？一个姑爷半个儿嘛，
1: 姑爷会出事儿啊。有的跟着丈母娘处的特别好，
0: 是，
1: 哎，
0: 大多数的丈母娘跟姑爷关系都不错。
1: 嗯，
0: 哎，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让姑爷来家里面吃饭，有一种团聚的心理。第二个呢，情绪的充能站
1: 啊，
0: 哎。
1: 情绪的这个充能站也
0: 是
1: 让这个父母，
0: 就
1: 是、
0: 你在婆家你需要当大人，你回到娘家那还是小孩啊、
1: 嗯、
0: 是不是？你夫妻吵架之后摔门喊就回娘家了，手机不用拿，溜达两步到家了，
1: 嗯，
0: 哎，就能找到自己的娘家，
1: 对，
0: 有自己的爸妈就安抚心里的情绪。
1: 但确实我觉得这进价呀，就是父母带孩子确实有底气，
0: 嗯，
1: 孩子出生之后 啊，四个老人抢，

0: 对，
1: 或者说你就离得老姥爷家近的话，真的是你比如说上班想自己带，万一说上班忙不过来呀，有人给托底呀，
0: 那可
1: 在姥姥家对门就是姥姥家，一个小区就是姥姥家，他很放心，要不然你确实有点担心，
0: 是啊，
1: 对吧？哎，今天我家带，明天他家带，实在忙不过来了之后，你还得给邻居打电话，给你哥哥姐姐打电话，哎，你帮我去接一下孩子。
0: 所以你知道很多呀，就是外地的大连女婿啊，愿意娶本地的大连小姑娘，一个大连小姑娘水灵，长得漂亮，
1: 对，
0: 一个大连小姑娘，人家里边这些老人，咱大连这些老人呢、啊，真的可热情了，
1: 对，
0: 都愿意给带孩子。
1: 在大连的小姑娘家，家都不差钱儿，哎、
0: 啊，条件还都不错。
1: 对，
0: 你瞅瞅，
1: 大连老丈母娘，我总算喝咖啡呢，带孩子谁带孩子？哎，
0: 是是是是。另外就是及时的归属感，哎，不用看天气，不用看时间，两分钟到达娘家，哎，随时被爱包裹的底气，那远比想象中更治愈。
1: 对。当然了，这个话题也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哎，但有人说了，说这个婚姻呢，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哎，这个婚前有爸妈的爱，婚后啊多了一个老公的爱，
0: 但是爸妈的爱没有变。
1: 爸妈的爱就在对门呢。哎，回自己家生活了十几年呢，如果说婚后突然需要被允许，或者是感恩戴德，哎，本身你想就是一个很诡异的这么一个事情了。对吧？当然也有观点犀利的指出啊，说这个距离近呢真的是太幸运了，你不用奔波赶路啊，随时能感受到家里的松弛感，两边兼顾，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婚姻状态。
0: 是，所以说父母离得近呢，确实能够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真的很吃香，有什么事儿啊，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很多忙，老人呢可能也愿意帮你一些事情。
1: 对，
0: 带孩子只是一方面，有的时候你像我这家里面有花园还不是地栽的，我要出远门，那就得父母帮着给照看一下，
1: 对，
0: 过来浇水，你这就现实情况，不然花全死了。
1: 尤其不是地栽，都是花盆里，
0: 全是花盆，
1: 这基本得天天浇。
0: 你像这大夏天的时候，你想怎么办？你必须得浇水啊，一天一遍，一天两遍，我走两天的话，花全死了。
1: 走三天，发现老人出国了一下，我可不给你浇了。
0: 走了五天，猫都饿死了，
1: 我要去那浪漫的土耳其了。天天浇确实太累了。
0: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来说一说啊，你家里边你嫁得远还是近？哎，你是男士的，你也可以说你离家近远、啊。
1: 哎，这个话题哈、真的可以讨论一下，尤其是这个已婚人士，可以充分的讨论一下。女孩也说一说，对不对？
0: 借没借光？
1: 你的娘家离你近吗？
0: 借不借光？
1: 你结婚之后多长时间呢？回娘家一趟？你感觉这个嫁得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好处？
0: 是。如果说啊，咱们这个夫妻俩啊都是大连本地人，然后呢双方父母又都在大连本地，我就觉得这个家庭是不是老吃香了？
1: 对，
0: 老享福了。你像远在吉林都能享受的福，那本地更能享受福了。
1: 我就没享受到吗？
0: 你不享受到 W 福了吗？你还要什么福？余烟石
1: 就是能及时，
0: 人一点都不知足啊，
1: 能随时的回父母家呀，我觉得这是其他东西啊所替代不了的。你说现在你说你想父母了，你不能随时回去啊，你只能是打电话，
0: 对，
1: 打这个视频电话。昨天我岳母过生日，哎，我们全家在一起打视频电话打了好久，就感觉这个感觉是很幸福的。但他有时候他会回自己家呀，我父母也是在这个自己家，所以你感受不到这种感觉。
0: 赶紧给双方老人都接过来吧，这样的话打钱比较方便，省着京东110，是不是？
1: 没到110，怎么听这事儿呢？
0: 打个钱都京东110的，你赶紧给父母接过来吧。
1: 本地又给现金了，直接就
0: 直接过去了，就直接拎一兜钱，假装一半报纸。
1: 大家来说一说吧。哎，你觉得女儿嫁得近好不好？你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和感受？
0: 对，
1: 尤其是女孩说一说啊，你多长时间回一趟娘家？哎，你父母的状态是什么样？
0: 另外，
1: 是远了香，近了臭吗？怎么黏你吗？
0: 另外，听咱们节目的有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对不对？可能自己的那个女儿啊，或者是儿子，可能也是有出嫁结婚的，也可以说一说你在这些方面来说有哪些啊是帮助了、填补了这些孩子子女的，付出哪些东西都可以来说一说。我觉得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这种看法和角度。
1: 我先说一说啊，我说于小宝以后这个嫁人呐、就不能超出我的视线哦，我就早上一睁眼儿必须得看着我姑娘。不能远离我，
0: 真的
1: 必须的，我离不开我姑娘。
0: 哦，
1: 我就是从来都没有哈、就是因为这个开学什么神兽归笼啊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姑娘天天在我跟前才好呢。
0: 就
1: 养姑娘和养儿确实是不一样，
0: 就是你就是喜欢姑娘吧，应该是。
1: 嗯，因为没有儿啊，也不知道有儿啥感觉。
0: 我喜欢姑娘，
1: 我就是希望，
0: 但我没这命，
1: 就是希望女儿在身边。
0: 但我有一个好命啊，你看于雷给我这儿媳妇养多好。

0: 别提这事儿，
1: 好好养着。
0: 我就讨厌
1: 身边的人，我大连本地，咱青梅竹马，知根知底儿，工作多少钱都明白的，
0: 就讨厌拿嘴嘎的人，嘎了这么多年一点实际都没有，连110都没有惊动过。你说哪次私下里你要跟我聊聊什么什么彩礼的事儿、钱的事儿啊？哪怕你把9610惊动一下也行。哎，你是不是涉嫌诈骗啊？钱的事儿，我也很骄傲的说没有。哎，未来的亲家跟我说彩礼的事儿呢，一次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就天天拿嘴节目拿嘴里嘎。哎，我未来儿媳妇儿，
1: 我是让大家伙来见证。哎，是不是
0: 见证啥？我就不同意了。现在这是啥时候金龙说啪，这小银行卡往这一拍，哎，亲家同意不？
1: 但是说实话，
0: 这见证
1: 啊，我挺喜欢你家姑娘的，
0: 喜欢我家姑娘多了，不差你的一个。
1: 近水楼台先得姑娘，
0: 为什么我就是横在你们中间的大门栓？我说我在你就得不着。
1: 哎呀，好欢乐的节目是不是？
0: 大家来聊聊，别光我俩总说啊。哎哎。来说说这个，你的女儿如果要出嫁，你是选择近嫁还是远嫁？哎，这个作为这个成年人，已婚呢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你多长时间回一趟娘家呢？啊，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1: 另外，想不想享受到这个娘家的福气？哎，大连都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说这早上有一特好听的节目，
1: 有新闻，有资讯，还有路况，
0: 特别是节目风格，新闻脱口秀，超级搞笑，
1: 你懂啊？甭管是谁，早上上班开心底，
0: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
1: 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
1: 金鱼兄弟 Plus，
0: 做人做事儿开心底。喂，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3: 来
2: 说一
3: 说
2: 进价。
3: 回娘家，
2: 嗯，
3: 哎，嫁得近回娘家就方便了，
2: 对，
3: 是吧？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啊？你多长时间回一次娘家呢？我觉得这个男士女士都可以聊吧，只要是已婚人士，
2: 嗯，
3: 对吧？或者说聊一聊自己未来的这个孩子，
2: 嗯，
3: 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嫁得近还是娶得远呢？都可以说一说啊，
2: 嗯，
3: 来看看桃子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你们说的就是我老公吧？我老公属于进取
2: 哦。
3: 离我婆婆家呀走过去也就3分钟、
2: 啊、
3: 我老公啊说还要把隔壁买了、
2: 嗯、
3: 哎，让他妈妈住隔壁，还想把我爸妈接过来住，疯了。你是不想和父母住太近是吧、
2: 啊、
3: 他说我老公啊几乎每天呢都回他妈家送饭，哎，没事呢去过去溜达一圈。哦，你看正好是反过来了，
2: 嗯，
3: 这儿子给妈妈天天去送饭，
2: 哎，
3: 没事还去溜达一圈，
2: 嗯，
3: 说像耗子搬家似的，每次去都不空手
2: 啊，
3: 是把孩子零食往父母那儿搬，
2: 好
3: 都好给搬空了，
2: 嗯
3: 啊，所以不管养男孩还是女孩啊，真的是看养的好不好啊。我回我妈家一直给我塞东西，哎，不要都撵到楼下，哎，都住不远，搞得像远嫁似的，
2: 嗯，
3: 啊，就是娘家天天给姑娘塞东西，
2: 嗯，
3: 儿子呢天天往婆家倒腾东西，
2: 没准我家都快搬空了吗？
3: 啊，儿子往回滑了，娘家往外给。顺便说一句哈，周末的去这个沈阳了，是吧？进了我老家，
2: 嗯，
3: 啊，在那看中街的直播跳舞了，
2: 是吧？说沈阳小伙挺帅呀，哎，不第一次去没发现呢。我看好长时间，挺帅，挺帅的。那沈阳小伙当然帅了
3: 啊、
2: 嗯，要不然能跑大连来吗？
3: 网红直播哈。
2: 嗯，
3: 桃子还说了，他说金龙啊，你就不如我老公敞亮。
2: 哎呦，
3: 上次我老公啊，直接跟我家亲家就说了
2: 啊，
3: 说今晚啊，姑娘我要领走
2: 啊，
3: 50万马上到账。
2: 嗯，
3: 你看看，哼，桃子，我这句话哈、啊，我一会儿给你打印下来
2: 啊。
3: 哎，我就没事给金龙就发一下。
2: 不用打印，我都能看着，我记脑里，不就50万吗？
3: 拉倒吧，你那脑袋，我跟你说，转过天就得忘，你就只能拿嘴嘎啊。他说了，他说我这个亲家呀、啊，是我儿子呀、啊，
2: 嗯，
3: 从学前班到初中的同学，
2: 嗯，
3: 小姑娘可优秀了，1.75米我大个，
2: 哎呀，
3: 白净漂亮。
2: 你瞅瞅，
3: 他说我儿子1.85米，
2: 嗯，
3: 黝黑健康。多好，
2: 嗯，
3: 黑白配
2: 组合拿铁，
3: 拿铁组合，
2: 嗯，那这小姑娘不错呀，
3: 嗯，
2: 大个儿1.75米大个儿，
3: 你儿怎么能黑呢？我看你跟你爱人的照片，
2: 嗯，
3: 都不黑呀，
2: 照片这玩意儿美颜呗，得罪人了，
3: 漂白了，
2: 啊、漂白了，
3: 老公看着也不黑呀，
2: 是，嗯，你现在给50万，你小姑娘都长成了，咱这儿媳妇现在还学生呢，给的有点早了，现在我就盯给50万，越来会亏的。
3: 嗯，
2: 你想再过10年，50万不值钱了，你就在那个时候的货币，
3: 嗯，
2: 你懂吗？
3: 50万是定钱呢，对呀、啊，怎么了？
2: 定哎呦，定钱又开始、
3: 啊、对，定钱呢，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多少年以后的呀，
2: 啊、
3: 对不对？那你是说给了50万，现在就办证吗？不可能吧？
2: 哦，
3: 对不对？
2: 就现在我先把50万打进账户里，
3: 定金，对不对？你做买卖是不是先交点定金呢？
2: 我记得古代的时候，人家定个娃娃亲也没说先把定钱给人家的，顶多有个协议呗，
3: 不
2: 是不是？
3: 那时候也会有啊
2: 啊，有什么呀？
3: 给个玉佩呀、啊，
2: 哦，
3: 是不是给叫定情信物？
2: 玉佩还不简单？你现在我脖子上就有，
3: 哎。我要那种啊，就透绿透绿那种祖父绿的那种，
2: 祖父还绿了不好，
3: 特别绿那种、啊、哦，祖母绿就好，
2: 祖母绿还行，
3: 谁绿也不太好，
2: 祖父就不要绿了。
3: 来看看这个夏晚晨曦说的，说哎呀，我这辈子啊感受不到回娘家的感觉了，
2: 嗯，
3: 19岁双亲就不在了，
2: 哎呦。
3: 所以他说我现在对闺女啊特别好，
2: 嗯，
3: 哎，弥补我的遗憾吧。
2: 这确实是，嗯，有点遗憾了。
3: 对，人生有点遗憾吧。
2: 是
3: 抱抱你啊， 我希望姑娘好好的。
2: 对，他说我希望我闺女将来啊嫁人呢、啊、就住我家对门、嗯、这样我可以天天看到她。
3: 对、
2: 嗯、能理解这个心情。
3: 对、嗯、可以把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爱放到这个下一代的身上嘛。
2: 嗯，
3: 拨开云雾说了，他说我媳妇儿啊就是吉林的啊，每次回家过年呢都要开800多公里回去啊。他说我爸我妈可喜欢这个儿媳妇了，隔三差五的给点钱，不要都不行啊。
2: 这么好啊。
3: 哎，他说特别巧啊，今天我媳妇儿带我儿子要回吉林去了、嗯，到那边去补高中的课。
2: 是什么？
3: 到那边补课便宜。
2: 在大连回吉林去补高中的课。
3: 那现在怎么是走读啊？
2: 在那边允许补课吗？
3: 那这自己私下里说呗。
2: 啊，
3: 能允许补课呀。他说孩子的大一二姨吧都是老师
2: 啊，怪不得
3: 方便。
2: 那自己家亲戚，
3: 自己家亲戚给补嘛，对
2: 不
3: 对？
2: 怪
3: 不
2: 得，要不然违法了啊。
3: 大连贵呀、啊，他说
2: 大连贵。嗯、
3: 浩瀚也说了啊，他说这个哥俩好啊，这个女儿婚后啊，淘宝里的数字一定远远大于自己的收入。
2: 嗯，什么叫淘宝里的数字？
3: 网上买东西呗。
2: 嗯，
3: 就是上一周我跟这高志兴上节目时候做过这个话题
2: 啊，
3: 哎，就是你目前在淘宝上今年消费了多少钱
2: 啊？消费的数字。
3: 嗯，
2: 我以为淘宝里面有一个什么账户储值呢，
3: 就淘宝花的钱嘛。
2: 啊，
3: 现在淘宝可以看到近三年的你的这个消费。
2: 嗯，
3: 然后那天大家再看了一下，都看到自己这两三年花了这么多钱。
2: 嗯，
3: 然后算了一下，说自己这两三年挣也没
2: 挣那么些，
3: 也没挣这么些，就好多时候没挣那么些。
2: 那钱怎么花出去
3: 了呢？钱怎么花出去的？
2: 嗯，这确实也挺奇妙的、啊。
3: 后来总结一下，
2: 嗯，
3: 大家都啃老，这钱父母是多少都给点，要不然你就怎么的、嗯、支出大于收入呢？
2: 嗯，东东说：“于雷啊，我结完婚之后啊，离妈妈家就很近，开车七八分钟就到了。嗯、我爸爸有个小菜园，种的各种菜，黄瓜、茄子、小葱、豆、土豆的。哎呦。”我想吃啥就回家拿，可方便了。再就是父母有点啥事儿啊，回家是真快呀。
3: 对，
2: 两天三天就回家这么一次，所以确实是离父母近真好。
3: 再加上随着年纪的增长，父母到了一定年纪，
2: 嗯、
3: 对吧？有点什么情况了，及时的也能赶回去。
2: 你像玉雷家这不就挺好吗？家里边也有园子，这要是女儿近嫁的话，可以随时回家吃点什么西红柿啦、黄瓜啥的，对不对？这当爹的给种点不挺好、
3: 嗯？那就方便了。
2: 对，方便多了。嗯。
3: 还有这个夏至听兰也说，龙让你来点实际的
2: 啊，
3: 彩礼单子打一下
2: 啊，
3: 是不是？他说我听过一次，他说我老公啊和我大儿子聊天
2: 啊，
3: 我老公是语重心长啊，跟他儿啊聊啊，说儿啊、
2: 嗯，
3: 你要以后找老丈人啊，离近点啊，找这个媳妇儿都离近点，有孩子哈、啊、让他带一带，完你过去蹭个饭
2: 啊，
3: 尽量不要回来。啊，不要麻烦我跟你妈哈。
2: 哎，你老公够实在的啊，挺好玩的。就是就是作为有儿子的啊这个人来说，确实如果说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儿是离家很近的，真方便。
3: 嗯
2: 啊，当然是离老丈人家近。老人在旁边、
3: 啊、离娘家近吧。
2: 对，哎，这个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这我真确实是挺好。这样的话可以借到对方亲家的官，
3: 哎，
2: 对不？
3: 我明白了，就是还要在我家对面买个房。大家听见了？
2: 哎呀，
3: 老表示了，
2: 是，
3: 哎、
2: 嗯，是，
3: 到家对面再买也带院的呗？
2: 那必须有院、
3: 哎、
2: 啊。

0: 你就提要求就完了呗。你家小区那房怎么我买不起是怎的？
1: 可以，你就买个对面带院的。
0: 啊、
1: 哎，我要求两个院，哈、啊，直接给我改建一下，俩院连一起。
0: 连
1: 一起。
0: 你没说把这栋楼给我买下来得了呗？不用，我就买你家楼上就完事儿了、
1: 啊。
0: 天天看你种啥，下楼就摘。
1: 楼上没院
0: 不用院，有你有院就行。
1: 我们要求、
0: 啊、
1: 娘家要求带院的。下着听兰说了，我说真实版的哈，他说我舅妈家一个姑娘 啊，婚房在大连市内的这个房子、啊、都快尘封了，
0: 嗯，
1: 从结婚开始两口就搁家住，我舅妈以前伺候一个、
0: 啊，
1: 现在伺候仨人，
0: 你瞅瞅，
1: 从一大早起床开始一直忙活到深夜，有一次跟我抱怨，
0: 嗯，
1: 说我就劝他，说你不愿意管，给撵出去呗，
0: 啊，
1: 我舅妈还舍不得，
0: 你瞅瞅，
1: 尤其是有了外孙之后更舍不得了，
0: 嗯、
1: 啊，他说现在是父母生，姥姥养，爷爷奶奶来管赏，
0: 对对对对，这个词儿是这么说的，父母生，姥姥养。爷爷奶奶观赏确实是这么意思啊，太接地气了，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有意思
1: 啊，大家也说说啊，这个娘家离你近不近。三 flower 说，他说我女儿啊很小的时候就表态说将来她结婚呢不离家，哎，她跟她未来的老公啊住三楼，
0: 哦，
1: 哎，我呢带着她的儿子住二楼
0: 啊，
1: 她爸爱吃大葱，自己住一楼
0: 啊，这是别墅啊。
1: 对呀、啊，小三楼三层别墅呗。
0: 嗯，
1: 我是觉得你孩子结婚就结婚了，完了还把你爸你妈给分开了。哎呀，窗外就是大葱地儿
0: 啊！
1: 哎，想吃随时薅啊！但是我在楼下厨房做好饭呢、啊，就得喊他和他的老公下来吃。
0: 嗯、好家伙、
1: 哎
0: 嗯，
1: 饭也 OK 了，下来咪西吧。
0: 他还说呢，我父母家离我家走路也就十分钟，他俩晚上吃完饭呢，来海边散步，哎，经常就顺便来我家。我每次买熟食的时候呢，也给我爸妈带一份，哎，做了什么好吃也会送过去，离得近呢就是很方便。
1: 嗯，
0: 我们一家出去玩的时候呢，也是我爸每天过来帮着遛狗啊喂猫啊。这个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大家也说了自己的一些经历的时候，给很多其他的那些离家父母远的人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同时呢也给那些未来啊自己的孩子要结婚，无论你是出嫁还是娶，也是一种借鉴。
1: 嗯，
0: 离父母近，尤其是女方离父母近，真的好。
1: 对，
0: 实打实的。
1: 就是我建议啊，就是女孩千万不要远嫁。当然，我这个个人的观点啊，
0: 嗯，
1: 因为远嫁的时候啊，尤其是女儿，你嫁到外地，
0: 嗯，
1: 然后嫁到这个外省，虽然说现在这个高铁、飞机特别方便，但是一旦有点什么这个情况，去啊，真的是很远。
0: 嗯，
1: 你不担心吗？就是说。尤其是比如说你北方的孩子，你要是嫁到这个南方去，
0: 嗯，
1: 水土服不服，
0: 有啥事儿你都不知道。
1: 对，到那边这个就是说，性格呀，这个脾气啊，对方的这个家里的这个要求一样不一样？一个女儿，尤其是远嫁他乡，你到那边，她因为现在孩子吧，大多都是报喜不报忧，
0: 嗯，
1: 你只能打电话。你嫁到这个南方去了，
0: 嗯，
1: 父母作为北方父，你根本就不知道。
0: 而且你偶尔去那一次，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
1: 对，
0: 嗯，
1: 真的是生病了，难过了。工作上遇到点什么个困难了，
0: 嗯，
1: 家里真的是两口子万一这个吵架了，两口子万一吵架了，女儿想回家
0: 回娘家没有啊，远呢，
1: 坐飞机都好几个小时，
0: 是，
1: 对，你根本不能舍得让孩子家远呢，真的也不能太远。
0: 其实有的时候父母是这么希望的，但是你得看对方啊是哪儿的人。
1: 嗯，
0: 你像你说你家你姑娘近一点，万一你姑娘上大学的时候上了一个外地大学，哪怕是本地大学，但是就喜欢一个海南的小，你怎么办？
1: 嗯，
0: 人就要去海南生活去，
1: 割了黄他，必须割了黄他。
0: 是我、哎，你不割了黄，我都得割了黄，我儿往哪放？
1: 哪都有你，
0: 对不对？你这么想的事儿，是不是？哎，
1: 下半
0: 这事儿你不用考虑别的了。就节目里边定多少次了
1: 我没考虑别的呀、
0: 啊、
1: 我现在考虑定钱和带院的房、
0: 啊、这倒有
1: 你就拿嘴赶房产证拍这儿、
0: 嗯、
1: 像夏志廷来说彩礼单子拉一条我看看夏晚晨曦说了，我希望我闺女啊将来嫁人呢住在我家对门，
0: 嗯，
1: 这样我天天呢都能看到她了，
0: 这真近、啊、
1: 哎，希望能够实现。
0: 嗯，
1: 畅游天下也说，他说我结婚呢离家不到十里地，五公里呗，
0: 嗯，
1: 但结婚不到一年呢，哎呦，就跟妈妈永远分开了。
0: 哎呀，
1: 他说以后的生活呀，你们就应该懂了。
0: 嗯，
1: 他说我女儿啊，没有嫁哪儿的顾虑，她压根儿啊就不打算嫁。
0: 哦、
1: 嗯，现在年轻人这个想法啊，
0: 是，
1: 但我觉得
0: 还早，还小呢，
1: 会发生变化的。
0: 嗯，
1: 现在应该是刚刚工作了吧，今年。
0: 对，然后西哥说，我跟我媳妇是吉林的，大学来咱们大连，现在我父母啊、媳妇父母都来大连了，一个小区。 天天回婆家回娘家吃饭，那太爽了。
1: 嗯，
0: 老二天天回姥姥家吃饭，老大姑娘天天回奶奶家吃饭，我俩老放松了，太幸福了。哦，你看你一瞅瞅幸福幸福
1: 真好啊，
0: 真好，
1: 双方父母都过来了。
0: 嗯，
1: 然后家里一儿一女是吧。
0: 嗯嗯嗯，
1: 想回奶奶家就奶奶家，想回姥姥家就姥姥家。
0: 嗯，真好，
1: 幸福生活莫过如此啊。
0: 哎，
1: 浩瀚也说了，于雷啊，没毛病啊。
0: 啊，
1: 这样看来你的女婿一定得好好选啊。
0: 嗯，
1: 意思懂吧？
0: 懂
1: 懂。
0: 嗯，
1: 对，首先第一点，
0: 嗯，
1: 哎，得找一个实在的，不能总拿嘴杠。这是永远排在第一条。
0: 没见过谁家姑娘啊，有姑娘的动不动那家拍五十万拍那块儿的，没见过。哎，
1: 别说五十万了，五万现在不也没有吗？对不对？五十万是我念信息，
0: 账号转给我来，把我给我媳妇转过去。
1: 我账号转给你，你说你就不打，我跟你说我多失望啊！
0: 先转过来，有没有诚意？是不是？先把账号转过来再说。
1: 再来念一条吧哈。嗯，王大好说，他说我媳妇儿家离我家50公里吧。
0: 哦，那也行，
1: 那是本地嘛。
0: 嗯
1: 嗯。他说刚有小孩那会儿怕媳妇儿想家，一个月能回去住半个月再回来，住那么长时间
0: 啊，
1: 下个月再去，基本快到孩子上幼儿园了才不去那么频繁。
0: 嗯，
1: 现在孩子大了也没时间回去了啊，只有过节能抽空回去一趟。他说我喜欢女儿啊，特别特别喜欢，舍不得她远嫁，想让她嫁得近一点。现在有时候啊刷视频看到这个就是嫁女儿父亲哭的那种视频呢，
0: 嗯，
1: 他说我也跟着哭，舍不得
0: 啊，
1: 这种视频根本看不了
0: 啊，
1: 我看我也哭。
0: 嗯，不用哭，就在一个院里哭啥呀。当时嫁出去了，晚上就回家吃饭去了。
1: 就是养女儿的这种
0: 心情
1: 和孩子的样子确实是不一样的。
0: 行，你这距离还可以，50公里不是旅顺就是积石滩，对吧？
1: 对。
0: 嗯，
1: 大家继续来这个聊一聊吧，今天聊一聊啊。嗯，这个女儿啊进嫁的事情。
0: 对，
1: 回娘家你回得近吗？
0: 见没见着光？
1: 嗯，
0: 哎，
1: 大连都市之声。

0: 天热了，得穿一双啊不捂脚的鞋啊。咱们今天介绍一双洞洞鞋啊。前一段时间呢，确实是爆品返场了，这几天呢卖爆了啊。这个卡罗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呀、啊，一经上线呢，大家的平台关键词都刷爆了，后续呢大家反馈也特别好啊，收到的这个实物穿着这个脚感也非常的舒适。大家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就是夏天呢就是闷热的时候啊，就恨不得呀就是穿着拖鞋就出门，确实热，你要再穿一个这个系带的，然后夏天有的人还最愿意穿袜子，大夏天出汗啊捂脚，啊，但是出门有的时候你说得讲究形象啊，你不能穿个踏拉板就出去了，这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啊。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的啊搭配的单品，很多的大牌明星啊也都在穿。专柜官网啊，平时一双啊这个卡罗驰都得500多，今天呢是我们频率啊专属福利，一双只要169元起啊，仅限今明两天，但仅有100单的库存。所以说喜欢卡罗驰、喜欢洞洞鞋的朋友，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啊！现在可以发送一个字儿“鞋”到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 嗯，每次咱们这个卡罗驰这个品牌这个洞洞鞋一出来之后啊，就爆了啊，每次平台都刷屏之势。我看今天是不是又要刷屏了啊，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嘛，是吧，买这个洞洞鞋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懂时尚穿搭的都知道，卡罗驰呢是这个界的顶流啊，啊像很多的一线明星，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啊，都穿这个鞋啊。明星同款牌子呢，就跟他家的 logo 那个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吸水流两栖的这样一个硬核的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哎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啊。为什么很多明星喜欢穿呢？就是时尚百搭嘛，你穿裙子搭它呀，穿短裤搭的没问题啊，不用纠结换什么鞋，非常的方便省心。
0: 嗯，出门啊，开车出行啊，逛街遛弯，短途出游啊，一双鞋就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所以大家可以发送一个字儿“鞋”过来了，样式非常的多啊，大家可以看看款式。Girl, I follow my heart,
2: follow the...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